0: 真损呐、啊！这几个人摆出来的煎炒烹炸焖炖溜熬，摆了一大桌子，这好像不是吃午饭，这好像吃寿宴一般，这哪是工作餐呢、啊、这实在太豪华了，摆了一桌子。家人还问呢，大人您还用什么呀？
1: 不用别的了，给我预备点八宝莲子饭。
0: 哎呀，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就给您端来，知道您还得喝会儿酒呢。
1: 那好，你们先回去吧。
0: 是。
1: 家人们走了，穆先生斟过一杯酒来放在桌子上。
0: 哎呀，这个酒味和饭味啊，这肉味掺和在一块儿，顺着风往牢房里一刮，张天佐实在受不了，本来就三天没吃饭了，那一碗浓茶把虚火往下一打，那就更饿了，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个难受法，心里说这个人可太缺德了，要不是刚才这一碗浓茶，我还不至于这么饿，喝了这碗茶比不喝还难受啊。张天佐躺在床上一个劲儿的直折腾，这时候就听外边的穆先生说了，来赵三啊，忙活半天了，吃两块东坡肉。赵三也不客气，端过碗夹了两块。怎么样，好吃吗？
2: 哎呀，太好吃了，这东坡肉确实好吃啊。
1: 这时候外面的穆先生放大了音量说，你知道这东坡肉怎么做才好吃吗？
0: 赵三说了，不知道。
1: 哎呀，这东坡肉嘛，相传为北宋诗人苏东坡所创制，制作的方法很简单，将这五花肉切成大块，用葱姜垫锅底，加上酒糖酱油，在水中文火上慢焖即可。东坡肉用猪肉炖制而成，其色香味俱佳，深受人们的喜爱，慢火少水多酒是制这道菜的诀窍啊。一般是一块约两寸许的方正形猪肉，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入口香糯，肥而不腻，带有酒香，色泽红亮，味醇之浓，酥烂而形不碎，十分的美味。
0: 这边刚说完，牢房里的张天佐狠狠地说了一声，
3: 别说了，憋犊子，你损不损呐？
0: 这张天佐气的，你吃就吃你的吧，你讲什么呀？啊，你形容什么口感呢？你在我这儿你聊这个，你小心天打五雷劈呀！可是由于张天佐饿得实在受不了，这声音有些虚弱，外边压根儿没听见。哎，不大一会儿，外边好像是这红烧肉吃的差不多了，就听啊，这穆先生又说，来尝尝这油焖大虾。我说赵三啊，你知道油焖大虾怎么做好吃吗？
2: 我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外面的穆先生又给讲了一遍油焖大虾的做法以及口感。张天佐这边实在是受不了，他想死的心都有啊。更可气的是，讲完了油焖大虾，

0: 开始讲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溜肉片儿等等等等吧。少说讲了能有十几二十道菜，他每讲一道，每形容一遍，牢房里三天没吃饭的张天佐脆弱的心灵就受到了伤害呀。张天佐咬牙咬的，牙差点没咬碎了，给他馋的呀，都快馋哭了。这时候，就听外边的穆先生又问了，我说赵三呐，这二号房间里关的是谁来着？赵三说道，哎，大人，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是咱们元帅的师弟，泗水关的总兵张天佐。
1: 哦，
0: 我可听说过这个张天佐呀，是个刚强直爽的硬汉子。他到了咱们这儿怎么样啊？赵三说道，甭提了，咱们元帅来了好几趟了，人家头不抬眼不睁，一声不吭，硬是不理元帅。按说他到了咱们元帅的一亩三分地，准得对元帅喜笑颜开，净说好的吧。可人家这位张将军那可不然，只要一见徐达就把眉毛拧起来。看起来这个人确实是刚强耿直，是好样的。穆先生又说了，是啊，忠臣孝子，一夫劫妇，令人敬佩呀。哎，我说赵三啊，你是不是能到里边跟张将军说一声，我愿意跟他交个朋友，请他吃杯茶，喝两杯水酒，怎么样？一听这话，牢房里张天佐这眼睛直放光啊。
2: 要请我，要请我吃饭，嗯，好啊好啊，我愿意吃。
0: 哪成想外边赵三说道，哎呀，穆先生，不行啊，元帅可吩咐过不让给张将军送吃的。就这一句话把张天佐又打进了地狱呀，白高兴了。可哪成想外边的穆先生说道，哎呀，你这个人呐，真死心眼儿。当官差就得瞒上不瞒下，张将军吃了这顿饭，你不说我不说，元帅哪能知道啊？啊，这张将军是个英雄，是个人物，这世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啊，去说说，我愿意交他这个朋友。赵三说了，那我给您问问去，张将军答应不答应就全在他了。就这样，赵三来到房里对张天佐说道，张将军啊，跟您商量点事儿啊，看见没有，窗外边那位朋友是我们这儿的头，他人缘好，好打抱不平，爱交朋友，他听说您是个刚强直爽的硬汉子，就想跟您交个朋友，请您一块去喝两杯水酒，您能不能赏这个脸呢？其实他们在外边说的话张天佐全听到了，他心里想啊，这个人心眼儿还真不错，他要请我吃饭，那吃就吃吧，吃饱了多活几天，看你徐达能把我怎么样，再说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快救救我吧。所以当军卒这赵三儿来请他的时候，他立刻说，
2: 好，既然如此，你就前头带路吧。
0: 赵三儿给他去了刑具，把他扶到那位穆先生面前，张将军，这就是我们的穆大人。只见那位穆先生双手一抱拳，嘿呀，张将军，久闻您的大名。

0: 雷贯耳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将军请坐，我们一同吃上几杯水酒。张天佐心说，妈，光吃水酒谁跟你吃啊，我要吃肉啊，我要吃猪肉啊，我要吃红烧肉啊。可是外表不能显露出来，张天佐说，张某行武出身，从来不会客气，不过听您这个人说话倒很有点义气啊，我也愿意和您认识，您也快坐下吧。那穆先生吩咐人招了一只酒杯，一双筷子，满满的给张天佐斟上一杯酒。张将军请吧。张天佐端起酒杯来正要喝，就见穆先生鼻子一酸，嘴唇一哆嗦，眼圈一红，这眼泪可就下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生贵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呢一直在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而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大眼睛了啊。那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可是在过年期间啊，我们避免不了用眼的问题，甚至可能会造成是疲劳，尤其是孩子们放假了，这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也多了，会不会加重我们的近视的程度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用眼疲劳，会不会和青光眼沾上边呢？再有一类人群就糖尿病的病人了，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眼病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您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眼睛的呵护。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医五官科学术带头人魏立娟教授。魏教授您好。
1: 慧宇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我们要先说一说关于眼部的问题。那今天会议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五官科的学术带头人魏立娟教授。说到这个视疲劳，可能是过年过节，我们说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有的时候眼睛也是跟着我们的体力一起受累呀，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嗯。那么就是节日期间呢，视疲劳的发生率呢也在不断的去增加。那么视疲劳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主要的症状呢，主要是表现的是看近物体呢不能够，时间呢不能够刺久啊，视物模糊啊，同时呢还伴有眼呢酸胀、刺痛、干涩，这样还有怕光、流泪等等，还有这个像有异物感的这样的感觉啊。
0: 就是当你出现眼部的酸胀、痛，然后流泪，甚至有这个分泌物增多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提示你眼睛累了，你该歇歇了，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芳华花卉他说，慧宇好，老师好，我是你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想问问，他想问的是老师呢，还是要问的是慧宇呢？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上班呢？那我就当他问的是老师吧，好吧？那魏主任，您给说一说，你们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放假？
1: 医院呢是365天都没有休息啊。如果你有这个眼病呢，有需要呢眼部的这个诊治呢，随时都可以眼科去啊。
0: 那
1: 我们也是节假日是有值班的，
0: 对，
1: 正常的话也是从30放到初6，
0: 就是眼科依然会有值班，
1: 24小时都有人。
0: 好，那你要是问慧宇的话呢，那我们的节目也是24小时不停播的，看来我们这两个行业是有很大的共性的，是不是？所以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啊。这个从30到初6，一天不停歇，都会关注您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会养生会健康，关注每一天。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的热线，同样的回复您遇到的相关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大家呢，千万不能忽略了我们的眼部的细小的一些症状，包括老师刚才说到的缺血性的一些眼部的问题，这个可能比较严重的说这个是一个失明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已经造成了眼部的缺血，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久视伤血哈，那就你看时间长了，它都是会这个伤到我们的这个气血的运行的。那比如说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看电视啊、看书啊，这个如果眼部疲劳，赶紧休息休息，因为我们的温馨提示阿斗说了，任何一个动作都不能太久。健康啊，从细微处着手，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眼部的健康更是如此了啊！说到这个视疲劳的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个相关数据挺有意思。这个正常情况下，每分钟平均要眨眼得18次，我还真没查过哈。那这个您有意识的去查过吗？我们这一分钟到底要眨多少次才算是一个正常呢？
1: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分钟啊平均的眨眼的次数是18次。
0: 嗯，
1: 但是我们专注在做某项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喜欢呢，就是长时间的看手机，或者是呢我们的工作呢需要在电脑前长时间的使用电脑，这样呢我们的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半，就会明显的减少，这样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眼睛疲劳和眼睛的干涩不实的一些表现。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出现的眼部的近视啊、视觉的疲劳，都是我们眨眼的次数变少了。那如果说你非要去看手机，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学习的原因，那你记着一分钟你得眨上它18回以上，才能保证你这个眼部的一个湿润程度，是这样吗？
1: 是的，那么就是我们经常的在近距离的时候阅读也好，或者是我们看电脑也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般通常情况下不超过40分钟，如果超过40分钟，我们就要起来呢，向远的方向去眺望，然后我们进行呢一些眨眼的一些动作，那么使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充分的得到这个眨眼的泪液的这个滋润啊，是这样还可以呢，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的视疲劳。
0: 微信当中的这个叫果儿，他想问一下，他说我有的时候头晕目眩恶心，有人说是颈椎的问题，有人说是我的这个视疲劳的问题，怎么来分辨呢？那也就是说颈椎的一些问题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看东西时间长视疲劳，它是不是有很多的共性啊？
1: 颈椎的问题啊，现在由于可能是被动的一个体位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有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些颈椎病，包括颈椎病现在也年轻化啊。
0: 嗯。
1: 那么首先要排除是不是颈椎病导致的椎动脉的一个供血受的影响啊，那么眼睛会出现相应的不适的症状。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我们提到的视疲劳。哦，那么一般视疲劳刚才说的这些表现，那么每个人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一到两个以上的症状，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诊断，是不是自己有了视疲劳了。
0: 简单的给自己做一个诊断是不错的哈。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吉吉说了，东北的冬天其实很美，尤其是东博会里面可以看看花花鸟鸟还有鱼，让人身心愉悦。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平台留言，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复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叫做飞鱼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我经常会出现视疲劳，有的时候会熬夜，早上起来眼睛干干涩涩的，请问教授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小方呢？那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是吧？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出一个可行的方子啊？
1: 好的。那么我们养护我们的一双眼睛呢非常关键啊。我提供两个呢比较可行的方法。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穴位按压。那么穴位按压呢，我提供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的穴位呢选的就是这个穴位的名称叫腋门。
0: 液
1: 是液体的液
0: 啊，
1: 门户的门就是我们入户的大门的门啊。那么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穴位，它也是治疗五官之肌的一个要穴，非常好的穴位。液体之门吗？也就是说我们按压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会有一种流水口水要流出来的这个感觉。
0: 可是这个门好找吗？在哪里？
1: 这个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位置呢比较好找的这个穴位。这个位置它是位于我们的手背呢第四第五掌指关节，也就是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这个之间的这个凹陷处我们平时按压
0: 在手背的一侧
1: 在手背的一侧就是我们的小指和无名指这两指连
0: 酸酸的
1: 这个凹陷处，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按压，那么它每天按压呢3次，每次1到2分钟。
0: 这个位置按下去之后感觉很酸
1: 觉
0: 很胀
1: 对，按完了以后会感到很舒适，眼睛会有那种很润泽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0: 没有想到竟然手的位置和我们的眼睛这个息息相关。
1: 确实是
0: 液门，液是液体的液，门
1: 是
0: 门户的门。
1: 对，这是一个
0: 很好。
1: 也可以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小指啊，我们的这个小指呢向内弯折再向背弯折，这样来回的进行弯折啊这样的3到50次，这个也缓解视疲劳比较好的，它就是有这个养脑明目。
0: 哎呦，这个小手指的作用好多呀。
1: 它这面有主要是经脉循行的一个位置，非常好。这样，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熏蒸条目啊，除了给听众朋友提供一个小的一个方剂啊。那么在慈禧光绪医方里面啊，就是我们自古呢就是历代医家都很重视眼部的保养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柑橘9克，还有呢桑叶，最好是双桑叶啊，还有薄荷3克啊，双桑叶呢是9克，薄荷3克，还有呢就是灵腰角4到5克，生地9克和这个夏枯草9克。那么我们讲这个方子呢，先是呢水煎以后用热气来熏，这有润目的这个功效，然后再外敷， 这样呢能够起到一个养阴明目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听起来我们都觉得这个很舒服哈，既可以外熏还可以按摩啊、按摩这样，我现在已经记住了，叫
1: 腋门穴，
0: 还有就是小手指可以这个上下的这种掰动，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分寸哈，不让你往使劲儿的掰，在这个你能接受的这个接受的程度，这些是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方。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的这个推荐的方剂，无所谓，他说了今年是60后了啊，这60多岁了，后面还给我们解释一下，说起眼睛保护的事儿，我的常用方法就是冷敷眼部，当眼睛干涩的时候啊，是即使手凉也可以捂在眼睛上，也有缓解的作用。老师给判断一下吧，无所谓的这个方子您觉得怎么样？
1: 正常情况下，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寒的这个季节啊，就是润目可能会有的人感到更舒适一些啊，但有的人呢可能是觉得是冷敷以后他感觉眼睛更清凉，那么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舒适感啊，因为润目呢它可以改善呢眼周的一个血运啊，是这样增加呢眼部的一个循环啊，所以说呢有这个温阳温通阳气、明目提神这么样的一个功效。
0: 这一时段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因为在第一时段呢，我们的主任已经给大家出了两个方子了，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穴位的按摩，一些这个小方法，这些方法真的是简单易操作，平常工作学习生活的时候，甚至你在运动徒步的时候都可以来按一按我们的这个手指的问题哈。好了，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视疲劳之外，还有一个是老年人的常见的问题，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也是容易多发的，那这个疾病是什么呢？我们让老师给您揭晓吧。来，魏教授您给说一说，这是老人常见的啊，比较普遍发生的是什么呢？
1: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呢也是呢眼科呢常见的一个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呢致盲的一个眼病啊，所以说这个病呢对眼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每年呢到春节的之前呢，青光眼的发病率呢都在有所增加，所以说呢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手术量也会增加的啊。那么中老年呢人呢应当呢特别提防的呢这个疾病呢，就是因为呢在春节期间呢，我们的人的情绪呢相对波动也比较大啊，劳累，同时呢睡眠不足，所以非常容易呢诱发呢青光眼的一个发作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注意做好呢预防。那么特别呢是青光眼呢和我们中医呢认为它是一个和七情关系非常密切的，
0: 那就是跟我们的情志有很大
1: 的
0: 关系，是吧？
1: 确实是这样，又叫情志病啊。所以说呢这个期间呢，如果是患有青光眼的病人或者是老年人呢易感的这个人群呢，这个期间呢都要注意，不要那个就是暴怒啊，或者是过多的焦虑啊，也不要熬夜或者是劳累啊，特别
0: 还是情绪要别太波动了。
1: 对对，是的，确实是。那么中医讲呢，肝开窍于目，目为肝之外喉，所以说呢，如果情绪变化呢，容易引起呢我们的这个房角的这个关闭啊，然后呢房水呢流出呢就受阻，这样的眼压就增高了，
0: 原来是这样
1: 发生青光眼。
0: 最终其实根源是眼压一增高，
1: 对，
0: 青光眼可能就随之而来。很危险，
1: 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对，尤其还有老年人，他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呀，高血压的问题呀，包括糖尿病的问题，这些如果结合起来一些综合的问题并发症，那可能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所以要调理好我们的情志，经常会跟大家节目当中说了，说身心健康才是真的健康，那眼目的疾患更是如此了。调整好，不能大喜，也不能大怒，这个都是我们老师跟大家这个平常经常说的一个话题了。那真的出现了青光眼，有没有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或者是中医有没有小方子呢？
1: 是这样的，如果是青光眼的，它是有不同的类型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急性的闭角的一个型的这类的青光眼呢，在急性发作以后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由这个眼科的医生呢尽快的呢使你的眼压呢降至到正常，这样才能保护你的视功能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急性发作的病人，要到眼科呢及时的去就诊。那么如果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开角型的，这个、
0: 开角型的，
1: 对、
0: 哦、
1: 开角型的，那么这一种一群这一类型的青光眼的病人呢，
2: 平时呢我们应当呢可以呢注意呢这个用一些呢调情志啊，或者是呢用一些眼部的一些保健的方法呢预防它呢眼压的增高。
0: 嗯，有人说这个一旦患了青光眼，对于饮水的方式方法、饮水的数量也有讲究，这个是真的吗？
2: 是这样
0: 的，
2: 特别是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由于一次呢大量的饮水，特别是一次呢饮水超过500毫升的时候，
0: 500毫升，我们说也就两个矿泉水那么多，
2: 对，这样就可以诱发呢眼压的增高。通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呢，
0: 这么可怕，
2: 眼压都可以增高到3到5个毫米汞柱。如果呢是如果有青光眼的病人，或者是有这个青光眼的易感的，比如房角比较狭窄的，或者房角呢是个关闭的状态的病人，那么这个大量的饮水呢，就可以使眼压呢增高呢5到8倍，或者呢诱发的急性，增高到5到8个毫米汞柱，或者呢诱发的急性发作。
0: 太危险了哈，那这个时候眼压一下子就会增得很高。那其实患者本身也会有感觉的，眼睛特别的胀，是这样吧？
2: 对，病人
0: 那如果不小心真的喝了这么多的水，或者吃水果呀、喝汤啊，导致的这个眼压一下子升高了，这时候又没有办法马上就医，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呢？
2: 眼压增高啊，通常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自己呢使眼压降低，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医院要用采取呢降眼压的一些治疗方法，所以不要在家呢自己去用一些方子来治疗。
0: 非常的危险哈，刚才老师也说了，过年期间我们这个医院也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所以任何时候出现眼压的问题，都要在最佳的黄金时间去进行一个干预是最好的，让专业人士给你来好好的筛查把把关，给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兔丝子，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妈妈有糖尿病，一直打胰岛素，过年期间这个眼睛的问题如何来注意呢？跟饮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咱们说了两个疾病之后，也是这个眼病，咱们接下来说一说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好不好？
2: 好，
0: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已经有了这个糖尿病好多年，现在眼睛已经出现了症状，这样的患者。
2: 是的，糖尿病眼底的视网膜病变啊，是我们眼科啊对眼睛危害的三大眼病之一啊。那么它的危害，对眼部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么随着糖尿病病人的病程的增加呢，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呢也在增高。但是呢，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早期的时候没有累积到黄斑区的时候呢，病人呢视力呢可能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很多病人呢他都没有及时到眼科就诊。当累积到黄斑区呢，视力受到影响的时候呢，又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希望糖尿病的患者呢，如果呢是病程的比较长的，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底的进行检查。
0: 其实在春节前就应该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然后呢春节期间还是应该注意相关的一些事宜的，是吗？
2: 对，因为春节期间呢饮食不规律啊，然后呢休息的睡眠不足啊，休息劳累啊，这样的都会影响呢这个血糖的波动，那么对呢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呢，会这个时期是容易加重它的病变，
0: 非常的危险哈。饮食方面，我们说糖尿病的病患，这个糖尿病眼病病足，还有肾病，各这个综合比较多。那么在这个平常的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茶饮可以提供给糖尿病的病这个眼病的患者呢？
2: 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要控制呢这个血糖，还有呢就是血脂和血压，这是目前呢控制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部发展的非常关键的啊。那么现在的一些药物呢主要呢就是可以呢服用一些呢仪器和养阴的，我提供呢一个小的方子啊，一个就是寸冬啊，这个寸冬呢和菊花这两味中药呢我们可以代茶饮。寸冬呢很好的滋阴的功效，那么菊花呢有这个清头明目的这么样功效，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他都会有一个气阴两虚、气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我们平时呢可以用呢这两味中药呢泡茶呢代茶来饮用，来调整自己这个气阴不足。
0: 这种小方子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的好操作一些。那么我们在这个多加一个小小的要求哈，其实对于眼部的护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成年人。那我们现在每天可能就此时此刻我们面对着好几台的这个电脑，平常也需要用手机来进行沟通，还有过年的时候要跟亲朋好友拜年。那我们在用手机的同时，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茶饮也送给大家一个小方子呢？过年的时候少喝点饮料，少喝点酒，多喝点这种您给推荐的这个茶饮，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呢？
2: 我是这样想，因为在我们的东北啊，气候相对室内比较干燥啊，所以说呢，我们又长时间的用眼，刚才提到个四目动作呢会减少啊，那么可能是你那近距离的用眼呢时间久了，可能达不到每分钟18次以上的一个眨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会有干涩的一些表现啊。那么我想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都是一个用一些滋阴的一些小的方子，平时我们多用点这个像这个百合，然后百合和我们的这个银耳，
0: 百合银耳
2: 和大枣，然后加点枸杞，然后我们呢给它的最好是煮熟这样呢来饮用，非常的好。
0: 银耳、大枣、百合，这个其实我们说有同喝粥里面也可以放一点，是这样吗？平常会给家人在这个，因为您是这个学术带头人，又是眼科方面的专家，在跟家人平常的饮食调理方面，您会有意识的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吗？
2: 是的，是的。
0: 给我们能透露一点吗？
2: 像我刚才说的这方子呢，
0: 真的也会在家里用，是吗？
2: 对的，非常方便。这些都是我们说中医讲药食同源。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都用这些滋阴养目的这些方法，对我们的全身，包括我们的眼睛，都有非常有大的好处。
0: 这个眼部的护理在于细节，不是说我们这个一蹴而就的，是不是？所以平常的这个养好我们的气血，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过年期间很多的一些行为习惯啊，饮食习惯啊，你认为是对的，可能他已经这个在无意间伤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视力了。所以在稍后我们评话之后，会请我们的教授跟大家说一说，哪些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其实你在无意当中不断的在杀害我们的这个大眼睛的健康呢？您了解多少？咱们评话之后继续请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很多人在微信当中就问慧宇了，他说这个你看啊，这些孩子给送的保健品呐、补品呐太多了，还有人说用这个三七粉呢。

0: 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过一个阿姨，就问了我到底这体质适不适合呀。其实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特别孝顺哈，过年的时候回家了，有的是从外地回来，大老远那真是大包小裹的给这个妈妈爸爸送来很多的礼物。那可是有些东西到底适不适合呢？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的医生的临床当中遇到过，其实本以为是好东西，可是用完之后反倒会引起这个旧疾的发作呢？您遇到过吗，魏主任？
1: 是这样的，现在的人呢比较注重的养生健康啊，这样的我都是比较赞成的啊。
0: 嗯。
1: 但是呢，中医讲呢也是讲究阴阳平衡的，太极或不足都为病，就是毒药做事呢，就是那个均衡的摄入和均衡的营养更加重要。过补和进补呢，如果过之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啊。在临床上呢，有的呢也会遇到这样的病人，说我呢患了眼部的一些疾病啊，那么他呢很重视自己的一些这个保健品的那个服用，那个对那个眼部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诊治啊，就诊呢就是忽略了，这样呢可以延误了呢他的眼病的一些治疗，所以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0: 嗯，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这个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对于孩子啊平常用眼的习惯呢，家长会说你多看点绿色的，甚至把我们的房间呐、这个孩子的桌台都变成绿色的，甚至还有我见到的干脆把孩子的床桌子都是用那种绿漆的颜色。我小的时候也听老人说多看绿的呀，就有助于我们这个眼睛的健康。那您觉得科学吗？
1: 这个呢是有中医的一个理论的啊。那么中医说踏青极木啊，说中医认为春天呢是阳气生发啊，在内经当中啊，就是黄帝内经啊，中医眼科的这个古代的书籍中提到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说明呢就是说呢，中医认为呢肝对应的颜色是青色啊，就是绿色啊。青色呢对肝有调养的作用，所以呢绿色呢确实能够有调养肝啊、这样呢我们又肝开窍于目，所以说呢到了春季啊，或者是我们经常踏踏青啊，看看绿色呢，确实对眼睛呢有一定的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哎，但是的这个我们说近和远的这个距离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是不是？
1: 一定要远眺。
0: 哎，远眺，不是说你近边拿一本绿色的皮的书就一直看，其实这个对眼压也是有增加的，是吧？
1: 对，近距离呢眼睛是疲劳的，它需要进行调节，所以说呢是加重了我们的疲劳。
0: 为什么我们说让孩子看东西要离着远一点儿，远一点儿哈，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对，
0: 所以你越近，哪怕你看的是书是有用的，但是这个对孩子的视力来说也是非常有害的哈。好，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记住了多少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样呢会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医五官科我们的学术带头人魏丽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再见。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肩。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please.
1: 荣心荣情荣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荣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荣媒之声 ，FM 97.9兆赫荣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2赫兹，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料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双会场展演点亮乡村文明新风，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柳条乡创新开展秧歌广场舞展演活动，通过双会场联动展演的全新模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
1: 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场地的局限，创新设置双展会演会场。那主会场呢设于乡政府，分会场设于柳条村，南北呼应联动演出，大幅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出，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展演现场呢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广场舞队伍呢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化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的秧歌表演的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引起现场群众的阵阵喝彩。各村参演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 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老科协科技赋能促提升部门携手保风保粮风。那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的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呢，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的长势，调研呢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和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呢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的玉米示范田。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全程指导提供技术指导，为全市玉米高产种植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在永嘉乡荣光村花生高产示范基地，市老科协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了技术指导。
1: 那接下来呢，市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的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白山村试种特色谷子，拓宽了增收渠道。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白山村立足呢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特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5.87公顷，种植过程中呢，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那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那为彻底的解决呢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的顾虑，白山村的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规模，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呢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实现呢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的波动风波。那这次的试种谷子呢，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的种植结构，发展呢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了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1: 拉长那道眼神。

0: 刚才呢，我们两个呢都在关注呢，同样是眼部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相信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眼部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用眼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很多。
1: 对的。
0: 哎，尤其是呢，当孩子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关注眼部健康呢就更上心了啊。
1: 嗯。
0: 那其实呢，在孩子呢出现近视眼的时候呢，我们会市面上有好多好多呢这个防控的眼镜。
1: 对。
0: 什么单纯的这个近视镜，还有啊这个远焦眼镜、离焦眼镜，还有点扩散啊。
1: 哎。
0: 这个呢，是因为呢，在我的女儿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啊大面积的开始搜索呢这类眼镜的各种优缺点、各种利弊。
1: 嗯。
0: 那其中呢，我也接触过一种呢。这个它不能称之为眼镜，但它也叫镜，叫 OK 镜。
1: 对，它可能更多成分起到的是这个矫正和治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在这个 OK 镜呢，是我在我近视的时候哈有了解过，因为呢就想说不太想要戴眼镜，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美观哈，或者其他一些原因。然后呢，我就想过，我说要不要试试戴这个 OK 镜。
0: 嗯，
1: 但是呢，当时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其他原因的影响，最终呢没有选择。但是多多少少也了解过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常识。
0: 嗯。那么有人可能呢这个还不太知道 OK 镜是什么，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呢属于是隐形眼镜。
1: 嗯，
0: 只不过呢它不是白天佩戴的。
1: 哎
0: 哎，
1: 它要在你睡觉的时候。
0: 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子。那我国近视发病率高， OK 镜呢作为近年呢控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一种常见手段频繁被提及，那它真的有效吗？停止戴 OK 镜后近视会不会反弹？新华网保障健康科普节目采访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涵，为被近视困扰的患者呢进行答疑解惑。
1: 嗯，首先就是第一个咱们比较好奇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戴 OK 镜，它到底能不能控制这个近视，它到底靠不靠谱。
0: 嗯，
1: 首先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要明确的就是 OK 镜它不能根治近视。
0: 近视其实近视了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好多时候呢包括我们很多的眼部疾病呢一旦的出现问题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只那有人会想那我还戴它干什么。
1: 哎
0: 哎，它不是这样的，你不可逆是不可逆啊，但是你得保护你现存的
1: 哎，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了，
0: 就不能放任它不管。

0: 刚才提到是说这个必须要明确，就是它不能根治近视，也不能降低。比如说你，我现在已经有近视了100度、200度了哈，它不能降低你已经有的近视度数，但是它能够在你短暂的提高你裸眼的视力，能够有效的延缓青少年近视的一个进展。佩戴 OK 镜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近视度数进一步加深，就是也就说白了，不要让我们的度数加深的太快，不要让它长得这个过于太猛。
1: 嗯。其实近视的发生呢，是因为呢眼球前后呢前后径过长，或者角膜的弧度过凸，光线呢经角膜折射后，成像的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方而非视网膜上，进而出现了你就看东西就用我们东北话说你去过插过的、啊、
0: 哎，
1: 那 OK 镜呢依靠呢特殊的内表面设计，通过呢物理力学作用，让角膜中央呢暂时变平坦，以此控制呢眼轴增长，达到延缓近视加深的效果。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晚上佩戴，其实这个我有咨询过相关的这个医生啊，他说呢，就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会蓄能你一天的这个用眼的能力，哎，在晚上的时候给你蓄足了。
0: 哎，
1: 但是呢，你戴 OK 镜是要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要保证6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
0: 对，
1: 嗯，
0: 你不能说我熬夜或者说是我就晚上佩戴了，不可以的，是必须要在睡眠的时候这样的。
1: 嗯，
0: 然后他其实这个学名他叫角膜塑形镜。
1: 哎，对，
0: 他跟我们普通或者说跟我们成年人戴的这个隐形眼镜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我们戴这个隐形眼镜是很软很软的，很柔软的，但是这个呢叫做硬性的隐形眼镜。
1: 嗯，
0: 它的这个表面呢就是结构啊比较特殊，中央部位呢比角膜略平，周边呢相对来说比较收紧，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塑形的模型模具一样，对我们这个眼角膜进行一定的这个治理和调节的一个作用。
1: 那其实呢它呢这个原理呢也是通过呢就是你镜片中央隔着这个泪腺轻柔呢按压角膜中央的区域，然后呢这镜片与角膜之间的泪腺呢还会产生类似吸盘的力学效应，那么固定呢镜片的位置，经过一夜的佩戴。

0: 角膜中央会被暂时性的压平，光线的焦点呢便可以准确的落在视网膜上，因此白天摘下镜片也能够有清晰的裸视效果。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经过呢塑形的角膜呢会给周边的视网膜传递呢近视性离焦信号，相当于向眼球发出不要继续变长的提示，以抑制呢眼轴的增长，实现呢延缓近视加深的作用。注意是延缓。
1: 对的，
0: 嗯，
1: 如果说已经形成近视的话，那根本就是不能去除的，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情况了。
0: 嗯，哎，对。
1: 那么像这个 OK 镜呢，目前主要主流的近视，它是我们目前主流的近视控制手段之一。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引入到我国大陆的地区，现在已经被国家药监局列为三类医药器械严格监管，明确要求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完成这个验配，并且要按照定期的时间去复查才可以。
0: 嗯，大多数患者佩戴 OK 镜有效吗？但也有10%，约10%到20%的孩子反应不佳。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 ，OK 镜呢，平均呢可将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的速度延缓到40%到60%。就打个比方啊，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之前呢一年长100度，戴了 OK 镜后，可能一年只长40到60度。当然了，落到每个孩子的身上还是有不同的差异的。
1: 对的，
0: 咱不能呢一竿子啊打死一船人，就一个数据，
1: 对对对，
0: 不一样的，也和我们平时日常的养护啊有
1: 很大的关系。
0: 比如说呢，我们平时可以啊，就如果说大家喜欢看短视频，那也可以呢空出一段时间看一看。现在有好多的呢，这关注眼部健康的很多的公立医院的很多的教授专家呢，都在发布一些科普眼睛视频的，这修养眼睛啊，怎么样暴力恢复你，怎么样修暴力啊，缓解你的眼部不适，这些呢都是很有助于健康的。
1: 嗯，
0: 其实呢，控制效果差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首先就是你的父母是高度近视，
1: 嗯，
0: 哎，这种遗传
1: 遗传的背景，
0: 还有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近视了。
1: 嗯，
0: 你的近视储备值呢，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
1: 对，没有远视储备值的话，
0: 哎。还有就是呢，初始的近视度数有点高。
1: 对，刚上来你刚一近视度数就很高。
0: 哎，还有就是呢，角膜形态过程这过平或是过陡峭，他说的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过高危人群的那种，
1: 哎，
0: 那种感觉啊，那导致呢镜片定位不理想，
1: 嗯，
0: 还有夜间佩戴时间不足。还有未改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如果你说你长时间的你近距离的看东西或低照明环境下用眼，那电子屏幕过度使用都会导致呢你这种效果是控制不佳的。
1: 对，其实无论说我们是选择其他的一些防控手段还是 OK 镜哈，它的这个程度达到一个预期的程度，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任何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哎，非常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以及个人我们用眼习惯，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其实 OK 镜呢不能够根治近视，角膜塑形啊提升裸眼视力的效果都是暂时的，因此停配后呢，角膜恢复原状，那眼轴长度或者近视的度数恢复原本的增长速度，这都是必然的。
1: 嗯，
0: 这是自然的一种复原，不是说哎你减完肥之后死劲吃啊然后的这种反弹，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
0: 那目前研究显示呢，停戴 OK 镜后呢，眼轴并不会报复性的增长，那么与其增速呢与从未佩戴过 OK 镜的年龄的孩子呢并无很大差异的。
1: 嗯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佩戴 OK 镜到底安不安全哈，那在规范配验配，然后呢在严格清理管护定期复查的情况下， OK 镜是安全的。但是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戴着不舒服。
0: 嗯，
1: 就像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往眼睛里面我们放一个东西，肯定它是会多少有异物感的。
0: 嗯，
1: 但一般呢戴一两天可能就会有所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可能不良反应也是比较轻微的。
0: 其实在我女儿的身边呢也有同学呀，或者是说呢之前的同学呢佩戴过这样的 OK 镜。
1: 嗯，
0: 其实戴 OK 镜也好，戴框架镜也好，有人说哎呀那既然 OK 镜这样，那我是不是我这框架镜戴了我就不好了呢？其实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孩子的自身特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睡眠过程啊，我觉得都是各有利弊的，
1: 没有绝对的好。
0: 嗯，
1: 也没有绝对的坏。
0: 嗯，
1: 只有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0: 哎，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 我们呢选择一个镜片的时候，你就不要盲目，
1: 嗯，
0: 家长呢倒出点空，然后呢仔细的查询一下。其实好多时候近视啊，并不是说你急不可耐的马上就去配这个镜子，
1: 对对，他不是那么急的，
0: 你给他两三天的时间，他不会呢有多坏的这个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对待孩子的近视问题。同时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除了选眼镜之外呢，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习惯。
1: 哎，
0: 比如说下课的时候教孩子如何调节视力。哎，比如说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呢这个对待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的时候，如何远近调节，我们的晶状体啊、睫状体啊是怎样的一个形成，咱们都要了解好。
1: 嗯，
0: 这样啊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部健康和每一个有近视朋友的健康。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就我们都知道啊，开快车呢，其实开太快了，它是会触犯呢法律相关的这个交通规则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会出现一个问题，200米被超了18次，那这种呢就我们换算一下，这速度呢就怎么说呢？
1: 我快点走，可能也能比他快一点。
0: 用咱们这东北话说，你紧走两步也就给他超了。
1: 哎，
0: 这种的所谓的龟速开车，该不该罚呢？很多人说，那我开快了我挨罚，那我
1: 开慢
0: 了我还挨罚吗？
1: 哎，
0: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开慢了，开得太慢了。哎，不是开慢，是开得太慢了，
1: 哎，
0: 会怎么样？
1: 嗯，
0: 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是违法的，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1: 嗯，
0: 那近日四川成都的一个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哈，这个车速最低是不能低于60迈的。
0: 哎，对，
1: 那你这个就是如果太慢的话，那你占了一条车道的话，那同样也是需要有违法的行为。
0: 嗯，
1: 那么近期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那在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看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该车的驾驶员存在着什么呢？哎，我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那么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据了解，从2025年4月开始，成都的交警呢上线了一套智能的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的次数过多，那么且车速排名靠后的话，系统就变自动的锁定，通过多种方式去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是存在接打手机等一些行为的。
0: 哎，其实很多时候啊，边看手机边开车，你的车无论你觉得，哎，我的车挺慢的，哎，那我不会发生危险，但不代表你不会发生危险。
1: 哎，
0: 你同样也和高速开车的危险差不了哪儿去，
1: 你也是影响到了别人的驾驶安全的。
0: 哎，除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别人的驾车安全，很有可能呢造成也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后果。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一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喜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架着一个放手机的东西，然后一边开骑着车，一边呢开着这看着这个手机。
1: 嗯，
0: 你以为电动自行车现在的速度很低，其实我们在以前呢也报道过，如果说你走神的情况下，在时速是15迈到25迈的时候，那么你在看手机1分钟的时候，你移动的这个距离已经到50到100米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同事呢，她还是逆行加看手机，这也是挺危险的。
1: 这是对，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它完全就是我们整个人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它是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的
0: 遮蔽物的。嗯，
1: 对，一旦我们发生危险的时候，或者说和其他的这个车相撞的时候，那保护率是极低的，发生这个受伤情况是极高的。
0: 你不要觉得我就只有1分钟或是30秒，那其实你是在移动，你不是静止的画面。
1: 对。
0: 那么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呢，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时候车速低于呢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呢就会说呢，高速公路应当呢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嗯，那么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行驶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速度行驶的，那么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有的人说我开慢车怎么还错了呢？我就想慢慢悠悠的开，我不着急。首先来说，它肯定是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在想早晚高峰的时候哈，车辆都在很匀速的正常的速度在前行，那么突然间有一辆车它超低速的去行驶，那么就会挤压后方车辆正常行驶的空间。
0: 嗯，
1: 就会导致后方或者是后车或者是整个后条车道他们这个速度都会减慢，进而就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就会增加了。
0: 你以为开慢车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其实你错了。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据统计呢，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平均的速度值呢相差太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呢，速度呢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约提升16倍。那此外呢，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这个团状的拥堵或也造成了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那团状的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美。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抖音。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昭和，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电台音心灵驿站。那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向往一场旅行，抛开呢是日常的琐碎，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每到假期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去哪里玩。那在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出游的时候都偏爱哪些地方。都说

其实呢，不同人心里向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热闹繁华，有的人偏爱安静治愈，还有的人是向往山野自然。有不少朋友呢会偏爱海滨城市，吹吹海风，踩踩沙滩，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海边，也可以是吃一些新鲜的海鲜。白天呢看碧海蓝天，傍晚看日落沉入海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大自然带给的解压的魔力，疲惫的时候呢去海边走一走，心里的烦恼好像都被海浪带走。

那也有很多人是钟情于山水自然风光，喜欢呢走进山林看青山碧翠和溪流和流水的嬉戏，或者呢是去爬山登高呼吸那新鲜的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或者呢是去往古镇水乡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慢悠悠的闲逛，感受呢是慢节奏的烟火气息，不用赶行程，只是静静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旅行。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一部分听众啊，很喜欢就是历史的人文城市，去到古城古都逛逛老街区，看一看古建筑，了解当地的历史故事，走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底蕴，一边游玩一边增长见识，也是很有意义的旅行。当然呢，有很多人是不追求远方，或更喜欢呢就是短途周边游，不用呢长途奔波，周末或者是小长假就近找一处公园或者是山野啊乡村轻松的出行，不用呢做一些复杂的攻略，既能放松身心又不会太累，也是现在很受欢迎的出游方式。

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说到底就是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是目的地有多出名，有人向往人山人海的网红打卡地，也有人偏爱小众安静的角落，有人呢喜欢热闹非凡，或者是吃遍当地的美食。

其实呢，我们无论去哪里，最重要的就是放松身心，感受旅途当中的美好。那也是愿每位听众呢，都能奔赴自己喜欢的远方，拥有一段愉快的旅行。那本期这个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在咱们北方有一座特别的城市，它被称作为是泉城。老舍先生曾写下，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济南，感受这座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城美。

0: 那说起济南，最先映入脑海的一定是泉水，天下第一泉的是吊土泉。三股清泉呢是日日喷涌，泉水常年恒温，冬日里呢还会升腾起流动。那是漫步泉边，耳边是泉水叮咚的声响，十分治愈。
1: 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
0: 那离吊土泉不远就是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涌泉水，很多本地人都会提着水桶接取呢是甘甜的泉水，这也是济南独有的生活烟火气。

那我们逛完泉水一定要就是去一趟大明湖，这座呢由众多泉水汇集而成的湖泊，免费的对外开放，一半是山色半城湖，说的就是这里。白天呢可以沿着湖边散步，看垂柳依依，八洲湖上感受呢湖光山色。到了傍晚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超燃楼亮灯了。当然呢，当金色的灯光亮起来呢，整座呢是楼阁，灯光倒映在湖面，那也是很多游客奔赴济南的浪漫时刻。

那我们从大明湖往老城走，也就是来到了曲水亭街百花洲。那泉水顺着老巷缓缓流淌，青石板路和老宅院，垂柳抚过水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是老济南最原汁原味的市井模样。走累了就坐下来感受老城慢节奏的生活。

那想要俯瞰整座泉州，就登上了千佛山，登高望远，大明湖、老城街巷尽收眼底。一边呢是千年古建，一边是现代城市，古今交融，别有一番韵味。那我们来到济南呢，当然也是少不了品尝当地的美食了。外酥里嫩的油旋和鲜香暖胃的甜沫，还有地道的卤菜，南海长捞饭和草包包子，每一口都是浓浓的济南风味儿。其实啊，济南的美不在于是匆忙打卡，而是适合慢慢闲逛。这里呢，既有北方古城的厚重，又有水乡的温柔，和泉水、湖泊、古街、烟火，全都是融进了这座城市里。

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正计划一场旅行，不妨呢是把济南列入清单，那去听一听泉水的声响，去看一看超然楼的灯火，感受泉城独有的温柔。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那也是呢，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半生花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当我们忙碌的时候呢，不妨让音乐来治愈我们。有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一阵温柔的风，抚平心里的疲惫。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总有一首歌曲能够打动你的耳朵。

那首先第一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孟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这么多人》，也是那一首舒缓治愈的歌曲。淡淡的夜晚，温柔的歌词，娓娓道来生活里的遇见与离别。安静的曲调呢，适合静下心来听完，心里也会多一份温柔。

0: 那接下来呢，换一种氛围，给大家带来一首轻快明朗的歌曲，名字叫做《春风十里》。充满烟火气的旋律，带着青春的氛围感，歌声里呢满是对生活的热爱，节奏轻快，听着就会让人心情变得开阔，也是适合呢通勤路上或者是闲暇的时候循环播放。
1: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

如果呢大家喜欢怀旧氛围感，不妨呢是听一听山海。歌曲呢是情绪饱满，旋律富力量，唱出了迷茫与坚持。起伏的曲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也能获得一份力量。

其实呢，有很多人还是喜欢古风韵味的，可以听一听，名字叫做《史赤灵》，婉转的旋律搭配古典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戏台上的故事，古风韵味十足，编曲细腻，听感十分惊艳。

精神的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是千人千感，同样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听歌呢，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歌词里的情绪和故事。那也是愿这些动听的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那本期的新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也打

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呐、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呢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面的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哎，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小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个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它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它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
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又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源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

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国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赵刚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我想起田先生，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人道的准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地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那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呀，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抗拒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去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是我有能力捍卫我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冯楠注视着赵刚说，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都躺满，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呢。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地道歉，感动得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团长顶多27、28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候我就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呀。经过20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政府，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没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遇见你之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是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的对吗？你说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在不断地站出来，至少我相信老李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了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他直抽冷气。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别动，你静静地坐着，好好休息一会儿。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把他带回到了当年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峁就像在一霎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了高亢苍凉的信天游的调子。羊犊犊守金要，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话难。 看不见那山上有，看不见人，我累个蛋蛋抛在那沙蒿蒿里。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犊手筋在点点跳跃，随德的精壮后生，米脂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的，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的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淋淋，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生足矣啊，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网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地说：“喂，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此时泪飞如雨，他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
1: 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之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
0: 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你想跑都跑不掉。”冯楠擦去眼泪，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1: 真的，你可要说话算话，让我放心呢。”
0: 他轻轻地扶起赵刚说：“
1: 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0: 走出火车站的检票口，梁军伸了个懒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了180度，他马上发现了目标。车站广场的西侧，有几个青年正倚着栏杆抽着烟，无所事事地盯着过往的姑娘。

梁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几个小子恐怕不是什么安分之辈。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一副标准的复员军人的模样。梁军知道，这身绿军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诱人的。这种制式军服应是1966年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被称为六六式军服，老百姓俗称为国防绿，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任你花多少钱想买也买不到。这身军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你或你的家人曾在军队工作或和军队有某种联系，因此这身式样很蹩脚的军装也成了惹祸的根源，因为抢军装也惹出了不少人命官司。梁军走了过去，装出了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向那几个小子问路。他发现这几个小子先是盯着他的军装，然后互相交换了眼光，便喜形于色了。一个剃着光头的家伙搭讪道：这位老兄刚复员吧？当的啥兵啊？梁军回答：先是

0: 这身军装送给你们都没关系，可今天不行，老子要演点节目，只好拿你们当道具了。谁让你小子不长眼？他心虚的四处看看，停住了脚步。
1: 我说几位老弟，不对吧？咱越走越僻静啊。
0: 那几个家伙都不怀好意的笑了。哼，给你明说吧，我们弟兄几个想借你这身军装穿穿。脱吧，裤子里总不会没穿裤衩吧？梁军挺直了身子，脸上的憨气傻气一扫而光，他眼中射出了两道寒光，冷冷的一笑。呵呵，想打劫呀？你们五个人是不是少了点？对方不大喜欢废话，他们手里出现了锋利的三棱刮刀，传来了一句不耐烦的斥喝。这么多废话啊，快点。梁军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他娘的，五个对一个还抄家伙，怎么他娘的这么不要脸呢？给我把家伙收起来啊，不然老子要打你们满地找牙。为首的光头感到很诧异，
2: 哎呀，你小子嘴咋这么欠呢？是不是该给你放点血呀？
0: 话音没落，梁军的右腿已经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了光头的鼻梁，这一脚力道打得惊人。光头在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的鼻子呀，好像被一柄十八磅大铁锤给击中了似的，身子便轻飘飘地斜飞出去了。梁军一招得手便不让人了，身形一晃，啪啪几声闷响，再看余下的四个人全都被放倒，几把刮刀都变戏法似的到了梁军的手里了。他轻松地把几把刮刀像撅筷子似的嘎巴嘎巴都撅断了，一扬手来了个天女散刮刀。在派出所里，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带刀的人伤得那么惨，这五个人全都是重伤，那个光头的鼻梁骨被击得粉碎，碎骨伤及了运动神经，再多使一成力这人就完了。警察很为难，照理说这属于正当防卫，可一看那几位的伤势，警察又得出了防卫过当的结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问题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文革期间，以前的法律已经不作数了，再说了，公检法也失去了往日的执法权力。乖乖，这个刚复员的特种兵也太可怕了，就这么几下子把人弄得那么惨，这要是加入了犯罪团伙，那就该当警察的倒霉了。不行，还是给他原部队的领导打个电话吧，部队领导总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啊！你训练出一个职业杀手，你就得把他看住，你不能这样放手不管往地方上赶啊，这不是诚心要拆地方政府的台吗？李云龙接到干部部的电话时也认为地方政府批评的对，
3: 哎呀，是啊，可不是嘛，咱们应该接受地方上同志们的批评，把特种分队的人往地方上送，这确实不妥呀，这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特种分队这些混小子我看只有军队才管得了。好吧，派人把梁军押回来啊，先关他半个月禁闭，转业手续不是还没办吗？我给他办，想走哪那么容易啊，他娘的，把人伤成那样没王法了。
0: 李云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接到妻子田雨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
4: 老李，快回家，出大事了，快回来。
0: 李云龙的心猛地一沉，他来不及多问，匆匆宣布散会，带上警卫员小吴窜上车就往家里奔。

0: 在车上，他在心里面嘀咕，出什么大事了？这年头怎么就遇不上好事呢？院子里很静，推开屋门就听见低沉的哭声。一个年龄有14、15岁的男孩一见李云龙便放下饼干扑了过来，哇的一声哭出来。旁边的两个年龄小一点的男孩跟一个女孩也跟着跪下来抱住李云龙的腿放声大哭。
1: 李伯伯，救救我们。
0: 孩子哭得说不出话来。李云龙看看妻子，见田雨也在痛哭，他抽泣着告诉李云龙，赵刚和冯楠都不在，不知是不是他杀，这是他们的四个孩子从北京投奔他们来了。李云龙像突然遭到了雷击一样，脸色变得惨白，他身子晃晃便颓然倒在沙发上了。警卫员小吴吓得抱住他连声喊，
2: 首长，首长你怎么了？
0: 李云龙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小吴情急之下抓起电话要叫医生，见李云龙无力地摆了摆手，他紧闭的眼睛里渗出了两颗黄豆粒儿大的泪珠，转眼之间泪水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他在痛哭，但是听不见一点哭声。田雨惊慌地摇晃着他，连声喊道，
1: 老李，老李，你要哭就哭出声来，千万别憋着。
0: 此时李云龙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他就感觉赵刚正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得知赵刚夫妇去世的消息，他悲痛的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此时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就感觉赵刚正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冲他怒吼道，
3: 老赵，你咋成了孬种了啊？咱独立团啥时候让人打垮过？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打垮了？你不能走啊，咱们独立团不能没你这个政委啊。
0: 赵刚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4: 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
0: 李云龙哭了，
5: 好兄弟，

的山山水水都瞬间出现在眼前，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都呈现出悲壮苍凉的色彩。这些景物从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来，又向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李云龙像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已无半点泪痕。他看看老战友的几个儿女，张开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爱怜地摸摸这个，拍拍那个，一种少见的温情从心底泛起。田雨惊讶地看着丈夫，这是李云龙吗？自从跟他结婚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慈祥可亲。田雨再次发现，她对丈夫了解的还是不够。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方泽走了之后，张作霖气得把烟袋都摔了，翡翠嘴摔了个稀碎，烟袋杆摔成了三截。张作霖是破口大骂呀：“小日本子，动不动就掐我的脖子，压杀蚯蚓，无耻！你什么也得不去。你告诉田中，我裤裆里有个屁，他还要不要？”这张作霖就撒开野了。其实方泽全听见了，他有名的中国通啊，中国话哇哇的。方泽气得不知迈哪条腿了，钻进汽车回公使馆了。这是第二次闹崩。等张作霖回到屋里，他呼呼呼直喘。副官赶紧再给他找烟袋杆儿，张作霖烟瘾非常大，离不开那根摔折了，再换一根。秘书长、副官长、侍从武官长围着张作霖滴溜直转。张作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脑子有点疼，任何人我不见啊。”说是不见，一转身呢、啊，他奔六太太房中去了。那位说：“不，五太太是五太太送走了。”张作霖后来又续了一房，六太太挺年轻，在这陪伴着他。张作霖的三儿子公子薛增，就张薛增也在这儿呢。六太太哄着孩子玩，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看大元帅进来了，六太太赶紧过来把帽子给他摘了，元帅服给他脱了，哪怕净零碎穿的身上难受，让他换了便装。你看日本的和服，中国民族传统的便装，穿上非常舒服。你看中国的民族服装，上衣下衣非常宽大，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所以呢他穿着舒服。你不像那小窄腿裤子，小立裆挺窄，想蹲都蹲不下，那玩意看着是美观，实则不实用。张作霖每次回来都把军装脱掉换便装，六太太赶紧服侍着他，洗了把脸，把大烟灯大烟盘子摆上了。现在张作霖这嗜好可挺严重啊，抽大烟呢、啊、这玩意儿可能是一种强心剂，

对人的神经起到一种刺激作用，往往人疲劳了难受了抽一口还真解决问题，但是时间长了得上瘾，这一上瘾这人就算交代，明知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也离不开鸦片了，现在天天回来得抽几口。六太太对这玩意儿挺擅长，帮着把烟灯点着，烟枪摆好，烟签子十八般兵刃全放在盘里头，沏了碗酽茶，跟张作霖对面躺下给他打烟泡。张作霖一句话不说，滋喽滋喽抽了几口。

0: 微笑啊。
1: 刘太太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让保姆进来把三公子薛增领走，铺床叠被，然后呢把乌龟治好了，就想服侍张作霖睡觉。副官在门口咳嗽一声，进来。
2: 是，
1: 报告大元帅，方泽求见。妈了个妈子的，这小子把脸皮有多厚，不见。他说了，有急事，急事，非见不可。张作霖一想，我把他撅出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莫非真有什么急事？真讨厌，这个小日本子。六太太仗着胆子劝了那么几句。大元帅，既然他深夜来访，肯定有急事儿。大帅，你少歇一会儿，就见见他吧。
0: 好了，我一会儿就回来，把被窝都给我捂好了。本来穿的便装，张作霖一着急，也没戴帽子，上身穿上大元帅服，指挥带、佩剑、胸章全带好了，下边没换裤子，也没穿马靴，光着脚丫，便服裤子散着腿儿，穿双拖鞋他就出来了。你说这打扮是什么模样？等到了外间屋一看，方泽在这等着呢。副官秘书长在旁边站了一大溜，张作霖也把火往下压了一下。
3: 啊、哦，方泽先生，这么晚了还没歇着
0: 啊？大元帅公，
1: 事情没办完，怎么敢休息呢？严夜打扰，于心不忍呐、啊！大元帅公，我求你了。白天咱俩人的谈话很不愉快，也许鄙人说话没有尺寸，招惹的大元帅公动怒，这责任应该我负。但公是公，私是私。大元帅，我所提出的要求你就签了字吧。这有什么呢？签完字，你我福就如初，还是大大的好朋友嘛。张作霖这屁话还没等站稳，他嘟囔嘟囔就说了这么一套。张作霖的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了。我方泽先生，我咱俩见面能谈点旁的不？光这一个事儿翻过来调过去的，你不嫌絮叨的话，我还感觉到心烦。来人，人们赶紧过来了，准备夜宵，我陪方泽公使喝几杯。方泽一看事儿没办完，也不能走啊，两个人对面坐下吃晚餐。张作霖告诉把山西送来的好酒摆桌上，方泽先生，你尝尝我们这酒什么味道。嘿嘿，桂花酒，十里透平香。来，我是主，你是客，我敬你一碗。这来吧，大丈夫海量，嘿，
0: 喝完这碗咱再说旁的，我赔你一碗。不拿酒杯拿碗，这方泽没办法，为了讨张作霖的喜欢，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好酒好酒，谢大元帅。张作霖把碗底一亮，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满上满上，连喝了三碗。方泽就觉着头有点重，脚有点轻，但心里头相当明白，大元帅公，喝酒是喝酒，公事是公事啊。那么你考虑好没有，究竟能不能签字？
1: 不能签。
0: 方德，你把这心死了，什么时候能签？多咱我回到奉天，咱们再研究，这蛮够意思的。你告诉你们的首相和你们的政府，我的答复就是这样。您就说出天来，我这主意也不能改变了。方泽先生，请你原谅，来喝喝。方泽没办法，又喝，最后喝的迷迷糊糊，舌头都短了有半寸了，公事也没法谈了。方泽把一摞备忘录推到张作霖面前，戴文帅公，我走之后你认真考虑，我给你24小时，明天这时候我可等着大元帅公的答复。如果大元帅再不肯签字，呵呵呵呵，我走。方泽走了之后，张作霖就预感到日本人可能对他要下家伙。方泽说话透露出来了，甚至连东北都不让他回。张作霖就反来复去想这个事儿，他敢不敢这么干？根据日本人素日的情况，他说得出来他就干得出来呀。难道说你敢把我的退路给我卡死？哎呀，心里七上八下，一晚上没睡好觉，净做噩梦了。第二天呢，张作相杨雨萍来了，杨雨萍向张作霖报告前线的情况，进门就打嘶了。张作霖一看这个就堵心，怎么情况有什么不妙吧？大元帅，据我所知，2日前

发军总司令蒋介石派出特使跟日本人勾搭连环，进行了多次谈判，听说互相达到谅解，日本人有意在济南一带退兵，那么蒋介石四路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攻打京津地区啊，形势相当紧张，我已命令战士严阵以待，恐怕最近又有大仗打呀，一旦交火，我真有点担心，恐怕有点盯不住啊。传我的命令，死守阵地，寸土不让，顶不住也得给我顶，哪个要做逃兵提头来见。是是是是，不过大帅呀、啊，似乎什么你倒说呀、哎、似乎军心有点不稳啊，把这玩意可吓人了，军心不稳呢、啊。张作霖马上坐直了身子，怎见得最近开小差的每天都不少啊，兵无斗志，大家都厌战了，我枪毙了不少也未能控制住，这次我回来少帅都没敢动地方，恐怕一欠屁话底下就散了帘子，不但说当兵的如此，就是团长营长一级的也有不少开小差的。这个张作霖害怕了，军心要不稳，这仗没法打，非败不可，连团长和营长都开小差，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张作霖这心呢，堵了个大疙瘩。张作相往前凑了凑，大帅，昨天晚上奉天省长刘尚卿来了密电，哦，怎么不告诉我？您睡得太晚了，没敢惊动您呐，所以我这会儿才向您报告。他怎么说？刘尚卿说，从大连调到奉天有个日本的陆军少将叫建川少将，还有个陆军少将叫栗作川，这两个少将率领5000多关东军开到榆关一带，挖战壕修工事，不知道干什么，迹象表明是不是要切断我军的归路，有这种可能。哎呀，张作霖就站起来了，情况的确严重啊，甭问，方泽叫我给撅出去了，连夜晚间他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日本政府马上采取措施调兵遣将，要切断我的归路，不让我回奉天，要真要那样事可麻烦了。雨婷啊，马上传我的命令，师长以上全体到我这开会，越快越好。杨雨婷点头下去通知去了，越快越好也不是那么太快的，都在防地呢，有的离着多远呢、啊、

0: 两天之后，在帅府大会议室，张作霖主持特别会议，在北京的军政首脑都参加了，只有张学良没回来，因为前线吃紧，少帅在那主持全局，不敢离开。武者的都到了，呀呀叉叉坐了一屋子。那么张作霖经过这两天的考虑，心眼活动了，决定退兵啊！再不退不行了。因此他那心呢非常沉重。当人们到齐了之后，杨雨婷就问大帅，九点了，可以开会了。好吧，弟兄们，大家都到齐了，我非常沉痛的向大家宣布，我已决定退出关内，回咱们东北，回咱们老家奉天。但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咱们希望开会的人各抒己见，你们同意不同意，有啥就说啥啊，不要拐弯抹角，时间是宝贵的。其实大伙不用说话已经知道了，一看大元帅瘦成那模样，就是有股精神住着他，不然非垮了不可。因此这个会好开，大家一致表态，完全同意。有的人还说呢，早就应该回奉天，在这待着四面受敌，这又何苦来的呢？回去把山海关大门一关，稳坐天下，那有多好啊！全体通过。张作霖叫秘书长密了个词儿，通电全国，你得有个词儿啊，在报纸上发表，这是什么呢？就是出关通电。大致的意思是说，当今之中国连年征战，满目疮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实惨不忍言，如再不休兵，将有回种灭国之危险。作霖原意出自救国，然被世人所误解，今素质未酬，又何忍穷兵黩武，愿帅所部退出京师，政治问题仍听国民裁决。总之，共和国的主权在民，理应还政于民，此作霖始终之心愿也。当当当当当，这就找借口呗，让副官长拿着，在报纸上通栏标题显著地位发表出关通电。会议结束之后，在第二天，张作霖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张作霖满身戎装，心里慌乱，脸上保持谈笑自然的那个样子，不知的是吉凶祸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北京的头面人物，军政两。

0: 界的显要人物，各国驻华公使及其公使主要负责人全都应邀出席。张作霖满身戎装，心里慌乱，脸上保持谈笑自然的那个样子，开始讲话，然后跟各国公使讲，我老张要回奉天了，咱还有见面的机会，欢迎各位有时间到奉天去啊，我请你们吃奉天的大鲤鱼，来来，干杯，干干。各国公使心里的清清楚楚的，不便多问，出于外交礼节起立鼓掌。有人呢把成盆成盆的碎纸，就是五色的碎纸，抓起几把往张作霖身上一扬，乐队奏乐，起立鼓掌，哎，气氛还挺热烈。宴会之后，各国驻华公使跟张作霖在一起还合了影，张作霖一手按着佩剑，小胸脯拔得挺高，这阵还得装腔作势，不乐还得乐呀。这阵闪光灯一闪，啪啪啪啪啪，各国记者还照了不少相片，照完了告别宴会结束，张作霖迈着沉重的双腿呀，脑袋就耷了下来。等回到住处，往床上一躺，跟散了架子差不多少。六太太赶紧把靴子给他扒掉，衣服解开，拿来便装叫他换。正这时，张作相杨雨婷跟进来了，有很多事情得处理。张作相紧走几步，大帅，那么何时出关呢？有不少人问确切的日期，哎，这个我还没考虑好，不能答复，等多咱起身我再通知大伙吧。哎哎，还有，那么咱走了以后，北京政府政权等等等这些后事交给谁负责呢？这我都想好了，国务院的事情交给潘福，让他主持。另外呢，恐怕潘福一个人担不起这副重担来，我有意请王世贞王老将军出山，让他在北京成立个维持会，维持北京的现状。总而言之一句话，咱们他妈的妈的走了，管人家干嘛呀？他妈爱怎么地怎么地呗。是是是，但是大兵一撤，群龙无首，恐怕北京天津一带就得乱套。那么您呢，还是仔细的安排安排为好。那是那是，刚才我说的你看怎么样？大帅考虑的非常周到。只是王世贞年纪太大了，肯不肯出山还在两说。还拉倒吧，他妈这帮人我还不了解，都是官迷心窍，你叫他当个屁大的官，把他美的逼着他就出派，让他在家一待，他什么也不是。你拿着我的名片去请他，他指定能出山就得了啊！试试试试看，试试看。书说简短，请王世贞没费劲儿。 真叫张作霖猜对了，这帮人有瘾，什么瘾？官瘾呐！待着回家有病，高血压、心脏病全上来了。那当官往椅子上一坐，什么病没有？王世贞就这样，和这一请出来维持北京的治安。哎，王世贞还真就高兴，感谢张作霖这样的安排。北京着手成立维持会，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张作霖告诉，把中南海的东西打成箱子，赶紧准备发运。哎呀，他这一做出这个决定，大伙儿的心可就散了。那么严肃的中南海，人们是交头接耳啊，都为自己的命运担心。绝大多数都是东北人，回家乡是非常高兴的。有的家眷根本就没来，回去之后一叙天伦之乐，孩子老婆热炕头，谁不高兴啊？有一大批人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去，但也有些人担心能不能回去，画问号。安下他们咱不说，再说张作霖在百忙之中保持头脑冷静，他还想心事呢，急电张学良赶紧回北京，父子要进行一次谈话，让别人替换张学良马上回来。张学良一听他老子叫他，准知道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坐上专车，带着一大帮护兵是飞奔北京。其实张学良这心呢也碎了，知道目前的处境。张学良在汽车里坐着，一个劲的嗨声叹气呀，替他爹为难呢。换句话说，现在就等于起早兵散，百病缠身一样啊！我爹他老人家的什么心情，我用什么言语安慰他呢？嗨，看来神仙也扭转不了这个局面了。说话间，汽车就进了城了。在偏潭这路过的时候，张学良透过玻璃窗还看了一眼，如果要有一点时间，他真希望到偏潭那去祭祭天，向天问卜啊。可是现在没有那时间，功夫不大，转过前门箭楼，再往里走，转过天安门，再一拐弯到了新华门。张学良掐着脑袋闭着眼睛正想心事呢，冷不丁就听见这车子就停住了。张学良身子一摘呗，好像没碰到前面挡风玻璃上，赶紧把头抬起来了。好嘛，眼前出现的情况使他吃惊非有。再看新华门外头成了人海了都。那么仔细一看，绝大多数是学生，请愿团打着横幅，举着小旗儿，抄着什么听不清。司机和副官一看皱了眉了，少帅咱们绕道而行吧，正门进不去了。张学良说好吧。这汽车掉头刚想拐弯，被学生发现了，也不知是谁带头喊了一声，来了军阀的大官了。 把他拽出来，汉奸卖国贼跟他算账。哎呀，
1: 哎呦，可要了命了！
0: 马上张学良的专车就被人群所淹没，也不知道是哪一位捡起块砖头的夸，把前面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保护少帅张学良那些卫兵全把枪拽出来，咔吧咔吧，子弹全顶上了，就要开枪。张学良一看要出人命啊，这还了得，他把车门一推，张学良下了车了。副官拽着少帅的胳膊，军团长你不能出去，军团长拉倒。张学良出去之后就叫人给包围了，谁也不认识他是谁，拽大衣的，拽领子的，推推拥拥。这要说出人命一点都不玄乎，一人一把就能把人撕碎了，人太多了。后来的卫队从车上下去了，拼命把张学良给护住了。张学良回头告诉他们，绝对不准开枪，不许开枪。就这样，张学良挣扎着蹬着汽车头站在汽车顶上了，居高临下。张学良就喊，同学们，大家静一静，我是张学良啊，我是张汉奸啊，人的名书的影。就少帅张学良有几个不知道的，家喻户晓啊。那学生们对张学良的感情还非常好，有人认出来了，不要乱，不要急，果然是少帅，别急别急别急。就这样，比刚才呀、强多了。张学良就问，同学们，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哪所大学的，你们这么多人吵吵，我实在难以答复，你们有哪些要求，可以派出代表来见我，你们把代表选出来，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当面提，我如果能做到的，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
2: 好，排代表。
0: 半小时之后，二十几个代表推选出来了，挤在人群的最前边，把少帅张学良包围。张学良这会儿从汽车上也下来了，他的身边都是卫队，那卫队唯恐发生意外事件，枪都在手里头夹着，顶门子都顶着，眼珠子瞪溜圆，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张学良问学生，你们是哪儿的？
3: 少帅，我们是东北大学的。
0: 哦，同乡啊，听口音我就听出来了，你们有什么要求？
3: 少帅，我们第一要求停止内战，这仗不能再打了，老百姓太苦了。
0: 我同意，我跟同学们想法是一致的。第二，要求大帅退兵，不要在中原待着了，应当回东三省。
4: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0: 同学们，我马上就答复你们，大元帅已经做出这种决定，在最近

0: 就回了东北了。你们放心好了。还有呢，回了东北之后不能当日本鬼子的傀儡，不能给日本人当奴才，废除满蒙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承认，我们一定打倒汉奸卖国贼。张学良点头，好好好好好，我全都记住了，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转告大帅，同学们尽管放心，你们从哪儿来的，最好还回到哪里去，千万不要闹事好吗？我求求大家了，如果回去没有路费的话，可以叫我的副官处给拨路费，怎么样？同意，感谢少帅。还得说张学良会处理事，大哇热烈的鼓掌。卫队一看不得理了，同学们闪一闪，让少帅进中南海，少帅见大帅有急事，闪闪闪闪闪闪。这个人多呀，缺乏指挥，你这嗓子喊破了，有的人听，有的人根本不听，越叫闪开他们越往前挤，越叫闪开越往前挤呀。这卫队一看这要出了事还了得呀，少帅进汽车吧。少帅不不，张学良说不用，我就不行了，这才几步呢。卫队在两旁保护着，胳膊挎着胳膊，当中是个圈，张学良站在正中，跟同学们频频摆手告别。本来挺好的收场，就这么进中南海，是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一枪，哎呦，一下把个学生胳膊给打伤了，好不容易才安静的人群，这一下炸了锅了，连张学良都大吃一惊，谁开的枪？谁开的枪？但张学良确信身边的卫队没有开枪的，这枪是在门那边打过来的，现在这么多人还没法查。张学良赶紧冲过去把受伤的那个学生扶起来了，那个学生胳膊呀穿皮，骨头没受伤，尽管这样血流如注啊，张学良赶紧把手绢拿出来给他勒在胳膊上的，让卫兵架着自己的汽车上，马上送医院，马上送医院。副官一皱眉，少帅这合适吗？您的车子，不要废话，快执行命令。就这样把受伤那个学生给拉走了。张学良也查一查究竟谁开的枪，正这么时候，就见从新华门里头跑出了有一连人，全副武装，大枪都上着刺刀，拿短枪的都是双盒子炮，还有十来个手里头拿着大刀片，好像杀人的凶手差不多少。哎呦，拿着大刀片这顿砍呢，学生们吓得左右一分，中间出了一条胡同，为首这个人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少帅近前，军团长你没事吧？张学良一看是谁呀、啊？他父亲贴身保镖卫队长，此人姓战叫战彪，过去还救过他爹， 张学良就一皱眉，哦，是你呀，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大帅都等急了，命我出来保护军团长，走吧，快往里走。妈了个巴子，哪个往前靠近，我把那脑袋砍下来。张学良就问，有件事你需要调查调查，刚才有人开了一枪，把个学生给打伤了，谁开的枪？
1: 我呀。
0: 张学良一跺脚，胡闹，你为什么要开枪？战彪还有点不服气儿，把黑的脑袋一拨了，怎么这什么时候还不开枪？不然的话能镇得住他们吗？我奉大帅之命来接军团长，我出不来，我才开了一枪，为的是打打道，亮亮场子，不然的话我能到你近前吗？哎呀，糟糕，这要出了人命，谁能负得了责任啊？一定严厉处分你。张学良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你说你怪战彪什么？嗯，能给他处分吗？那是他爹眼前的红人啊。但是这么说的这几句啊，就够巧的了。战彪还有点不服劲儿呢，嘴不说，心里想，妈了个巴子的，哎，这小六在我跟前还摆大份呢，还你爹都得让着我三分，你干什么？我一片好心换成了驴肝肺，有心抢白几句话到嗓子眼儿，他也咽下去了。不管怎么说，这是堂堂的少帅，上将军军团长啊，他也不敢，所以呢咽了一口气，嗯，好了好了，你嘴大我嘴小，少帅往里请吧。张学良转过身来跟学生们挥挥手，同学们再见，同学们返校吧，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一定上呈大帅，各位再见再见。就这样进了中南海，再见张作霖。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在基层治理的一线，有这样一位深耕沃土、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25个春秋寒暑，他扎根社区，深耕民生，以脚步丈量街巷民情，以真心守护邻里万家，以实干扛起基层担当。他就是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林玉平。作为社区领头人，林玉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为民服务宗旨，深耕基层治理，心系群众冷暖。南康社区老年人口多，困难群体集中，民生需求繁杂细碎。扎根社区25年来，他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入户走访，依靠一本民情日记记录群众诉求，大到政策落实，小到邻里琐事，逐项建档督办，保障事事有回音。秉持社区虽小，连着千家万户，岗位平凡，关乎百姓福祉的理念，他推行党员挂钩联户机制，凝聚共治力量，化身多角色服务居民，上门帮扶老人，柔性化解邻里矛盾。他常说，邻里如同亲人，办事理应尽心尽责。25年来，林玉平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以真情实干服务群众，收获居民广泛认可。
6: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城乡委居民李国忠：
7: 林叔在我们社区干了20多年，为人实在，做事尽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我们有困难找到他，都第一时间帮解决，平时关心呢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邻里有矛盾主动调解，为社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我们老百姓真心认可的好书记。
5: 投雁领航，群雁齐飞，在林玉平务实肯干、担当奉献的精神感召下，南康社区班子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全体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同向发力，持续优化基层治理模式，完善民生服务体系，成功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社区治理效能、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6: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务专干叶卓瑞：
1: 林书记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居民热心耐心，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班子团结，队伍凝心，社区治理越来越规范，居民生活越来越舒心，他的担当和坚守也时刻感染着我们。
5: 25载扎根基层，初心如磐，数十年深耕为民，使命在肩。林玉平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以脚步见初心，以真情暖万家，以实干担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用赤诚之心守护邻里百姓的幸福安康，在平凡的社区岗位上绽放出不平凡的巾帼风采。
6: 辽南街道南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玉平：
8: 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件事一件事磨出来的。我是一名党员，也是社区的当家人，群众信任我，把家事儿、心事儿交给我，我就要扛起这份责任。扎根社区20多年，我始终坚信，只要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群众，踏踏实实为群众办事儿，群众就会信任我们、支持我们。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厨。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
9: 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5: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9: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9: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9: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9: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0: 锁定警法在线。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我们将邀请到嘉宾跟大家说一说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的案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法治资讯。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及全国打拐专项行动推进会日前召开，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到2030年及其实施细则，依法严厉打击拐卖犯罪，深入推进反拐综合治理，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新一轮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公安机关紧密结合深入推进百日行动，已破获拐卖案件90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340多名，找回失踪被拐卖妇女儿童1810多名。各地区各部门齐抓共管，不断加强解救安置康复和源头防控等工作，有力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9月7号，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勇被双开。半年前的3月21号，沈德勇落马。沈德勇1954年3月出生，曾经担任江西省高院副院长。1998年，沈德勇进京履新，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2006年，沈德勇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并负责查处陈良宇案。2008年，沈德勇重回最高人民法院，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8年，64岁的沈德勇卸任最高人民法院的职务，出任第13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6名业主因欠物业费被判缴付，因不满物业服务质量，打算提起再审。综合审判庭王志勇审判团队2次进入社区做调解工作，一次性化解了6起欠缴物业费的再审申请案件，其中1起纠纷长达10多年，成功避免了6起案件的申请执行，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为了一次性解决纠纷，让当事人彻底息诉服判，王志勇采取了三步举措来化解矛盾。第一步，逐案详谈，掌握案件

0: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几起和道路交通安全相关的案件。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副庭长李青李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和这个我们的私家车和车辆和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相关的几起案件啊。李庭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啊和我们的大家的车辆还有公共秩序相关的案件。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起和充电桩相关的问题哈，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是开着这种电动车啊，开着电车，那么既然开着电车就涉及到充电的问题，那么尤其是自家的家里面啊，在哪里充电啊，哪儿能够充电啊，哪里方便充电，很多开电车的车主非常的关心。那今天这个纠纷呢，就是因为装充电桩引起的。那么您呢，把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起案件呢是这样的哈，这个原告呢是陈先生，他呢是某物业公司的员工，被告李先生呢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这有一天呢，咱们那个陈先生在小区啊巡视期间呢，就发现这个小区呢突然多了一个这个私自安装的汽车的充电桩。陈先生呢，在这个履行工作职责哈，认为这个对小区呢肯定会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呢，这个陈先生呢就带着小区的保安前往这个业主李先生家中，告知其这个相关的这个不良行为需要进行整改。
0: 哦，就是说不能在公共区域装充电桩，
2: 对对对对。
0: 啊，那他怎么是知道李先生装了充电桩呢？
2: 他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啊，就发现也是巡逻当中发现的。
0: 小程先生作为物业公司的员工，找到李先生说你不能在那儿装充电桩。后来这个李先生是什么态度啊？双方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纠纷呢？
2: 双方沟通的过程呢不是很顺畅。这个李先生呢不是很理解物业公司的这种告诫哈，而且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业主李先生呢还将物业公司的陈某打伤了。这个案件呢也就因此这个陈某这个陈先生，物业公司的陈先生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业主李先生进行赔偿。
0: 赔的是他被打伤的医药费之类的损失。
2: 对各类损失医药费。
0: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责任的认定我们是如何来考虑的？
2: 在审理过程中呢，这个法院呢就认为哈，首先呢根据咱们的侵权责任法，原来的侵权责任法，现在的民法典以后呢叫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了，这个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呢，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咱们侵权的基本原则哈。然后这个李先生呢擅自在公共区域安装充电桩，这个陈先生呢作为这个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他也是正当的管理职责。
0: 对，
2: 李先生将人家这个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打伤，肯定是构成了侵权，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法院呢是判决业主呢要赔偿物业公司的这位陈先生呢相应的医疗费等各类损失。
0: 这起案件其实案情本身比较简单，责任的承担其实也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因为装充电桩引起的
2: 是。
0: 那么这里面就能够看出，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装充电桩啊还是比较关心的。那么尤其是有的小区它可能相对老一些车主呢又急于装一个充电桩，就有可能和物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哈。那么这里面我们之所以今天挑出这么一个案子跟大家来讲，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里面有哪些跟我们这些广大车主们，尤其是开电车的车主们来说的问题？
2: 因为近年来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广泛应用充电设备的安装需求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业主在安装充电桩的时候呢，应该要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 这个咱们的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的。物业管理条例的第七条第二项是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呢，有进行管理和维护的职责，那么业主应该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公用设施的这个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0: 对这个充电桩的安装呢，也是有明确、更细致、更具体的规定。
1: 嗯，对，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说把这个细则逐条跟大家来讲，是吧？那我们挑一些和这起案件相关的啊、这样的条款，跟大家来简单说一说。
0: 这个细则的第二条呢，是规定个人建设、自用交流充电桩或者接入上级电源的，应拥有固定停车位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1: 哦，也就是说不能在公用的公共区域之内，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这里还提到就是应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车位不是我买的，我租的
0: 也是可以的，
1: 也行，
0: 可以的
1: 啊，但是不能在别人的位置上装。
0: 对。
1: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哈，这起案件这个李先生他这个行为啊，您跟大家说一说他这行为怎么就不合适了。
0: 就说咱们在小区公共区域私自安装充电桩啊，属于呢擅自改变了小区共有部分的用途。这个行为呢是属于侵犯了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危害咱们小区的公共安全，扰乱了这个物业的管理秩序。
1: 比如说小区的业主啊，他有这个安装充电桩的需求，那可能有些小区呢本身车位啊也不是特别的富裕哈，有可能会存在没地方装的这样的困扰。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人，所有人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稳妥呢？
0: 安装充电桩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与物业公司来充分的沟通，在具有这个车位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基础上，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再来进行安装，这样才能确保呢排除这个安全隐患。
1: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一起这个涉及到公共道路乱停车的这样的一起案件。而且这起案件啊，它这个乱停的车是两辆这个老年代步车哈，那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案情呢？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0: 这起案件呢是两家宅院哈，一家呢是胡先生家，另一家呢是陈先生家。两家宅院是东西相邻
1: 啊。东西相邻。
0: 对。这个胡先生和陈先生两家呢是属于多次啊，因为这个邻里关系的一些不合适哈、排除妨害这个纠纷呢，多次起诉到法院，等于双方是积怨颇多颇深、
1: 啊。对，之前可能关系又不是很好。
0: 对对对、
1: 啊。那么这回又发生了什么问题了？
0: 然后双方因为纠纷呢，可能邻里关系长期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呢，其中的一家胡先生呢，就将两辆这个老年代步车长期呢停放在这个陈先生家门口。它停放的位置呢是属于公共道路，所以这个位置呢是道路狭窄，是影响了陈先生家的这个车辆的通行。然后这个陈先生呢就是在多次报警，拨打135热线，甚至找村委会协调，然后多次协调都无果的情况下，他就自行雇用叉车挪动了这个胡先生停放的两辆车。
1: 那看来这个陈先生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借助其他的公权力来帮着解决这个问题。
0: 对，胡先生呢就认为这个陈先生擅自挪动他的车辆，也导致他车辆的损坏，所以呢这个胡先生呢到法院来起诉，要求陈先生赔偿他车辆的维修费用。
1: 那这个车也的确损坏了吗？
0: 这个车呢确实有损坏，但是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损坏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应该说这个胡先生提供的证据也不是特别的充分，就从叉车的视频来看呢，并没有看出来这个叉车确实导致了两辆车直接的损坏。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哈，就是我们这位这个陈先生，他是不是需要为他自个儿找叉车啊，挪那两辆这个老年代步车而承担责任？
0: 这个呢是不需要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是这样哈，就是这起案件中呢，这个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是最基本的原则。这个胡先生呢，他首先要对自己提出来的主张啊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主张的情况下呢，那他自己要承担这个不利后果哈。然后从现场的这个证据来看呢，这个胡先生给我们提交了这个叉车当场的视频，这个叉车呢是看不出来这个陈先生对他的这个车造成损坏的。而且陈先生这个挪动车辆呢本身也是属于一个正当的行为。主要这个案件呢还是关于这个相邻关系和公共秩序维护这么一个比较，虽然说是很大家都感觉能日常生活中的也能遇见哈，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跟咱们相邻关系和公共秩序维护呢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因为邻居相处之间啊难免会产生摩擦，双方之间呢是应该互谅互让，相互容忍，以和谐友善团结互助的精神来这个化解纠纷。

0: 那最后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啊，这起案件是驳回了这个胡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本来是人家的东西，并不是所有权人的人随随便便的就把别人的东西给挪走了，也没有征得人家所有权人的同意，这真的就可以吗？
1: 胡先生的两辆车呢是长期的停放在陈先生家门口，那么陈先生呢他雇佣叉车挪动胡先生这两辆车呢也并没有，从这个视频证据来看没有造成什么损坏，只是挪动了一下位置，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陈先生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也属于人家合理维权。
0: 那么这起案件是发生在这个邻里之间的纠纷哈，就是邻里之间啊有的时候难免会因为一些比如说一些道路啊滴水啊进出啊这个采光啊产生一些这样的摩擦和问题哈。哎，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邻里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1: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哈，这个邻里和睦是咱们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民法典对相邻关系也是做了明确的规定，就咱们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呢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的处理相邻关系。所以本案呢这个对这个胡先生停车阻碍对方正常通行的行为呢实际上是予以了否定的评价，也是提醒大家呢要合理维权，不能够采取这个不文明啊乱停车的行为来激化矛盾。
0: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起哈，也是发生在这个小区的停车场的，遇到了一个这种停车位遭到泡水的这样的情况哈。
1: 这个董先生居住在这个小区是没有地下车库的，负责服务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在小区地面划分了停车位，并且呢将这个车位呢出租给业主使用，所以咱董先生呢也是交了这个车位的这个管理费的。董先生租赁这个车位，并且呢将自己的车啊停放在这个规划的停车位上，然后有一天晚上啊这个暴雨雨水呢将这个车辆浸泡，然后第二天呢这个董先生呢下班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这个车啊里边都进水了，就进水还比较严重当时，所以董先生呢就向法院起诉，他是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他的汽车修理费以及他的租车的费用这样一些损失。这个案件呢物业公司也是派律师来应诉答辩了，然后物业公司答辩呢是认为他们已经采取了排水这样的措施，认为车辆被雨水浸泡呢主要是基于暴雨这样的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所以物业公司答辩是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的。
0: 下雨的时候那作为车主他肯定也知道那天下雨了，
1: 对，
0: 雨刚下的时候或者下了一半的时候他有没有下去查看一下？
1: 这个董先生在开庭自述哈，开庭的过程中他自己说呢是当时大雨当晚9点他自己也去看了，当时看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严重的暴雨，所以他呢没有采取这个挪车这样的措施。
0: 他看的时候
1: 对
0: 他的停车位还是没问题的，
1: 对，他自己也看了。
0: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这物业公司要不要为这个董先生的这个车辆的损失承担责任？
1: 这起案件经过审理呢，法院是认为这个董先生对其所有的财产呢，首先是有保管和安全保障的主要义务，他作为这个财产的所有权人哈，在事发当天遇到较大雨量的情况下呢，董先生对自己这个财产可能存在的损害风险应当合理预见，并且呢要采取措施来加以避免，所以这个不利后果主要应该由董先生本人来承担。但同时呢对于物业公司的责任，法院是认为啊，这个物业公司在当天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排水巡逻等措施，但是对防汛事件的处理呢还是有可以提高之处，还是没有充分的尽到物业公司足够的这个谨慎注意义务，所以法院呢是酌定物业公司要给予董先生一定比例的经济赔偿。
0: 那最后赔了多少钱？
1: 最后呢大概是酌定了一个20%的比例。
0: 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您有哪些需要向我们的车主们来提示的地方？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主体呢，有义务对业主的财产提供相应的保护措施。咱们民法典的1650条哈，1165条也规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如果物业公司收取了物业费、车位费，物业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下，导致了业主财产出现损失，那么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这么一个赔偿责任。本案这个物业公司啊，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排水措施，也进行了巡逻，但是在这个暴雨的预警通知，在疏通堵塞的这个排水管道，放置挡水的这个沙袋， 及时排水这个措施上还不是很充分，所以呢，对业主的损失呢，这个法院认为还是应该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的。
0: 最后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那么还有一起和涉及到这个悬挂电缆相关的案件，咱们简单的几句话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1: 就有一天啊，有一高先生哈，他骑摩托车被一根悬挂在半空中的这个电缆线绊倒了，然后绊倒以后呢，他当天呢也是拨打电话呢，就是通知了相关的这个几家通信公司来现场进行辨认。
0: 嗯，
1: 那几家通信公司辨认以后呢，都说这个掉落的这个电缆线呢不属于他们公司，因为这上面也是没有任何这个相关公司的标记。然后这几家通信公司呢说，如果属于他们的这个电缆线呢，都是有相应标记的。
0: 嗯，
1: 所以可以判定了这个掉落的电缆线不属于这四家通信公司。四家公司能够确定的呢是这个电缆线挂的这个电线杆是属于其中的一家通信公司所有。然后所以我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就是对这个事实进行确定以后，也是判定由这个电线杆的所有者的这家通信公司来承担高先生的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0: 这里面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典型性在哪里呢？
1: 这个主要是这个咱们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些纵横的电缆线哈，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嗯，
1: 特别是农村地区这个电缆线掉落的情况呢多的，刮风下雨啊，电缆线掉落情况相关的案件也有一定的这个数量。
0: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节目里曾经介绍过一起法院的案子啊，那个案件当中也是电缆线掉落，结果一对年轻的小情侣骑摩托车，根本就没有看见，
1: 是
0: 连刹车都没有，
1: 对，来不及都。
0: 是因为是黑天，可能那个路啊也比较暗哈，没有路灯，他们直接就撞上去了，然后结果两个年轻人全因此而身亡了，
1: 太可怕了这种。这个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子哈，判完以后呢，希望提醒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相关单位哈，一定要及时的管理维护相关的物件设施，避免安全隐患。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副庭长李清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样几起和公共交通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相关的案件，也希望通过这几起案件提醒这些公共设施的管理者、维护者哈啊相关的一些责任一定要尽到。好，非常感谢李清法官，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的温差也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那白露节气，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呢？

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十二条经络当中，有六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注意脚部的保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要再穿凉鞋了。另外呢，每晚睡前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15分钟左右，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就行。水中呢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

来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一旦受凉，非常容易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我们除了就是说要格外的通过穿衣服来注意肚脐的保暖呢，也可以把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交替的这个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这样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脖子受凉，颈部呢是风寒邪气非常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一些领子略高一些的衣服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太暖和的时候。另外呢，颈部有保健的很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了之后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有就是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所以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这样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脚呢，有时候也会出现脱屑呀，或者是皲裂这个情况。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点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白露时节的养生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健脾润燥的食物。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或者是乌梅和酸杏。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另外就是说，过度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还有呢，白色入肺，我们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银耳、莲子、莲藕、山药、百合和梨子等，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缓解。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粥类和汤类。白露节气呢，天气渐渐凉了，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百合莲子银耳梨汤，有助于养颜润燥和健脾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么说到白露节气的养生呢，就要说到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提到秋天应早卧早起以积聚心，那么意思是说呢，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3点。那么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1: 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终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
0: 另外呢，白露节气到人体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试试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是神门穴，那么神门穴的位置呢，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这个地方。每天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神门穴2次啊，每次大约揉3分钟左右。那么经常按揉神门穴呢，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可以清心安神、宁心除烦。另外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第一二指骨之间的啊，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白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天气转凉了，所以晨练的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9点以后，并且要注意保暖。

0: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比较大，一些过敏性疾病也逐渐的增多，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等等。那么秋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推荐大家两个穴位可以帮我们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它呢是位于鼻翼的外侧0.5到1厘米这样一个地方。按照这个穴位呢，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啊，按压1到3分钟左右。
1: 准备好吗？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
0: 还有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它是位于手部的虎口这个地方，手背部的第1、2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

另外这个节气呢是不急于进补的，秋天这个时候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呢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另外相较于秋天来说，这个冬天呢作为一个避藏的季节相对应该说是更适合进补的。另外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食用这个太凉的食物，像一些冷饮这个之类的。另外你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早睡早起，让身体呢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们在说到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首先呢，肉蛋奶豆这个豆类包括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那么杂豆和坚果呢，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也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肉类，像这个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有呢，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也较高。就是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大约250毫升的，这个量的话呢，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大豆类食物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不容易消化，蛋白质利用率较低，推荐豆制品。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一直在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而今天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大眼睛了啊。那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可是在过年期间啊，我们避免不了用眼的问题，甚至可能会造成是疲劳，尤其是孩子们放假了，这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也多了，会不会加重我们的近视的程度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用眼疲劳，会不会和青光眼沾上边呢？再有一类人群就糖尿病的病人了。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眼病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为您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说一说我们的眼睛的呵护。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医五官科学术带头人魏立娟教授。魏教授你好。
1: 慧宇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我们要先说一说关于眼部的问题。那今天会议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五官科的学术带头人魏立娟教授。说到这个视疲劳，可能是过年过节，我们说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有的时候眼睛也是跟着我们的体力一起受累呀，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节日期间呢，视疲劳的发生率呢也在不断的去增加。那么视疲劳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主要的症状呢，主要是表现的是看近物体呢不能够，时间呢不能够刺久啊，视物模糊啊，同时呢还伴有眼呢酸胀、刺痛、干涩，这样还有怕光、流泪等等，还有这个像有异物感的这样的感觉。

0: 觉啊，
1: 就是当你出现眼部的酸胀痛、
0: 哎、
1: 然后流泪，甚至有这个分泌物增多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提示你眼睛累了，你该歇歇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芳华花卉他说，慧宇好，老师好，我是你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想问问他想问的是老师呢，还是要问的是慧宇呢？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上班呢？那我就当他问的是老师吧，好吧？那魏主任，你给说一说，你们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放假？
0: 医院呢是365天都没有休息、
1: 嗯、
0: 啊。如果你有这个眼病呢，有需要呢，眼部的这个诊治呢，随时都可以眼科去啊。
1: 那
0: 我们也是节假日是有值班的，
1: 对，
0: 正常的话也是从30放到初6，
1: 就是眼科依然会有值班，
0: 24小时都有人。
1: 好，那你要是问慧宇的话呢，那我们的节目也是24小时不停播的，看来我们这两个行业是有很大的共性的，是不是？所以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的慧养生慧健康啊，这个从30到初6一天不停歇，都会关注您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慧养生慧健康，关注每一天。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迎接听众的热线，同样的回复您遇到的相关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大家呢千万不能忽略了我们的眼部的细小的一些症状，包括老师刚才说到的缺血性的一些眼部的问题，这个可能比较严重的说这个是一个失明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已经造成了眼部的缺血，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久视伤血哈，那就你看时间长了它都是会这个伤到我们的这个气血的运行的。那比如说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然后看电视啊、看书啊，这个如果眼部疲劳赶紧休息休息，因为我们的温馨提示阿斗说了，任何一个动作都不能太久。健康啊，从细微处着手，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眼部的健康更是如此了啊，说到这个视疲劳的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个相关数据挺有意思，这个正常情况下每分钟平均要眨眼得18次，我还真没查过哈。那这个您有意识的去查过吗？我们这一分钟到底要眨多少次才算是一个正常呢？
0: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分钟啊平均的眨眼的次数是18次。
1: 嗯，
0: 但是我们专注在做某项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喜欢呢，就是长时间的看手机，或者是呢我们的工作呢需要在电脑前长时间的使用电脑，这样呢我们的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半。就会明显的减少，这样呢就会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眼睛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不实的一些表现。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出现的眼部的近视啊、视觉的疲劳都是我们眨眼的次数变少了。那如果说你非要去看手机，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学习的原因，那你记着一分钟你得眨上它18回以上，才能保证你这个眼部的一个湿润程度，是这样吗？
0: 是的，那么就是我们经常呢在近距离的时候阅读也好，或者是我们看电脑也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般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超过40分钟，如果超过40分钟，我们就要起来呢向远的方向去眺望，然后我们进行呢一些眨眼的一些动作，那么使我们的眼睛呢能够充分的得到这个眨眼的泪液的这个滋润啊，是。

0: 提到的视疲劳哦。那么一般视疲劳刚才说的这些表现，那么每个人呢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一到两个以上的症状，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诊断，是不是自己有了视疲劳了？
1: 简单的给自己做一个诊断是不错的哈。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吉吉说了，东北的冬天其实很美，尤其是东博会里面可以看看花花鸟鸟还有鱼，让人身心愉悦。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平台留言，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天。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复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叫做飞鱼在微信当中说了，他说我经常会出现视疲劳，有的时候会熬夜，早上起来眼睛干干涩涩。

0: 是的，请问教授能不能给我们出一个小方呢？那这也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是吧？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出一个可行的方子啊？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养护我们的一双眼睛呢非常关键啊。我提供两个呢比较可行的方法。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穴位按压。那么穴位按压呢，我提供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的穴位呢，选的就是这个穴位的名称叫腋门，
0: 腋门
1: 就是液体的液
0: 啊，
1: 门户的门就是我们入户的大门的门啊。那么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穴位，它也是治疗五官之机的一个要穴，非常好的穴位。液体之门吗？也就是说我们按压的时候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会有一种流水口水要流出来的这个感觉。
0: 可是这个门好找吗？在哪？
1: 这个所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位置呢比较好找的这个穴位。这个位置它是位于我们的手背呢第四第五掌指关节，也就是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这个之间的这个凹陷处
0: 啊。
1: 我们平时按
0: 压在手背的一侧，
1: 对，在手背的一侧，就是我们的小指和无名指这两指连
0: 酸酸的，
1: 哎，这个凹陷处，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按压。那么它每天按压呢三次，每次一到两分钟。
0: 哎，这个位置按下去之后感觉很酸很胀，
1: 对，按完了以后会感到很舒适，眼睛会有那种很润泽的那种舒适的感觉。
0: 没有想到竟然手的位置和我们的眼睛这个息息相关。
1: 确实是
0: 腋门，腋是液体的腋，门是
1: 门
0: 户的门。
1: 对，这是一个
0: 很好。
1: 也可以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小指啊，我们的这个小指呢向内弯折再向背弯折，这样来回的进行弯折啊，这样的3到50次，这个也缓解视疲劳比较好的，它就是有这个养脑明目。
0: 哎呦，这个小手指的作用好多呀。
1: 这边有主要是经脉循行的一个位置，非常好。这样，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熏蒸条目啊，除的给听众朋友提供一个小的一个方剂啊。那么在慈禧光绪医方里面啊，就是我们自古呢就是历代医家都很重视眼部的保养啊。那么这个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柑橘9克，还有呢桑叶，最好是双桑叶啊，还有薄荷3克啊，双桑叶呢是9克，薄荷3克，还有呢就是灵腰角4到5克，生地9克和这个夏枯草9克。那么我们讲这个方子呢，先是呢水煎以后用热气来熏，这有润目的这个功效，然后再外敷，这样呢能够起到一个养阴明目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听起来我们都觉得这个很舒服哈，既可以外熏还可以按摩按摩，这样我现在已经记住了，叫腋门穴，还有就是小手指可以这个上下的这种掰动，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分寸哈，不让你往使劲儿的掰，在这个你能接受的这个接受的程度，这些是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方。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的这个推荐的方剂，无所谓，他说了今年是60后了啊，这60多岁了，后面还给我们解释一下，说起眼睛保护的事儿，我的常用方法就是冷敷眼部，当眼睛干涩的时候啊，是即使手凉也可以捂在眼睛上，也有缓解的作用。老师给判断一下吧，无所谓的这个方子您觉得怎么样？
1: 正常情况下，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寒的这个季节啊，就是润目可能会有的人感到更舒适一些啊，但有的人呢可能是觉得是冷敷以后他感觉眼睛更清凉，那么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舒适感因为润目呢它可以改善呢眼周的一个血运啊，是这样增加呢眼部的一个循环所以说呢有这个温阳温通阳气、明目提神这么样的一个功效。
0: 这一时段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因为在第一时段呢，我们的主任已经给大家出了两个方子了，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穴位的按摩，一些这个小方法，这些方法真的是简单易操作，平常工作学习生活的时候，甚至你在运动徒步的时候都可以来按一按我们的这个手指的问题哈。好了，那除了我们说到的视疲劳之外，还有一个是老年人的常见的问题，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也是容易多发的，那这个疾病是什么呢？我们让老师给

0: 您揭晓吧。来，魏教授，您给说一说，这是老人常见的啊，比较普遍发生的是什么呢？
1: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呢也是呢眼科呢常见的一个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呢致盲的一个眼病啊，所以说这个病呢对眼部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每年呢到春节的之前呢，青光眼的发病率呢都在有所增加，所以说呢这个期间呢我们的手术量也会增加的啊。那么中老年呢人呢应当呢特别提防的呢这个疾病呢，就是因为呢在春节期间呢，我们的人的情绪呢相对波动也比较大啊，劳累，同时呢睡眠不足，所以非常容易呢诱发呢青光眼的一个发作啊，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注意做好呢预防。那么特别呢是青光眼呢和我们中医呢认为它是一个和七情关系非常密切的，
0: 那就是跟我们的情志有很大的关系，是吧？
1: 确实是这样，又叫情志病啊。所以说呢这个期间呢，如果是患有青光眼的病人或者是老年人呢，易感的这个人群呢，这个期间呢都要注意，不要那个就是暴怒啊，或者是过多的焦虑啊，也不要熬夜或者是劳累啊，特别
0: 还是情绪要别太波动了。
1: 对对，是的，确实是。那么中医讲呢，肝开窍于目，目为肝之外喉，所以说呢，如果情绪变化呢，容易引起呢我们的这个房角的这个关闭啊，然后呢房水呢流出呢就受阻，这样的眼压就增高了，
0: 这样
1: 发生青光眼。
0: 最终其实根源是眼压一增高，
1: 对，
0: 青光眼可能就随之而来。很危险，
1: 急性发作的时候，对，
0: 尤其还有老年人，他有一些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呀，高血压的问题呀，包括糖尿病的问题，这些如果结合起来一些综合的问题并发症，那可能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所以要调理好我们的情志，经常会跟大家节目当中说了，说身心健康才是真的健康，那眼目的疾患更是如此了。调整好，不能大喜也不能大怒，这个都是我们老师跟大家这个平常经常说的一个话题了。那真的出现了青光眼，有没有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或者是中医有没有小方子呢？
1: 是这样的，如果是青光眼的，它是有不同的类型啊。那么如果是一个急性的闭角的一个型的这类的青光眼呢，在急性发作以后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由这个眼科的医生呢尽快的呢使你的眼压呢降至到正常，这样才能保护你的视功能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急性发作的病人要到眼科呢及时的去就诊。那么如果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开角型的，这
0: 开角型的，
1: 对、
0: 哦、
1: 开角型的。那么这一类型的青光眼的病人呢，平时呢我们应当呢可以呢注意呢这个用一些呢调情志啊，或者是呢用一些眼部的一些保健的方法来预防它呢眼压的增高。
0: 有人说这个一旦患了青光眼，对于饮水的方式方法、饮水的数量也有讲究，这个是真的吗？
1: 是这样 的,、
0: 真的
1: 特别是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由于一次呢大量的饮水，特别是一次呢饮水超过500毫升的时候，
0: 500毫升我们说也就两个矿泉水那么多，
1: 对，这样就可以诱发呢眼压的增高啊。通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呢，
0: 这么可怕，
1: 眼压都可以增高到3到5毫米汞柱。如果呢是如果有青光眼的病人，或者是有这个青光眼的易感的，比如房角比较狭窄的，或者房角呢是个关闭的状态的病人，那么这个大量的饮水呢，就可以使眼压呢增高呢5到8倍，或者呢诱发的急性，增高到5到8个毫米汞柱，或者呢诱发的急性发作，
0: 太危险了哈。那这个时候眼压一下子就会增得很高，那其实患者本身也会有感觉的，眼睛特别的胀，是这样吧？
1: 对，
0: 那如果不小心真的喝了这么多的水，或者吃水果呀、喝汤啊，导致的这个眼压一下子升高了，这时候又没有办法马上就医，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措施呢？
1: 眼压增高啊，通常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自己呢使眼压降低，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医院要用采取呢降眼压的一些治疗方法，所以不要在家呢自己去用一些方子来治疗。
0: 非常的危险哈，刚才老师也说了，过年期间我们这个医院也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所以任何时候出现眼压的问题，都要在最佳的黄金时间去进行一个干预是最好的，让专业人士给你来好好的筛查把把关，给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麻辣之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兔丝子他想问一下老师，他说妈妈有糖尿病，一直打胰岛素，过年期间这个眼睛的问题如何来注意呢？跟饮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咱们说了两个疾病之后，也是这个眼病，咱们接下来说一说糖尿病的这个眼病的问题好不好？
1: 嗯，好。
0: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已经有了这个糖尿病好多年，现在眼睛已经出现了症状，这样的患者。
1: 嗯，是的，糖尿病眼底的视网膜病变啊，是我们眼科啊对眼睛危害的三大眼病之一啊。那么它的危害，对眼部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么随着糖尿病病人的病程的增加呢，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呢也在增高。但是呢，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早期的时候没有累积到黄斑区的时候呢，病人呢视力呢可能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很多病人呢他都没有及时到眼科就诊。当累积到黄斑区呢，视力受到影响的时候呢，又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呢，希望糖尿病的患者呢，如果呢是病程的比较长的，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底的进行检查。
0: 嗯，其实在春节前就应该进行一个眼底的筛查，
1: 嗯，
0: 然后呢春节期间还是应该注意相关的一些事宜的，是吗？
1: 对，因为春节期间呢饮食不规律啊，然后呢休息的睡眠不足啊，休息劳累啊，这样的都会影响呢这个血糖的波动，
0: 嗯，
1: 那么对呢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呢会这个时期是容易加重它的病变，
0: 非常的危险哈。
1: 嗯，
0: 饮食方面，我们说糖尿病的病患，这个糖尿病眼病病足，还有肾病，各是个综合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平常的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茶饮可以提供给糖尿病的病这个眼病的患者呢？
1: 嗯，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要控制呢这个血糖，还有呢就是血脂和血压，这是目前呢控制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眼部发展的非常关键的啊。那么现在的一些药物呢，主要呢就是可以呢服用一些呢仪器和养阴的，我提供呢一个小的方子
0: 啊，嗯，
1: 一个就是寸冬啊，这个寸冬呢和菊花这两味中药呢我们可以代茶饮。寸冬呢很好的滋阴的功效，那么菊花呢有这个清头明目的这么样功效，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他都会有一个气阴两虚、气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我们平时呢可以用呢这两味中药呢泡茶呢代茶来饮用，来调整自己这个气阴不足。
0: 嗯，这种小方子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的好操作一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多加一个小小的要求哈，
1: 嗯，
0: 其实对于眼部的护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成年人。那我们现在每天可能就此时此刻我们面对着好几台的这个电脑，
1: 嗯，
0: 平常也需要用手机来进行沟通，
1: 嗯，
0: 还有过年的时候要跟亲朋好友拜年。
1: 嗯，
0: 那我们在用手机的同时，有没有一些这个小茶饮也送给大家一个小方子呢？过年的时候少喝点饮料，少喝点酒，多喝点这种您给推荐的这个茶饮，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呢？
1: 嗯，我是这样想，因为在我们的东北啊，气候相对室内比较干燥啊，
0: 嗯
1: 哦，所以说呢，我们又长时间的用眼，刚才提到个四目动作呢会减少啊，那么可能是你呢近距离的用眼呢时间久了，可能达不到每分钟18次以上的一个眨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会有干涩的一些表现啊。那么我想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都是一个用一些滋阴的一些小的方子，平时我们多用点这个像这个百合，然后百合和我们的这个银耳，
0: 百合银耳，
1: 和大枣，然后加点枸杞，然后我们呢给它的最好是煮熟。这样呢来饮用非常的好。
0: 银耳、大枣、百合，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说有的从喝粥里面也可以放一点，是这样吗？
1: 嗯，
0: 平常会给家人在这个，因为您是这个学术带头人，又是眼科方面的专家，在跟家人平常的饮食调理方面，您会有意识的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吗？
1: 是的，是的，
0: 给我们能透露一点吗？
1: 像我刚才说的这方子呢，
0: 真的也会在家里用，是吗？
1: 对对的，非常。

0: 很多人在微信当中就问慧远奶奶说，这个你看啊，这些孩子给送的保健品呐、啊、补品呐、啊、太多了，还有人说用这个三七粉呢、啊、前段时间我们也遇到过一个阿姨就问了我，到底这体质适不适合呀。其实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特别孝顺哈、啊、过年的时候回家了，有的是从外地回来，大老远那真是大包小裹的给这个妈妈爸爸送来很多的礼物。那可是有些东西到底适不适合呢？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的医生的临床当中遇到过，其实本以为是好东西，可是用完之后反倒会引起这个旧疾的发作呢？您遇到过吗，魏主任？
1: 是这样的，现在的人呢比较注重的养生健康啊，这样的我都是比较赞成的啊。
0: 嗯。
1: 但是呢，中医讲呢也是讲究阴阳平衡的，太极或不足都为病，就是主要做事呢就是那个均衡的摄入和均衡的营养更加重要。过补和进补呢，如果过之呢，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啊。在临床上呢，有的呢也会遇到这样的病人，说我呢患了眼部的一些疾病啊，那么他呢很重视自己的一些这个保健品的那个服用，那个对那个眼部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诊治啊，就诊呢就是忽略了，这样呢可以延误了呢他的眼病的一些治疗，所以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0: 嗯，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啊，这个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对于孩子啊平常用眼的习惯呢，家长会说你多看点绿色的，甚至把我们的房间呐、啊、这个孩子的桌台都变成绿色的深植，还有我见到的干脆把孩子的床桌子都是用那种绿漆的颜色。我小的时候也听老人说多看绿的呀，就有助于我们这个眼睛的健康。那您觉得科学吗？
1: 这个呢是有中医的一个理论的啊。那么中医说踏青极木啊，说中医认为春天呢是阳气生发啊，在内经当中啊，就是黄帝内经啊，中医眼科的这个古代的书籍中提到说，春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说明呢就是说呢，中医认为呢肝对应的颜色是青色啊，就是绿色啊。青色呢对肝有调养的作用，所以呢绿色呢确实能够有调养肝啊、这样呢我们又肝开窍于目，所以说呢到了春季啊，或者是我们经常踏踏青啊，看看绿色呢，确实对眼睛呢有一定的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
0: 哎，但是的这个我们说近和远的这个距离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是不是？
1: 一定要远眺。
0: 哎，远眺、不是说你近边拿一本绿色的皮儿的书就一直看，其实这个对眼压也是有增加的，是吧？
1: 对，近距离呢眼睛是疲劳的、它需要进行调节，所以说呢是加重了我们的疲劳。
0: 为什么我们说让孩子看东西要离着远一点远一点哈，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对，
0: 所以你越近哪怕你看的是书是有用的，但是这个对孩子的视力来说也是非常有害的哈。好，那刚才老师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记住了多少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样呢会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医五官科我们的学术带头人魏丽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明天东乐园，我们两人会在暗中监视，一切很为上针的手势，他指向谁，你们上去抓谁。司令长官一听，哎，这招好，暗中你一指，我派这手下人上去就抓人，把这共产党给抓住。这老小子还挺高兴啊，这明天就能立一件功啊。萧峰说完啊，也不再废话，就说两人去其他的地方落脚了啊，先不打扰了。

0: 后就走出了宪兵队。出来之后，萧峰是流了一身的汗呢。哼，这老小子，看来明天会听咱们的。
1: 嗯，我想明天咱们就可以抓住冷铁军，但是抓住之后呢？
0: 萧峰笑了笑，哼，他平常扫了我们几个据点，明天也让他知道厉害。在混乱中，如果可以开枪的话，把他干掉。
1: 好，就这样，两人交谈了几句，就开车回到了所在的别墅。
0: 见萧峰回来，侯飞、杜鹏飞、韩猛、秀儿四个人是特别关心的走上来，问前问后。
1: 怎么样？计划实行的如何呀？
0: 萧峰和小影就把在宪兵队发生的事儿告诉给大家。大家一听，好，这个借刀杀人之计是一定会成功的。众人期盼着明天的到来。书说简短，很快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晨，众人吃了点东西，就出门赶往东乐园了。定的时间啊，接头的时间是上午10点。可是，众人一大早7、8点钟就去了，先把附近的地形都摸清了。然后佯装成早晨去散步的啊，去遛弯的。侯飞和韩猛还弄了副象棋，摆在角落里假装下象棋。杜鹏飞带着秀儿装作遛弯的夫妻，而萧峰和小影早早的就去了宪兵队。守备司令见他来了，马上招呼手下。带来了20几名便衣，里面有伪军，也有日本兵。
2: 你们全都听他们的指挥，明白吗？
0: 嗨，就这样，萧峰和小影带着这20多人，化整为零，偷偷的潜进了东乐园。小影还吩咐呢：“你们一切听我的指挥，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嗨，
0: 小影和萧峰在暗处，这些伪军和日本兵啊，随时听着小影的下落。这东乐园呢，是日本人为体现中日友好亲善而修的一个公园，园子被白墙黑瓦的院墙围着，颇有些水墨江南的味道。院内花草树木郁郁葱葱，假山怪石高低错落，在树荫的掩映下，有不少游客散步赏玩。但看穿戴啊，大多都是一些富贵人家，平常百姓谁有这个闲情雅致啊，上这儿来赏花逗鸟的？当然说啊，没有外人那也有。剩下的那就是些像要饭的，破衣楼搜的，衣衫褴褛，或倒或卧，或晒太阳，或抓狮子，还有一些小商贩在院内来来往往，叫卖着香烟、香花等，啊，形形色色。这院子傍水而建，中央栈道与石桥相连，石桥的尽头便是个荷花亭。飞檐翘角，玲珑华丽，三面环水，碧波如翠云一般。分河亭亭立其间，微风拂过，清波滟滟。啊，莲叶花朵层层叠叠，婀娜摇曳。这看着呀，风景特别的好，站在这儿，心也跟着宽敞。真是乱世之中难得的景观呐、啊！这时节啊，有很多游人站在这亭中观赏着景色。一旁侯飞和韩猛在墙角处假装下象棋。
4: 哎呀，跳马！
1: 我说老韩呐，盯着点啊，一会儿呢冷铁军现身，只要小影姑娘在暗中下指示，咱们就上，一下扑倒他。
2: 哎呀，公主，知道了，就你废话多，一会儿咱们看手势，立刻就开整。
1: 秀儿和杜鹏飞沿着这院中的甬路向前缓慢地走着，眼睛不停地扫视着这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心中排查着啊，谁像谁不像。虽然有小影到时候下指令，但是现在心中先摸个大概呀。暗中的林小影和萧峰啊，带着一些伪军日本兵，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林小影对他们吩咐，都给我机灵点，一会儿看我的手势行动。
3: 是，
1: 书说简短，众人在暗中藏着。这时候啊，就见着沿栈道走过来一个大高个，头戴费多拉帽，身穿条纹西服，年龄大概30多岁，面容冷峻。林小影一看这个人，也有些紧张起来。此人正是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冷铁军。虽然这林小影化名韦尚真，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接触，但是啊，冷铁军给人的感觉还是森冷恐怖的。这个人眼睛像鹰隼一样四处扫描着，寻找着林小影的踪迹啊，也就是韦尚真的踪迹。这时候暗中的林小影一看，现在该动手了。说着他暗中向着远处的冷铁军一指，周围的伪兵和日本特务一看，立刻冲上前去，边跑边喊，
3: 那个人站住。
1: 这冷铁军冷不丁一回头一看呢，远处有很多人向自己跑来，而且边跑还边掏枪啊。冷铁军一看不好，这是事出意外，立刻撒腿向着另一边跑去。侯飞、韩猛、杜鹏飞、秀儿早就注意到小

弹打在他旁边的墙上，冷铁军一咬牙呀，心想这是有人要我的命啊。平常的抓捕不会这么轻易开枪的，现在有人打冷枪，这打冷枪的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杜鹏飞和秀儿。按照约定，这杜鹏飞和秀儿啊，侯飞、韩猛在暗中啊，要想办法除掉冷铁军，这样好死无对证。可是这第一枪打偏了，冷铁军一猫腰向树丛中窜去，同时拔出了枪向后还击呀。冷铁军呢，也不知道是哪儿打的枪，以为是后面追兵打的。随后冷铁军拔出手枪向后就打呀，后面的日本兵应声倒地。这些伪军和日本特务出来的时候啊，有任务有交代，上面的长官说了抓活的，可是啊，架不住这对面开枪了呀，那总不能等着挨打吧。跑的时候一激动也掏出枪来，就和冷

铁军对射起来。这侯飞、韩猛等人一看，这什么情况啊？这都不用自己动手了。萧峰躲在暗处看着一切，然后和林小影说呀，咱们跟上，别让他跑了。说着，几个人在暗中跟随着冷铁军。这冷铁军边跑边向后开枪，他想完了，这是自己暴露了呀，而且这伙人是干嘛的呀？这身后追自己的，看起来不像是我方的人员，不像是日本的，这难道是八路军派来的？专门铲除自己的？那么韦尚珍呢？韦尚珍是不是也在这公园里呀？他如果看见，他最好隐藏下去，然后再来找我呀。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跑，脱离他们的追踪。冷铁军一边开枪，一边向街上跑。现在这街上可乱套了，一听见枪声，附近的宪兵队的警察局的通通杀过来了。这会儿啊，大道上人们四处乱窜，冷铁军看见哪儿人多往哪儿钻。萧峰和小影在后面是紧追不放。这时候啊，就看大道上也有很多的警察跑过来，为首的当然是洪天赐。洪天赐拔着手枪，一边大喊，都闪开，警察抓人，这里有共党。这林小影啊，昨天就和洪天赐通好气了，告诉洪天赐自己的行动，让他在附近配合。洪天赐在后面追着冷铁军，追来追去，就追到了一个死胡同里。冷铁军一看面前无路可走，

0: 就回头看洪天赐，警长怎么办呢？洪天赐一声冷笑，你是日本人，你是哪国人都不好办。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奉命在这儿抓捕共党分子。这冷铁军一听，我成共党了呀，我是日本的间谍呀，你们还敢抓我？他就拼命的挣。这时候只听一个人冷冷的说，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你今天是死路一条。说完，人群中分开一条人胡同，只见几个人在中间走过来，为首的正是萧峰。萧峰身边跟着林小影，身后是杜鹏飞、韩猛以及侯飞，秀儿姑娘躲在一边。这冷铁军一看自己手下韦尚真，这怎么跟别人站在一起啊？突然是恍然大悟，
1: 巴格勒，你这个叛徒！
0: 他明白了，自己的行踪是韦尚真透露的。林小影微微一笑，哼，你在说什么呀？你这个共党分子，我们盯你好久了，认了吧，萧峰。这冷铁军一听，什么东西？我是萧峰？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乃堂堂大日本帝国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啊，我是冷铁军呐。
1: 难得过来。
0: 他一挣扎，
1: 我身上有证件，我是日本人，我是特别行动小组的。
0: 这日本鬼子啊，还在抵抗。洪天赐冷冷一笑啊，哼，你是组长冷铁军？不对吧，人家冷组长这不在这儿站着呢吗？说完一看萧峰，萧峰和他眼神一个短暂的交流，萧峰这个乐呀，然后上前一步，
1: 我是组长冷铁军，这是我的部下。
0: 说着一指侯飞等人，
1: 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可是你只有一个，你就是那个共党分子萧峰。
0: 冷铁军就冲着洪天赐警长大喊，
1: 等一等，秋冬妈的，无雷娃，无雷娃，我是冷铁军，我是无人行动小组的。
0: 洪天赐明知故问，啊，那你说你是啊行动小组的，那你的人呢？你的组员呢？怎么你现在成光杆司令了呀？嗯，
1: 我的部下全都死了啊，不，有一个就站在那里。
0: 说着一指洪天赐旁边的韦尚真，也就是林小影，
1: 他曾经是我的组员，他背叛了我。
0: 洪天赐一声冷笑啊，
1: 嘿嘿，我说萧峰啊，啊，你别再抵抗了，太君找你好久了呀，你神出鬼没的，你看看人家，这才是正宗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一二三四五，正好人家五个人呢。你说你是这行动小组的组长，可是你是光杆司令啊，啊，现在你不用再狡辩了，你就是那个八路军的侦察员，你就是萧峰。 我不是。
0: 冷铁军百口莫辩呢。林小影使出的这招实

0: 在是高。他当时对萧峰就说了，想办法除掉这冷铁军只有一点，让他呀百口莫辩。萧峰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冷铁军了，冷铁军被说成是萧峰，这冷铁军这个恨呐、啊，自己倒成了啊这共党分子了。这小子要挣扎着往起站，身边的两个警察把他两只手背在身后，起来送到警局。萧峰心想，送到警局，进了警局再和日本人一接触，这很容易就查明他的身份。这个人不能送，现在就得就地解决他。萧峰冷冷地站出来，掏出身上的勃朗宁手枪，指着对面的冷铁军，你这个人还在挣扎什么？你就是那个共党分子，你就是萧峰。萧峰啊萧峰，没想到有一天你会落在我冷铁军的手里吧。这冷铁军越听这词儿越生气呀、啊，这简直了啊，我才是冷铁军呢、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萧峰冷冷地走上前去，身边的两个小警察被洪天赐给叫过来了。萧峰见四周没有外人，小声地说，冷铁军认命吧，我是萧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小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萧峰见四周没有外人，小声地说，冷铁军认命吧，我是萧峰。这冷铁军听到这人报出了萧峰的名字，立刻震惊的脸都白了。好你个萧峰啊，原来你的手段这么高超啊，瞒天过海竟然冒充到我的头上了。想我冷铁军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出了校门之后那受过严格的军事情报训练呢，来到中国后先是绑架了石更林，然后破获了大小据点。可是没成想，我们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碰到以萧峰带领的五人敢死队，竟然惨败呀。更没想到那韦尚真竟然也是他们的人。这冷铁军现在心中充满了愤恨，他不服，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啊，这局面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再想挽回那是比登天还难。他左右看了看，心想，我怎么能跑出去，只要我跑出去我就有翻盘的机会。这个时候啊，一旁的洪天赐上来拿着手铐就要铐住冷铁军。萧峰在他的左边，洪天赐站在右边。

0: 俩人就要抓住这冷铁军。冷铁军呢、啊、左右看了看，心想我到死也得扑腾扑腾啊，啊，我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俩人一边一个架住这冷铁军就要靠。洪天赐边走边说，哼，工党人萧峰，老实就擒，别再扑腾了，你跑不了。萧峰听到这儿心里笑了笑，这招果然厉害呀，让这冷铁军百口莫辩。冷铁军四下看了看，见这胡同外面呢围着一群的卫兵，那都是他们的人。这冷铁军呢边走边说，吴立王，我是大日本帝国无人特别行动小组的冷组长，我才是冷铁军，我不是萧峰。
1: 闭嘴，你不是萧峰，你不是，难道他是啊？
0: 这洪天赐说完笑着看了看萧峰，萧峰一点头，
1: 对，你不是萧峰，难道我是吗？赶紧走。
0: 说着呀，俩人推着这冷铁军往外走。冷铁军心想，我可不能这样落在他们的手中，只要我跑出去，这个仇就不怕报不了。冷铁军一边挣扎一边观察着环境。哎，天巧，有句话说得好，叫天无绝人之路啊。冷铁军不停挣扎的期间，他看到了机会。
1: 什么机会啊？
0: 他看见萧峰的腰间插着一把枪，一把盒子炮啊，在萧峰的腰间插着。这萧峰手里拿着那把勃朗宁，可是腰间还插着一把武器，以防万一呀。这个时候，冷铁军瞬间就看见了，这就是他的生机。只要夺过了枪，打死这两个人，然后我再想办法。冷铁军也是孤注一掷了，心想我先打死你这个冒充我冷铁军的人，旁边这个华人探长我先不理他，然后我再跟他交代我的身世。这冷铁军呢，用现在的词儿来说，那是很傻很天真呐。说时迟那时快，冷铁军一探手就拽出了萧峰腰间插着的那把盒子炮。萧峰一激灵，心想这人动作可太快了。只见这冷铁军抽出了枪，立刻顶在萧峰的胸前。萧峰就这么看着他，可是啊，这冷铁军抽出枪之后脸儿都绿了，啊，小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绿的，整个人瞳孔放大，惊讶地看着萧峰。面前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什么情况啊？那位说这冷铁军抽出了枪，那应该打死面前这萧峰啊。可是啊，冷铁军是什么人呢？那是职业的特工，那是经过千锤百炼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啊。他能不知道这手里这把枪？抢过来的瞬间，他就知道自己呀、啊、小命要完。怎么说呢，以冷铁军呢他的身份背景，那是职业玩枪的呀，这把枪这么轻易就被自己夺过来了，那一定有问题。再者说，这一上手就知道坏了，这枪里啊没子弹。按理说啊，这冷铁军行动前应该考虑到，可是啊，他被吓坏了，他被萧峰等人射

0: 下的计给弄得脑袋发晕。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至，这把枪里没子弹。以冷铁军的身手，那闭着眼睛拆枪组枪，那都跟玩似的。枪什么重量，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缺点，对枪械是了如指掌。可是手中这把枪拿到手的瞬间就知道里面没子弹。可是这萧峰为什么要放一把没子弹的枪在腰间呢？很简单，这个人就是在等着让自己抢这把枪。然后呢，他脑袋瞬间电光火石般的想了这些情况。可是这时候一声大叫惊醒了冷铁军。
1: 萧峰，你胆敢拒捕？
0: 是洪天赐的声音呢、一旁冒充自己的那个自称是冷铁军的人，也就是萧峰，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他不慌不忙，只听一声枪响，接下来冷铁军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旁的洪天赐以最快的速度一枪打在冷铁军的眉心，砰的一声，只见这冷铁军倒地而亡。来华犯下累累罪行的无人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冷铁军，就这样被萧峰设计给消灭了。冷铁军就这么死了。打死冷铁军之后，一旁的洪天赐大声地喊：
1: 共产党人萧峰顽固不灵，负隅抵抗，被我们消灭了。这个共产党人萧峰罪该万死，今有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冷铁军冷组长带领我们剿灭共党。
0: 说着看了眼萧峰，萧峰转身对着身后的众人说：
1: 是啊，这个萧峰嘛很可恨呐、我太了解萧峰了啊，我一直在找萧峰的弱点。我知道我和萧峰简直快成了一个人了。现在这萧峰被我们打死啊，大功一件，兄弟们今天喝酒我请客。
0: 后面一帮伪兵狗腿子汉奸啊，这个乐呀，好，今天有酒喝啦。心想这活挺清秀啊，不用兄弟们干什么，日本行动小组的冷组长出面啊，我们就跟着混就行了。萧峰转身看了眼洪天赐，小声地说：那后面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老萧，这招可真够厉害的，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2: 放心吧，咱们后会有期。
1: 好，后会有期。
0: 俩人互相握了一下手，然后萧峰带领杜鹏飞、侯飞、韩猛、林小影一起转身消失在茫茫的街头。萧峰啊，使出这招瞒天过海狸猫换太子之计，轻易地干掉了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的冷铁军，这可真是大功一件呢、事后这洪天赐回去复命了，对上面的日本长官说，那个共党人萧峰实在是凶狠可恶啊，本来要把他押回到警局审讯，可是最后还是做殊死一搏，抢了冷组长的武器啊，没办法，我只能开枪保护冷组长。
2: 这日本人一听你做的对啊，有喜，打他的你做的很对，冷族长的安全一定要保障。最后啊，当天这洪天赐率领白天行动的这些弟兄们大吃大喝了一顿，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这冷铁军死的是不明不白呀、啊。咱们压下这边暂且不说，单说萧峰等人。萧峰等人回到了洪天赐为他们准备的住处，暂作休息。之后大家就商量，不能在天津再待了。冒充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很容易就露出马脚，此地不宜久留。萧峰对小影说：“小影姑娘，这次多亏了你呀、啊，没有你，这冷铁军呢，我们是找都找不到啊。”林小影微微一笑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说这个干嘛呀？”小影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了，我们打算回到小李庄。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3: 哦。根据最新的消息，我的顶头上司中西宫已经被捕了。
2: 啊？
3: 你说谁？
2: 林小影啊，简单又介绍了一下中西宫。咱们前文书说过啊，是个日本共产党，在最高情报部门任职。他发给萧峰等人发动机的情报，然后就被捕了。林小影此时早就接到这个消息了，现在每拖延一分钟，自己就有暴露的危险。林小影讲完中西宫被捕的事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萧峰，他淡淡地说：“
3: 看来这次我要去躲躲了，我想我不能留在这儿了。”“
2: 哦，
3: 那你要去哪儿啊？不如你跟我们走吧。”
2: 萧峰诚心诚意地看着面前这个姑娘，和林小影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一起执行的任务，他们俩人已经有了十足的默契。林小影看着他微笑着摇摇头：“
3: 不，我不能去，组织上调我回莫斯科，我要先在那儿躲一躲。”“
2: 哦，那你一定要保重啊。”萧峰不舍地看着小影，小影也回望着萧峰，俩人都知道这就此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萧影勉强微笑着拍了拍萧峰的肩膀：“
3: 你也要小心啊，萧峰同志，咱们后会有期。”“
2: 好，小莹，后会有期，我等着你回来。”“
3: 放心吧，等赶跑了日本人，我就会回来。”
2: 萧峰知道小莹回去莫斯科之后，在情报部门一定会大展拳脚的，这样对抗日是有帮助的，与其让这么厉害的特工留在自己的身边，那只是单纯的打鬼子，不如让他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大展拳脚。林小影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走到门口后和大家一一道别，最后还和萧峰来了个礼貌性的拥抱，两人互相拍了拍对方的后背：“千万要小心呐、啊！”萧峰再次说道。小影擦干了流下的泪水，转身消失在大门口。大家望着小影的背影，感到也很失落，秀儿也哭了出来。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萧峰沉默了，他知道
3: 小影这一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他呀。但是没办法，战争就是这样。侯飞在后面，
4: 这小影这去了莫斯科，你说说他和肖大哥什么时候能见到啊？
3: 哎，我说就你话多。韩蒙给了他一杵子，你别吱声啊！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这会儿你叨叨什么呀？
4: 我这也不是可惜吗？
3: 可惜什么啊？你就别说话了。萧峰一摆手，好了，咱们现在回小李庄。述说结

0: 峰等人回到小李庄地下室，见到了齐英同志，把这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了齐英听。齐英听完大为赞赏啊，好，萧峰同志啊，这次没想到你们保护了真迹008，还除掉了冷铁军，这真是喜上加喜啊。这样，你们先休息两天，过几天会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好，齐英同志，你放心吧，不管什么任务，只要交给我们，我们一定尽力完成。就这样，萧峰等人又在小李庄暂时休息了几天。这几天几个人是什么也不想，倒头就睡，饿了就吃，因为他们知道将有更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们。书说简短，三天后，齐英把萧峰单独叫到房间里，来，快坐，怎么样啊，老萧，恢复的如何呀？嗨，没什么事儿，多谢首长关心。哎，我看你啊，生龙活虎的，你找的这几个人可真不错，那侯飞，整个一个鬼灵精怪嘛。得到发动机的事，侯飞和韩猛当即一供，还有秀儿姑娘一直在帮我们照看伤员。当然，彭飞足智多谋，在衡水城假扮老毛利，骗得他们团团转呢。你们这伙敢死队真不一般，我回头跟上面请示一下，批准他们成为正规的八路军战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义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呀、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新闻已经和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义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新闻，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儿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义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年孟义村种植的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1: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 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6: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0: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7: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1: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8: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

0: 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1: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2: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3: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1: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隋文帝杨坚离奇辞世以后，大隋王朝的几位皇室成员也都遭了毒手，是死的死，关的关。杨广为了得到皇位是不择手段，是视亲情如粪土。做完了这一切，就在仁寿四年7月21日，也就是杨坚去世后的第八天，大隋储君杨广结束了自己的太子生涯，于仁寿宫中登基为帝。同年10月，杨广当年的俘虏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去世，为了表示对他的鄙夷之情，杨广给他拟定了一个很少见的谥号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4年后，历史同样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中国大地上新的统治者，他的表兄李渊照猫画虎，也给他送上了同样的谥号。重重疑云笼罩下的仁寿四年终于画上了句号，杨坚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属于杨广的时代。2个月后，新的一年到来了。这一年杨广36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就在元旦那一天，这位大隋帝国的新任统治者向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年号大业，这是古往今来最为大气磅礴的一个年号。自汉武帝首创年号以来，这种年号是此前历代皇帝连想都不敢想的，他充分表达了杨广渴望做一番大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但就在杨广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之际，有人却给他的大业年号搞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大苦味，这是大业两个字的繁体分解所得。从字面看来呢，意思大概是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如果没有后来那些事儿，这个呢就算典型的恶作剧。要读懂大业时代，首先要读懂大业天子杨广其人。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杨广啊是最复杂也最难解读的一位。根据前面的讲述，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杨广是这样一个人：首先够帅，他容貌俊朗，风度翩翩，是典型帅哥这类的；其次够聪明，天资聪慧，能诗善文，堪称才子；再者够狠，点子多，手段辣，杀伐决断，从不迟疑。此外擅长演戏、作秀、伪装，善于琢磨人，至少呢把他的父母都琢磨透了。他继承了父辈很多特点，他深沉、坚韧、自负、猜忌，与他的父亲杨坚很像。但不同的是，他的父亲节俭自律，他却是欲望很多。他喜欢精美的器物、豪华的宴饮、名贵的鹰犬、优良的骏马，偏好绝色女子、悦耳的丝竹、宏大的仪式、壮丽的宫殿。他注重形式，讲究排场，凡事都要求做到最好，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不折不扣的美食家、旅行家、鉴赏家、收藏家。大千世界，山川万象，所有世间那些优雅、奇妙、美轮美奂、超凡脱俗的事物、景致与生活品质，都令他深深的陶醉和敬仰。他强烈的渴望着拥有，并时时刻刻享受着一切。当年做晋王和太子的时候，他没敢放肆，只能偷偷摸摸的搞点小动作。如今身登大位，他终于可以尽情的放纵了。 但事实上，这些停留在感官阶段的欲望，只是他全部欲望当中的一部分。他还有更高级的、属于精神层面的欲望，那就是超越他的父亲，甚至超越秦皇汉武，做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在无数大隋臣民的眼里，他父皇的功业已经达到很极致了，江山一统，天下太平，百业繁荣，国力昌盛，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发挥的空间。一般人接手这样一份家业，可能会一时间不知所措，会觉得不知道从哪儿干，但对杨广来说，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大业天子看来，帝国不但外有强敌，而且内有忧患，如突厥、契丹、高丽、吐谷浑等外族势力时刻准备着蠢蠢欲动，像江南叛乱、汉王造反那样一些事情随时有可能发生，各种典章制度很不完善，许多朝廷政务迫切需要整治并且重新规划，如新都的缔造、南北沟通、仓储建设以及物资运输等等一些战略性的大型基础设施也亟待完善。而更重要的是，开疆拓土、威服四方必须成为帝国的既定国策，所以他不仅有事可做，而且还有很多大事可做。请不要认为大业天子总是一时心血来潮有想法，也不要惊诧于他那种狂得没边的气概。事实上，大业天子从来就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一个十足的自恋狂。他天生贵胄，才华过人，从小顺风顺水，在鲜花和掌声当中长大，这样的经历也势必造成了他这样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大业天子当年之所以夺宗，也是为了实现他这个梦想。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了这一身的盖世才华。那个谦恭有礼的晋王殿下早已不复存在了，他如今意气风发，那是大业天子啊，这是他的时代，为他独有的大业时代。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段杨广的火红岁月，去看看大业天子的宏伟蓝图是如何付诸实施的。杨广在继位以后，与他的父亲杨坚一样，大搞土木工程建设，只不过呀，他的工程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第一个是营造东都洛阳，营造的理由共三点。第一是个人原因，据前面那位卢术士断言，大业天子与大兴城所处方位八字不合，不可久居，必须另辟新都。第二是历史原因，据诏书所言，洛阳自古以来便是天下帝都所在，自进士南迁之后，历朝历代都想让他重塑辉煌，均因战乱频繁或财力不足而一拖再拖。如今大业天子登基，了此宏愿，舍我其谁呀？第三呢，是地理原因，洛阳居天下之中，比起偏居西北的大兴城来说，具有先天性的地理优势。在这个地方建都，既便于对庞大的帝国进行统治，也便于搜刮四方的钱粮财富。营造时间呢，是大业元年三月，完成时间是大业二年正月，主要负责人就是杨素和宇文恺。与大兴城相比，东都洛阳规模略小，但建造标准却非常高，雕梁画栋，穷极壮丽。以宫城内的乾阳殿为例，其中所用的大型木料全部采自江西，据说呀， 一根木料需要2000人才能拖动，光是运费就是几十万。此外，东都的附属配套设施之全更是世所罕见，其东西北三面开挖了一条数百公里的长堑，用以做拱卫东都的防线，防止突厥和其他的叛乱势力攻城。附近呢，又有星落仓和回落仓等大型粮储设施，以及显仁宫、西苑等大型皇家游乐设施。建成之后，又陆续把各地富商大贾数万家与工匠、役户等具有特异技艺功能的人近万家迁入城中居住，一时间灌溉如云，百业兴旺，热闹非凡。需要说明的是啊，东都建造刚开始，杨广曾对这个项目提出两条要求，一条叫勿从节俭，另一条呢是趁真一焉。好在杨素和宇文恺两位负责人很能领会他的意图，他们知道后一条啊才是杨广真正想要的。果然在完工之后，杨广一看大悦之。不过由于工期太短，当时真正建起的只是宫城和皇城部分，而外郭城的建造直到唐代才算彻底完成。东都洛阳是继大兴城之后帝国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业天子心目当中真正的京城。但建成还不到10年，这里就变成了隋末群雄逐鹿中原的战场。项目二是开挖大运河。这个立项的理由有3点。第一是经济原因，大运河修成之后可以沟通南北，并解决东都洛阳的粮食财富问题，使四方物资贡品，尤其是江南富庶之地的粮食布帛，能够通过便捷的水路运输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向洛阳这个帝都所在。第二，政治军事原因，便于对四方用兵，也便于大业天子更好地掌控天下大局。第三，个人原因，便于杨广巡幸四方。具体时间呢是在大业元年的3月开工，完成是在大业6年。项目共分3期，一期工程在大业元年首先开挖了一条通济渠，打通了黄河、淮河，从洛阳经大梁一路引水注入到泗州，汇入淮河。其次是疏通了古罕沟，此渠呢从淮河南岸的山阳渎至江都，并从江都流入长江。二期工程开工是在大业4年，开挖了永济渠，这道渠呢从洛阳北上一路引水到达涿郡。三期工程是在大业6年开工，开挖了江南河，从京口南下直达余杭。这条人工河道总长达2700公里，河道两旁都栽有柳树，还有宽达10余丈的御道，以及数十座行宫等附属设施。全线贯通之后，由北至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5大水系就连为一体了。而东都洛阳与大梁、江都、余杭一带产粮大区和风景区，以及北方军事重镇涿郡等城市，也都终于能够水陆直达。期间啊，竹庐相连，千里不绝，堪称帝国的黄金水道。这便是后世那条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构架。关于大运河的历史意义，咱们这儿不多说了，在此引述一句唐诗作为小结：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再有的项目就是帝国仓储建设。 随着大量人口迁入东都，解决粮食问题势在必行，杨广开始把目光投向仓储建设。大一二年，他命人建起两座大型的粮库，这便是著名的星落仓和回落仓。星落仓又名落口仓，在现在河南省巩义市境内。这个粮仓啊，周长20多里，有粮窖3000个，每窖呢可以储粮8000担，是隋代最大的一个粮仓。回落仓呢，位于洛阳北面7里，这个粮仓周长10里，有粮窖300个，也是洛阳的重要粮库。再加上建在开皇年间的广通仓、长平仓、黎阳仓、河阳仓，至此隋代6大粮仓全部建成了，其中仅洛阳周围就有3大粮仓。分析一下粮仓的特点，大致有几点。第一，储粮丰富。以星落仓为例，粮仓储满了可以达到2400万担。第二，主要供应2京，也就是大兴城和洛阳所需。第三，粮仓附近都有水路，便于运输。第四，多建于2京坚城之外，也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存在安全隐患。比如天下第一仓星落仓的守兵，在当时啊，居然只有1000人左右，这也导致后来他们被隋末群雄多次攻占。就在营造东都、开挖运河、大搞仓储建设的同时，杨广在兴建宫殿、园林等皇家游乐设施上也没落下。在位期间，他搞了很多这类项目，其中最有名的是显仁宫、西苑、晋阳宫、江都宫等几个，野史和小说当中呢经常都会提到他们。显仁宫建于大业元年，位于洛阳附近，占地面积啊堪称是历代之最，据说呢周围数百里。由于出自建筑专家宇文恺的手笔，其富丽堂皇是可想而知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景区内还有很多各地进贡的奇花异木、珍禽异兽，可见它还兼有植物园和动物园的功能。西苑建于大业元年，是典型的皇家园林。按照史书的记载看，它简直就是一个仙境般的地方。园林周长200里，园内有一大片海，就是人工的湖泊，周长10余里，海中有3座假山，分别为方丈、蓬莱、瀛洲，都高出水面100余尺。山上建有各种形制的亭台楼阁，还有一条龙鳞渠作为水源，回环曲折注入海内。沿渠建有16所庭院，里面住着大业天子最宠幸的16个后妃，门皆临渠，宛如水上人家。晋阳宫大业3年建于并州，宫中储备很丰富，可惜日后呢都便宜给李渊了。江都宫建于扬州的江都，建成之后大业天子曾经多次临幸，到他晚年更是长期住在这儿，但最后却成了他的亡命之地。由于杨广曾在并州住过将近7年，在扬州住过整整10年，所以呢在这两个地方建造的行宫自然少不了，而宫殿规模自然也小不了。当然这几处宫殿只是大业天子的代表作品，事实上大业天子对于宫殿、园林这类皇家游乐设施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史上记载，帝无日不至宫室。两京与江都设施虽多，景致也够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杨广这个人总是特别容易审美疲劳，而且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渴望。面对那些熟悉的宫殿、旧时的景物，他常常会觉得索然无味，茫然不知所往。据说每当有了这样的感觉， 他便会迫不及待地命人把地图给拿来，亲自查看，再选一处新址。可以说啊，已经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了。这些便是大业时代的主要土木建设。除此而外呢，还有诸如驰道啊、御道的建设，国防设施比如大修长城这样的建设，不一而足。所谓无日不至公事之语，难免有夸大之嫌，但无日不搞工程，无日不上项目，肯定是错不了的。总而言之，在进入大业时代以后，杨广就把整个帝国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他真是一个特别爱折腾的人，如此折腾自然得烧钱，要烧很多很多钱。光是乾阳殿的一根木料运费就达几十万，其他可想而知。史书中屡屡出现用金银钱帛聚义祭之类的记载，便是明证。此外还有更可怕的一点，便是徭役。在大业天子每次折腾背后，都有一次大兴徭役的举动。大业元年，为了营建东都，每月役丁200万人。大业元年，用于开挖通济渠，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100余万。大业三年，诏发丁南100余万筑长城。大业四年，又诏发河北诸郡100余万众穿永济渠。由于男丁紧缺，于是妇女的身影也首次出现在工地上，每一次都堪称是创纪录的大手笔呀。杨广继位登基以后，马上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去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而像这样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只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梦想中的千秋大业，绝不仅仅局限于此。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比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欲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
2: 雍正对李卫说话的期间，还是那个秦妹妹捧进了食盒子。乔引娣留神看时，果然见和刚才带自己的那一份一模一样。他一向以为皇帝吃饭必定是餐餐山珍海味，看时用衣的珍馐佳肴，此时不禁一愣。秦妹妹送上饭，哈着腰正要退出去，雍正却叫住了：“
3: 你不要去，一会儿还有话吩咐。”“
4: 是，奴才醒的。”
3: 雍正这才转脸对乔引娣说：“你叫乔引娣？”“
4: 是，我叫乔引娣。”
2: 乔引娣直挺挺地站着，竟不畏惧地盯着雍正。雍正皇帝在藩邸就是有名的冷面王，他这样冷峻的目光不知使多少亲王巡贵心颤鼓励。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在旁断喝了一声：“
5: 你这是跟主子说话吗？跪下！”“
3: 不要难为他，他就叫你按倒在地下，也不是心悦诚服，朕要那份虚礼做什么？”
2: 雍正无所谓的一笑，又问引娣：“
3: 你是山西人？”“
4: 定襄人。”“
3: 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4: 爷、娘、哥。”
2: 引娣满心的敌意，想着雍正必定要从自己身上盘寻十四阿哥允提的不是，再也没想到雍正竟从这里开口，绝不像是要难为自己的意思。诧异的又看了看雍正，雍正的目光带着倦容，似乎有点疑惑，却满都是慈爱和温馨。他的心一动，但立刻想到重阳节的淙淙大雨中和允提生死离别的情景，允提双膝跪在雨地里呼天抢地的嘶嚎声都在他的耳际萦绕，他的脸立刻又挂了一层凛不可犯的严霜。雍正低下了头：“
3: 十四爷待你好是吗？”“哎呀，朕知道十四爷待你好，但他是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的人，要受惩处。”“
4: 十四爷犯了什么法？”“
3: 哈哈，家事说不清，朕说你也不信。”雍正嘴角泛着一丝冷酷的微笑：“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要暗地逃往西宁，拥他为帝返回北京，有人买通了蔡怀喜和钱运斗送进去条子，条子上写二七当天下，天下从此宁。 云提藏匿不报，九月初九，汪景琦冒充内务府人想闯进景陵陵区，恰这一天允提也到陵区齐峰山，只是没有来得及接头，朕就觉察了，这才他没有成功啊，这都是大逆的罪，他逃的家法，但你懂得王法无亲吗？乔眼帝的脸苍白的就像月光下的窗纸，没有一点的血色。这些机密事儿，有些他是亲眼见，有的影影绰绰也能扎出眉头，大约也是真实不虚。坐实了大逆罪，按大清律便只有凌迟这一种刑罚了。他心里挣扎了一下，强口说道：
4: 皇上要做七步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听着叫人恶心。
3: 哎朕兄弟二十四人，允提是一母同胞，朕发落他到景陵，为的是让他收收野性，也为的是让他远离那起子小人，不要挑唆的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朕不愿做郑庄公，惯纵弟弟无法无天，然后再杀掉，那不是仁者之心。这李卫是个见证，年羹尧带的兵都是些除了年羹尧谁都不认的人，他起了二心，朕一道旨意，削他的爵，剥他的职，赐他自尽。

0: 一个人敢替这群乱臣贼子说情。李卫，你说是不是？李卫因为肚子饿了，风卷残云将雍正刺的扇吃得精光。一个宝哥刚要打上来，忙又忍了，欠身陪笑。年羹尧的临死起命折奴才看过，他说万分知道自己的不是了，嘿嘿，但也迟了。主子是信佛的人，对十四爷这样的亲兄弟更要保全，也真怕十四爷叫人窝三挑四的不安分，做出大不是，谁也保不下。影帝呀，没听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俗语吗？乔眼帝听着二人的话，自己万万占不了口台上风，决绝地咬了一下嘴唇。
1: 我是个女人，你们男人的是是非非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我只懂得从一而终。我既跟了十四爷，他就犯了滔天的罪，上山为匪，下地狱进油锅，横竖我伺候的男人。现在我只求一死，要能死得快点，我就谢皇恩；要能叫我和十四爷死一处，九泉之下我也笑。
0: 说着端端正正凝神看了看雍正，脸上半点怯色也没有。满楼下一二十号宫女太监哪里见过人这样跟皇帝讲话呀，早惊得目力如偶，紧张的一片死寂。雍正也在凝望着乔引帝，半晌转过脸来，舒缓了一口气，又说：十四爷待你很好是吗？朕会待你比十四爷更好。乔眼帝瞪大了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毕竟和允提他是同父同母啊，眉宇之间十分相近，尤其是雍正皱眉的时候，那双墨黑的瞳仁简直和允提一模一样。只是雍正比允提身材高一些，年龄大出去整整十岁，比允提看去憔悴疲倦。他从允提那里不知听了多少雍正暴力无德的话，但眼前这个形象无论如何和那个刻薄寡情、性格喜怒无常的雍正对不起来呀，更不像戏上那种风流皇帝，见一个标致女人就双眼色迷迷的走不动路，一味纠缠，这是怎么回事？引帝低下了头，突然间他猛地一扬脸：
1: 你方才一口一个顾念兄弟情分，为什么这么作践他？我是十四爷的人，你为什么拆散了我们？
0: 你们？雍正心里泛上一阵妒意，讥讽掉了一下嘴角：你是福晋还是侧福晋呢？福晋要镇封，侧福晋要在内务府玉牒里注册，你有吗？照大清律，允提犯这样的罪，所有家人都要发落到黑龙江为奴。
1: 那就请皇上照大清律办我，
0: 或者分发到各王府宫院为奴，怎样处置不由你，存于朕一念之中。引帝惊愕的望着雍正后退了一步，他不明白自己这样顶撞皇帝为什么始终忍耐一点也不恼。若论情分，他过去跟从允提仅仅见过雍正一面；若论姿色，这间楼下的侍女也都不逊于自己；若论名分，那更是不吃天壤。他本意料皇帝见自己无非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允提的罪证，但今晚的话题似乎压根就不是为这个。思量着，引帝 颤声地问道：
1: 皇上，你要怎么发落我？
0: 哼哼，你就留在这里做宫女，别无处分。你下头还有伺候你的，你不是下等宫女。
1: 你的意思是把我从十四爷那里夺来伺候你？皇上，你不怕我犯弑君罪吗？
0: 你越这样说，朕越要你伺候。朕为天下共主，以仁以孝可化天下之人，就化不了你吗？说吧，吩咐秦妹妹带她去照宫里规矩换衣服，花盆底鞋，梳把子头，叫高无庸再拨三个太监四个宫女日夜照顾她。李卫带他们出去，这才回过神来，在屋子上向雍正一躬身说道：
2: 哎，奴才劝主子一句话，这样的人不宜在主子跟前伺候，或者拨到冷宫，或者杀掉，主子安全也成全了他。
0: 雍正似乎有点怅然若失，徐徐地说道：
2: 朕要是舍得就好了。这件事儿你将来问问你十三爷，他知道。
0: 他脸上似喜似悲，叹息了一声。李卫尽自百灵百力，此刻端想不到雍正为什么这样厚待隐帝。思谋片刻，方才说道：
2: 主子，乔隐帝是诺敏一案的证人带进北京的，原告就是田文静。田文静

0: 听他，原告就是田文静。田文静其实还救过乔引娣，主子认真许就回心转意了。
1: 嗯，这是朕的私事，你是朕家奴出身，所以不背着你。不讲这个了，说说看，外头对赐死年羹尧都有些什么话呀？
0: 嗨，年羹尧人缘很坏，他的家奴到外催办粮饷，他知府以下都要跪接。人都说，即算年羹尧没有谋逆罪，他这样横行霸道，主子杀他也是千该万该。王景琦写的《西征堂随笔》查出来，显见了他心怀不轨，想拥兵自重，等待时机造乱呢。这个案子是铁证如山，任谁也替他翻不了案的。
1: 雍正不待他说完，轻轻摆了摆手，朕不要听这个，这都是明面上的，背面的话更要紧，你别净给朕送生。李卫干咳了一声，舔舔嘴唇，
0: 这个是皇上密折朱批上早就训诫过奴才的，奴才是皇上家奴，自己去官场听闲话，断没有人敢说真话。奴才奉旨结识江湖上的人，像曹帮、严帮、兴帮这些码头主，倒也还听奴才的，时不时就传来些民间的闲话。又怕断了这条盐路，奴才只是听，奉朱批不予追查。
1: 他缓了一口气，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雍正，
0: 反面的，一是说年羹尧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他要学郭子仪自泄兵权，就落不下这个下场。还有一等妄人，说先帝爷驾崩，隆科多在内，年羹尧在外，两个人勾连好了。

0: 有人说是奋威将军岳钟琪告了年羹尧刁状，年羹尧和岳钟琪争功，主子借机杀了年。还有人说主子是抄家皇帝，八爷是个贤王，声望能耐都比主子强。年羹尧看主子不是人君，就和八爷勾手。主子铲除年羹尧是为了防八爷作乱。太后薨逝，当时就有人传言是主子逼得太后没法活，碰柱子自尽的。太后叫主子放开手，待八爷十四爷像个哥哥样子。皇上顶口，母子翻了脸，太后就自尽了。当时十四爷就在场，把这事儿写信告诉了年羹尧，说主子是秦始皇。年羹尧想当开国功臣，想当王爷，就派汪景祺去马陵峪和十四爷联络。汪景祺被拿，这事情就败露了。
1: 雍正一直听得很专注，但他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青灰的面孔紧绷着，两排细白的牙咬着嘴，不时颤抖抽搐一下。待李卫说完了，雍正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奶子，大约奶子早已经凉了，他像咽苦药一样皱眉攒目，强噎了下去，
0: 将杯子一举，似乎要摔碎那只杯子，却又轻轻地放回到岸上。他下了意，背着手来回在地下踱着，轻断两里皂靴，发出坨坨的响声，越踱越快。李卫和满屋的侍女太监目光都随着雍正的身影转来转去。忽然他停住，目光盯住了炕后一张条幅，借机用忍，那上面四个碗大的字隶书写的一笔不苟，这是康熙皇帝当年赐给雍正的座右铭。雍正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倾尽胸中机遇似的，长长的吐了出去。他的神色已经恢复了平静，对李卫苦笑了一下，
1: 这是当年朕和废太子因为朕记山东的事口角，先帝赏给朕的。朕性子急呀，眼里不能揉沙，今晚差点失态了。
0: 皇上，
1: 李卫见他这样克制自己，心下也觉感动，他的神色有点黯然。
0: 小人造言，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众人心里一杆秤，朝野上下都晓得皇上仁德诚口，勤政爱民，这些奇东野语都是些无稽之谈，只防着小儿作乱，拿住有证据的正法的几个，谣言不扑自息。
1: 雍正在当地站着，没有立刻说话，良久招了招手，李卫啊，你过来。
0: 李卫惶惑的起身打了个签儿，走进雍正。雍正一把抓住了李卫的手，走到案前，一只手将当日的朱批谕旨抹牌一样平摊了开来。李卫觉得他手心里全是汗，又冷又温又黏，试探着争了一下，雍正却没有撒手，叫着他的小名颤声说道，
1: 狗儿啊，还有的话你没说，有人说朕每天都喝酒，喝得醉醺醺，有人说朕是好色之徒，更有编得出奇的，说朕的侍卫是什么血滴子队，
0: 涂里琛带这个队想杀哪个大臣，使个眼色，夜里就派人去杀。他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捏得李卫的手都发疼了。

0: 这是今儿个朕批的奏章，10000多字，那是昨天批的，不到8000字。朕还要接见大臣，要到家庙祭祀。朕每天4更起床，做事做到子时才睡。狗儿啊，你想不到朕有多累。朕听你说的那些，与其说是震怒，不如说是沮丧，不如说是伤情啊。他终于松开了李卫的手，李卫惊异地看到，这位号称铁汉的冷面皇帝已经是满面泪光。李卫惊的倒退了一步，雍正本来就有病，此刻脸色更苍白的像僵尸一样。李卫抖动着嘴唇，
1: 皇上，你。

0: 年来，像这样的自己管不了自己，朕还是头一回。朕是说，朕这边没名没夜的操持国家大事，外头竟还有人把朕看得杨广也不如。奴才方才说过，那都是小人，真正跟着主子过来的这些朝廷大臣，奴才打保票没人这么看，他们可不是小人。雍正拭干了眼泪，接过宫女递过来的热毛巾开了脸，渐渐的又恢复了平静，仍旧是那种牢不可破的冷峻，轻轻吊起的嘴角似乎随时都在向人表示自己的轻蔑。你说的那些小百姓造不出来呀，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才捏弄他，生他们的气，哼，他们也配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兄弟，一边是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亦或世事偶然，承欢时遇却是天家骨血。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恨水东逝》。雍正悠悠地转动着踱步，倏然间停住了。李卫，假如此刻有人策动造逆逼宫，你怎么办？
3: 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李卫惊得一跳，张皇的望了望左右宫人。有的，说说看。不要怕这些烟狗，他们谁敢泄这里的密，朕用柏油煮熟了揭掉他全身的皮。雍正的话像从很深的幽洞里吹出来的风，连李卫也打了一个寒噤，众人本来低着头，垂得更低了。
4: 奴才不是怕他们，自从去年皇上用龙蒸死赵齐，宫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往外传了。奴才是不信呐、真要有哪个王八蛋想试试，娘几匹，奴才就在南京起兵擒王。
0: 朕以万乘之尊肯和你打诳语吗？有人背了朕，联络八旗铁帽子王，串通他们来京，说是整顿旗务，召集八王会议，要恢复八王议政制度。朕看这是他们的第一步棋，和你听的那些谣言连在一处看，那就更有意思了。议政，你说的那些就成了朕的罪了，就得下罪己诏，一道诏书下去。第三步棋就是逼宫，废了朕。这个算盘打得可真不坏呀。奴才暂时不回南京了。
5: 李卫梗着脖子，脸涨得通红。
3: 奴才没听说过这个议政制度，也没见过这些齐鲁王爷什么模样，倒要见识一下。
0: 你还是要回南京当你的总督，朕已经给了兵部旨意，连湖广

0: 所有骑营、汉军、绿营的兵都归你节制，没有朕的手诏，你不缴兵权。雍正的脸色平静的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本来根本无需这样，张廷玉是个一滴水也不肯漏的人，朕恰好服从他这片钟爱之心。弘历、弘时、弘昼这三个儿子，弘历陪你去金陵，弘时留在北京，弘昼要到马陵峪住到范时节的军中。其实啊，朕只要一个允降，百事都应付得下来。李卫这才感到事情不但是真的，而且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一躬身说道：“奴才理会了，回去奴才要调一调这些兵，不然到时候奴才使唤不动这些大爷。”
1: 哼哼，兵权给你，杀伐决断自然由你。告诉你，不要心里总迎着这事儿。朕的江山铁桶家严实，你的心思还是要操在你的差事上。碧丽塔统着三万人马住在丰台，隆科多的步军统领衙门现在是土里臣管着，李福已经卸去湖广巡抚，调京来当直隶总督了。没有兵权，80个铁帽子王在朕跟前也站不直身子。李卫听雍正侃侃而言，激动的扑扑直跳的心平静了下来。他已经知道了允祥去马陵峪的目的，心里一松。李卫扑哧一笑：“
0: 嗨，没有兵，他们瞎起个什么哄啊？万岁一道圣旨，不许奉天的王爷来京，他们不就得乖乖的待着吗？”
1: 哼哼哼，脓包总要挤，朕比你还想看看这些王八蛋的黄粱梦是个什么景致。朕倒真怕他们缩了头反而大费周折。说着屋角金字鸣钟咚咚连敲了11下。子时啦，到伐吧。你不要回城去，今晚和张廷玉住清范寺，他累极了的人，你不要惊动他。你还可在京住些日子，见见你13爷，再回你那个六朝金粉之地。
0: 家，
1: 翠儿如今是一品夫人了，她做的靴子很合朕的脚，捎信儿叫她用心再做两双。一点绫罗也不许用，明白吗？
0: 扎，明白。
1: 在离开沙河的第二天中午，允祥随着范时义来到了马陵峪大营，这是和丰台大营、密云大营并称三大羽林军的一支驻军，不但装备精良，火炮、鸟枪、马铳俱全，马步军也都配套。还有一支水师营，其实北方用不着，因此专门为大营制作舟桥，有类于后世的所谓工兵。马陵峪大营的设置是西朝名将周培公的区划，当时吴三桂三藩之乱初平，国力尚不强盛，罗刹国日息在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个大营和密云大营的建立其实是为了防止东北八海将军与罗刹战事不利的第二道防线。整个大营以马陵峪为中心，像个蛛网一样向北辐射。中军大营设处背靠棋盘山，山下汉道纵横，山上溪泉密布，景陵西侧大片房屋可用来贮存粮食和军火。登上棋盘山北望，连绵数十里星罗棋布的营房尽收眼底。允祥视察了大营，登棋盘山观望形势下来，一边走一边不绝口的夸赞：“
0: 哎呀， 我看过多少大营，这真是头一份啊，开眼了。周培公算得一旦奇才呀，可惜我生得晚呐，他活得短，只见过他一面，竟记不得他长得什么样了。奴才没见过周军门，奴才的爹跟周军门打过尼布尔。范时义用手搀着虚弱的允祥，沿石级下着。哎，听我爹说呀，周军门是个年轻公子模样，怎么瞧都是个文弱书生，打起仗来那真是诸葛在世百起重生啊，笔下文章好，又是好口才，说降平凉城，骂死个吴三桂手下的小张良，这个棋盘设置了快50年了。嘿，您瞧这布置啊，真是天衣无缝啊，北边不论哪一方有事都能全营策应，掐不断的粮道，堵不断的水道。允祥不胜感慨，是啊，老一辈子是都风流云散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啊，这话真是千金不易。到这里看看，先帝爷创业艰难，长策远图的磨练都能体味到啊，我们不好生做，真不配做他的孝子贤孙呐。两个人一路说话，慢慢回到了大营中军帐，身倦体软，在范时杰书房略坐了一时，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突然身子一歪，几乎从椅子上滑瘫倒了。慌得范时义和允祥的亲兵一拥而上，小心搀架着他歪在炕上。范时义一边忙不迭地叫人传军医，用手试允祥额头的时候，却也试不出个温凉。眼见允祥呼吸均匀，却百呼不醒，直急的在地下团团乱转。一时范时义营中几个军医都赶了过来，号脉翻眼皮掐人中，允祥脸黄黄的，只是个昏迷。几个随军郎中都是治跌打损伤青红刀破的好手，于内科却是外行，有的说是谭勇，有的说是雪芝，有的说是冒风寒了，有的说是汗脱失调，众口不一，乱糟糟啊。范时义满脑门子都是汗，口中只是反复唠叨，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啊，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正乱着，大营门昏军校闯了进来，双手将一张道路递了上来。范时义一摆手，哎呀，就不见你没长眼呐，十三爷这个样，我顾得着见和尚道士吗？那军校却没有退下，陪笑说道，那个人说他从龙虎山张真人处来的，叫贾世芳，说一提名字军门要是还不见，他也就去了。范时义一怔，立刻想到是沙河见到的那位异能之人。他看了看昏睡不醒的允祥，嘘了一口气，请他进来。一时便见贾世芳飘然而入，却还是酒楼那身不道不俗的打扮。他一脚踏进书房便笑，有贵人在这里遭难了，世芳特来结缘。范时义是早已经领教了他的能耐了，一边令军医们都退出去，陪笑着对贾世芳一揖，哎呀，哈哈，啊，减慢了，就请仙长为王爷施治，范时义自当重谢。我说过是来结缘的，不要谢。贾世芳嘘了允祥一眼，转过身从腰间搭包里向外取出黄表纸、朱砂和笔，口中说道，王爷是去了康熙爷跟前，有点舍不得那边，忘了回来了， 我输一道符，请他。

他口中呢呢喃喃念着咒，便坐在灯下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点点画画。此刻离得近，书房里十几支蜡烛亮如白昼，范时义这才看清贾世芳，个头只五尺上下，胡歪脸又青又白，没有多少血色，嘴又小又尖，塌鼻梁旁长着一对咕噜噜乱转的小眼睛，哪里都是破相，偏是凑到一处却并不难看，相杀是个弱不禁风的寒门书生，穿了道装，这样一个人竟有那么大能耐。范时义正在胡思乱想，贾世芳已是一笑，对梳好了的符轻轻一吹，人不可貌相，是吧，范君们？范时义被他说破心思，也是一笑，正要答话，贾世芳已经起身，也不举步，也不做法永咒，只将那符箓在灯烛上燃着了，说声急，这才又坐下了。哈哈哈哈，不妨王爷顷刻就回来。范时义见他如此笃定，也就放了心了，坐在贾世芳的对面，似笑不笑的说道，给贾县长献茶。哎呀，怡亲王是万岁爷第一爱弟呀，他不能在我这里闪失，万一有个好歹，恐怕我就要请您寻了。贾世芳满不在乎地说，哈哈，万事都有大数定着，王爷要是救不过来，我也就不敢来救了，我敢来你就寻不了我。比如说甘凤池吧，他要见汪景琦，造化没安排，他就见不到。哎，我在楼上劝他们不要见，他们还要为难我，我就请他们喝马尿。和大人说这个，大人未必懂，比如今晚我们共坐，说这些话，这也都是前数定的。范时义说，哎呀，你这些话莫名其妙啊，我现在最急的是十三爷。他没有说完便戛然止住，因为允祥蠕动了一下身躯，已经翻身坐了起来，允祥的神色里多少带着点迷惘，他确实刚从梦境里回来，但是怎么进入的梦境已经全然忘记了。他瞟了一眼笑吟吟的贾世芳，淡然地对范时义说，你眼瞪着我做什么？不认识我了吗？这是个道士吗？怎么在这里呀？范时义未及说话，贾世芳已经起身，方才十三爷和圣祖说话，给您递报吉条子的就是贫道，放心，那是梦，由来世间不过是一大梦，雍正爷此刻安坐北京，只是有点小病，不爱的，就是有人请什么铁帽子王，变不了这个大叔。云翔仰着脸回想了一下方才的梦，又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眼贾世芳，我明白了，是我大限到了，你救我回来的，是吗？大限到了，谁也救不了十三爷，十三爷不过身体弱，走了元神而已，我晓得，您还想问那梦是真是假？告诉王爷，佛谓之空幻色，道谓之虚应实，由来大千世界也就是空虚一梦，何况梦中之梦呢？王爷是读过多少书的？也许我们此刻正是方才那个王爷在梦见。

0: 之中呢？说罢又一击手，他说话时始终面向允祥，单手并指。允祥觉得丝丝缕缕一股温热之气悠悠地扑面而来，直从眉心间透入胸额，有如春风吹拂五脏，蕴及温存，十分受用。顿时觉得气清目明，因改容说道：哇，仙长真乃道德高深之士啊，总归一条，仙长能游游于空色虚实之间，能通行于幽冥造化之道，允祥真是有缘呐。无量寿佛，贾世芳灿然一笑，王爷这话说得尽了，贫道一来就对范将军说要和王爷结缘的。范石一呆呆的听着他们两个对话，他是将门之子，恩荫武职出身的将军，虽然读了几本书，不过为要装儒将幌子会意而已。听允祥二人谈这些似懂非懂的，觉得没趣儿，见有话缝忙说：
1: 这个王爷和贾仙长真是有缘呐。奴才没顾着少介，这位就是路上跟王爷提起过的贾世芳，江西龙虎山楼真人出来的。
0: 允祥久病缠绵，今天又晕倒在范石义军中，和贾世芳对坐闲聊了这么几句，浑身四肢百骸都觉得清爽通泰。想到雍正皇帝时常犯热病，几次提到让自己留心访求异能之事，密见进宫僚机，眼见着这个贾世芳和自己所谈的也都是道藏中正派的学问，由不得他心里一动，玄又笑道：哈哈，既是有缘，请贾仙长随我京华一游。皇上以儒家仁孝之道治天下，胸中学术包罗万象，并不排斥佛道，如有善缘，贾先生还可为天下社稷多做些事啊。贾世芳仍旧一副不动声色似笑非笑的面孔，漫不经心地说：谨遵王命，这是光明我道门大善缘，道士有没有那么大的神明通会，还是要看天数安排。他起身对允祥又是一揖：王爷，您今日很劳乏了，能这样兴致勃勃地在这里长谈，是因贫道用先天之气护定了的缘故，请王爷安置。见允祥点头，范石义忙过来亲自料理，伺候着允祥睡了，又对贾世芳说：那边我已经叫人给神仙收拾出一间净室，就请您过去安歇。贾世芳笑了：哈哈，我只是坐定，从来不睡觉的，王爷这儿也还得我亲自照料。说罢便向西壁前东向盘膝而坐，双眸迥然一闪，即明然入定了，再也不说一句话。范石一听允祥动静时，已是酣然黑田入梦，掩门出去看时，已是斗柄倒转，星河渺渺。他毕竟不放心，又推门进来，亲自坐在榻前假寐着守护。允祥一夜睡得很香，但醒得很早，听得远处村落鸡鸣三遍，揉着惺忪的眼轻轻坐起身来，见贾世芳兀坐西壁如庙中泥胎，范石义斜倚在榻栏头上钓鱼打盹的睡得不稳，又是好笑又是感动。范石义已是听到他的动静，忙命人进来伺候洗漱。天还早，王爷该多睡一会儿的。允祥看了看闭目沉坐的贾世芳， 我是个心血不足的，有昨晚这一睡就很难得的了。不要惊动这位道长，他其实是为我疗病，也很累的了。于是二人便捏着脚出来。范时义望着空荡荡的操演教场说道：王爷，怕您歇不安，我昨晚已经下令今日拉到豫北小教场出操去了。云翔满意的点点头，这是你的心，其实我早起惯了的，陪我就在这里散散步，用过早点我们到景陵去瞧十四爷。于是二人便沿着大操场月台边的草坪上慢慢散步。允祥似乎有心事，背着手望着东方的晨曦，踱着步子一声不知。范时义也不敢搅他思绪，只能在他旁侧亦步亦趋。足过一袋烟的功夫，允祥突然止步：时义啊，你在想什么呢？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赵刚泪流满面，他使劲地擦去眼泪。
1: 我想起田先生，十年前，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和田先生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现在想起来，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他的眼光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他在十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出现一场浩劫，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我明白了，革命也许是个中性词，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人间灾难。革命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准则，人道的准则。如果对个体生命漠视或无动于衷，甚至无端地制造流血和死亡，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那性质都是可疑的。我现在啊，终于理解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让大家变得更人道一些吧。如果抗拒人性，没有爱与同情，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冯楠，我没有能力去阻止灾难的蔓延，但是我有能力捍卫我自己的尊严。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死。冯楠注视着赵刚说，
2: 我对你们共产党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连我家的门洞都躺满，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呢。我早晨出门没看见地上躺着的战士，差点被绊倒。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一个劲儿的道歉，感动得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英俊潇洒，口才真好，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待女士很有点绅士的派头。那时候我就想，共产党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呀。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由弱变强，领导人民推翻了国民优秀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遇见你之后，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丈夫这样优秀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党执政还会犯错误吗？那是真幼稚。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错误，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光看，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自觉地进行了一场素质逆淘汰，渐渐地把党内富于正义感的、敢于抵抗邪恶势力的、置生死于不顾为人民请命的优秀人物都淘汰掉了，这样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我说的对吗？
0: 你说对了一半，优秀人物还有的是，而且在不断地站出来，至少我相信老李就是一个，他是条硬汉子，比我有勇气。赵刚挺直了身子，不料碰了伤口，疼得他直抽冷气。冯楠心疼地扶住丈夫，
2: 别动，你静静地坐着，好好休息一会儿。
0: 赵刚合着眼，仿佛已经睡过去，一缕思绪掺杂着淡淡的忧伤，把他带回到了当年延安抗大。他曾在那里学习过，他忘不了那陕北的黄土高原，那纵横起伏的山峁就像在一霎间被凝固的波浪，缺少植被而贫瘠的坡地，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似乎是从天外传来了高亢苍凉的信天游的调子。杨独独守金要，三道道拦，咱们见个面容易，拉话缓难。看不见那山上有，看不见人， 我累个蛋蛋抛在那沙蒿蒿里，安塞的腰鼓在震天轰响，漫天黄尘中白羊肚手巾在点点跳跃，隋德的精壮后生，米芝的俊闺女，硝烟中的黄河大合唱，刀枪铿锵的大刀进行曲，千里淮海大平原，几十万野战军官兵高唱的，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不让敌人跑掉。陇海县两侧，数十万大军卷起两股狂潮，扬起漫天尘土，呼啦啦的南北呼应，昼夜兼程席卷而去。强悍的黄百韬兵团顷刻间灰飞烟灭。节日的礼花五彩缤纷，阅兵式上炮车淋淋，飞机呼啸，坦克纵队隆隆碾过。观礼台上，无数颗金色的将星在秋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生足矣呀，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为壮乎？硝烟战火，百战搏杀，胜利之喜悦，网友之哀痛，横眉冷对强敌，温柔乡中风光旖旎，欢乐与痛苦交织，青春友谊和爱情相伴，此生夫复何求。赵刚睁开眼，两眼炯炯有光，他拍拍冯楠的后背，轻轻地说，十二月党人该上路了，黎明可是上路的好时候。冯楠此时泪飞如雨，他猛地抱住赵刚痛哭道，
2: 赵刚啊，我害怕，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只怕当咱们的肉体消失之后，灵魂也会飘散，没有了你，我太孤独了。
0: 赵刚微笑道，你放心，我会紧紧地抓住你。

0: 然擦去眼泪，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1: 真的，你可要说话算话，让我放心呢。
0: 他轻轻地扶起赵刚说，
1: 走好，我亲爱的十二月党人，咱们就要去风雪茫茫的西伯利亚了。
0: 走出火车站的检票口，梁军伸了个懒腰，两只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了180度，他马上发现了目标。车站广场的西侧，有几个青年正倚着栏杆抽着烟，无所事事地盯着过往的姑娘。梁军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几个小子恐怕不是什么安分之辈。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一副标准的复员军人的模样。梁军知道，这身绿军装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诱人的。这种制式军服因是1966年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被称为66式军服，老百姓俗称为国防绿，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任你花多少钱想买也买不到。这身军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你或你的家人曾在军队工作或和军队有某种联系，因此这身式样很蹩脚的军装也成了惹祸的根源，因为抢军装也惹出了不少人命官司。梁军走了过去，装出了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向那几个小子问路。他发现这几个小子先是盯着他的军装，然后互相交换了眼光，便喜形于色了。一个剃着光头的家伙搭讪道，
2: 这位老兄刚复员吧？当的啥兵啊？
0: 梁军回答，
2: 先是在炊事班做饭，后来又让俺去喂猪，猪长大了杀掉吃了，就没俺啥事了，这不复员了。
0: 那几个家伙哄笑起来。光头说，
2: 俺只听说过有军马军犬，这才听说过还有军猪啊。啊，你是猪兵啊？行了，咱们今天也学学雷锋做做好事，给猪兵同志带带路咋样啊？
3: 没问题啊，别让人家迷路啊。
0: 几个小子响应道。梁军忙不迭的道谢，憨头憨脑的只管跟人家往僻静处走。他心里挺可怜这几个毛头小子，为了这身破军装就要吃苦头了，心想，要是老子心情好，这身军装送给你们都没关系，可今天不行，老子要演点节目，只好拿你们当道具了，谁让你小子不长眼。他心虚的四处看看，停住了脚步。
4: 我说几位老弟，不对吧，咱越走越僻静啊。
0: 那几个家伙都不怀好意的笑了。
2: 哼，给你明说吧，我们弟兄几个想借你这身军装穿穿。脱吧，裤子里总不会没穿裤衩吧。
0: 梁军挺直了身子，脸上的憨气傻气一扫而光，他眼中射出了两道寒光，冷冷的一笑，
2: 呵呵，想打劫呀？你们五个人是不是少了点？
0: 对方不大喜欢废话，他们手里出现了锋利的三棱刮刀，传来了一句不耐烦的斥喝，
2: 咋这么多废话啊，快点。
0: 梁军拉下脸很不高兴地说，
2: 他娘的，五个对一个还抄家伙，怎么他娘的这么不要脸呢？给我把家伙收起来啊，不然老子要打你们满地找牙。
0: 为首的光头感到很诧异，
3: 哎呀，你小子嘴咋这么欠呢？是不是该给你放点血呀？
0: 话音没落，梁军的右腿已经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穿着皮鞋的脚尖准确地踢中了光头的鼻梁，这一脚力道打得惊人。光头在这一刹那就觉得自己的鼻子呀，好像被一柄18磅大铁锤给击中了似的，身子便轻飘飘地斜飞出去了。梁军一招得手便不让人了，身形一晃，啪啪几声闷响，再看余下的四个人全都被放倒，几把刮刀都变戏法似的到了梁军的手里了。他轻松地把几把刮刀像撅筷子似的嘎巴嘎巴都撅断了，一扬手来了个天女散刮刀。在派出所里， 值班警察感到震惊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能把五个

0: 这要是加入了犯罪团伙，那就该当警察的倒霉了。不行，还是给他原部队的任啊！你训练出一个职业杀手，你就得把他看住，你不能这样放手不管，往地方上赶啊！这不是诚心要拆地方政府的台吗？李云龙接到干部部的电话时，也认为地方政府批评的对。哎呀，是啊，可不是嘛！咱们应该接受地方上同志们的批评，把特种分队的人往地方上送，这确实不妥呀。这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特种分队这些混小子，我看只有军队才管得了。好吧，派人把梁军押回来啊，先关他半个月禁闭，转业手续不是还没办吗？不给他办，想走哪那么容易啊？他娘的，把人伤成那样，没王法了。李云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突然接到妻子田雨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说：
1: 老李，快回家，出大事了，快回来。
0: 李云龙的心猛地一沉，他来不及多问，匆匆宣布散会，带上警卫员小吴窜上车就往家里奔。在车上，他在心里面嘀咕，出什么大事了？这年头怎么就遇不上好事呢？院子里很静，推开屋门就听见低沉的哭声。一个年龄有14、15岁的男孩一见李云龙，便放下饼干扑了过来，哇的一声哭出来。旁边的两个年龄小一点的男孩跟一个女孩也跟着跪下来，抱住李云龙的腿放声大哭：
2: 李伯伯，救救我们。
0: 孩子哭得说不出话来。李云龙看看妻子，见田雨也在痛哭，他抽泣着告诉李云龙，赵刚和冯楠都不在了，不知是不是他杀，这是他们的四个孩子从北京投奔他们来了。李云龙像突然遭到了雷击一样，脸色变得惨白，他身子晃晃，便颓然倒在沙发上了。警卫员小吴吓得抱住他，连声喊：
3: 首长，首长，你怎么了？
0: 李云龙斜靠在沙发上，微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小吴情急之下抓起电话要叫医生，见李云龙无力地摆了摆手，他紧闭的眼睛里渗出了两颗黄豆粒大的泪珠，转眼之间泪水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他在痛哭，但是听不见一点哭声。田雨惊慌地摇晃着他，连声喊道：
1: 老李，老李，你要哭就哭出声来，千万别憋着。
0: 此时李云龙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他就感觉赵刚正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得知赵刚夫妇去世的消息，他悲痛的一下子瘫倒在沙发上。此时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就感觉赵刚正迎面向他走来，还是当年那身灰色的八路军军装，绑腿打得很利索，清瘦白皙的脸上充满了微笑，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李云龙冲他怒吼道：
4: 老赵，你咋成了孬种了啊？咱独立团啥时候让人打垮过？日本鬼子都打不垮咱们，你咋自己把自己打垮了？你不能走啊，咱们独立团不能没你这个政委啊。
0: 赵刚的声音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5: 老李，你不懂，死亡也是一种抗争，一个有尊严的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失去了尊严，生命难道还有意义吗？
0: 李云龙哭了：
6: 好兄弟，你别走啊，我求你了啊。

你走了，我一个人怪孤单的呀。这么多老战友都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赵刚的声音传过来：“老李，还记得陈老总那句诗吗？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咱们按老规矩，政委先打前站。” 团长早晚去报道，到那边，咱们拉起队伍还是一个独立团。赵刚的身影倏然而逝，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繁星万点纷纷飘落。当年晋西北的山山水水都瞬间出现在眼前，田野、村庄、山川、河流都呈现出悲壮苍凉的色彩。 这些景物从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来，又向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李云龙像突然从睡梦中醒来，脸上已无半点泪痕。她看看老战友的几个儿女，张开双臂，把孩子们拢在胸前，爱怜的摸摸这个，拍拍那个，一种少见的温情从心底泛起。 田雨惊讶的看着丈夫：“这是李云龙吗？自从跟他结婚以来，还没有见过他这样慈祥可亲。”田雨再次发现，他对丈夫了解的还是不够。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依旧非常荣幸，我们又一次请到了汪斌汪博士。汪博士你好。
2: 刘莎好，大家好，我也觉得特别荣幸，老能来读书俱乐部，
1: 一起来分享好书是吧？
2: 对，这是一项非常非常愉快，同时觉得很有特权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读完书吧，你会有一个感觉，特别想告诉所有人，你看到的这些有趣的、精彩的部分，我想分享，就像人的一种本能一样，所以我们才有朋友圈，对吧？还有社交网络不停的去晒。但这节目给我的一个特权，就是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很多人分享，当然特别适合和坐在我对面的刘莎分享。
1: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说到分享这个事儿，就有好事儿和坏事儿。汪博士，你说人类的天性是好事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呢，还是坏事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呢？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 哦，所以分享的大多都是坏事是吗？
2: 其实这要分圈子了，在比较近的圈子里，我们可能至少我周围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般有好事不找我，有坏事找我啊。但是在社交更宽泛的，比如说弱关系远的距离里，我们可能喜欢报喜不报忧，我们希望让别人看到我过得挺不错的，因为这关乎面子。
1: 哦，那我看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跟这些人距离比较远的话，那就是只说不好的，不说不怎么说好的，就是找人借钱了，你帮我去打场架呀，然后你或者你帮我干点什么事儿，是这样的吗？
2: 就是关系近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诉说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笑话我们，他们不会嫉妒我们，他们会同情我们，给我们支持。反而关系远的呢，我们不太愿意示弱，因为示弱在社会关系里是件危险的事情嘛，而且我们想在社会比较中获得优越感，你看我过得比你好。哎，
1: 我刚才为什么一再在跟汪博士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呀，发朋友圈其实是很多朋友的爱好，但你会明显的发现啊，在发朋友圈的这些人群当中，他们分成几大类人。有的人呢，他们就可能发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好事儿、高大上；有的人就发的是，哎，我心情不好了，我需要别人的这种关怀和理解；有的人就会各种晒。那所以按照刚才的那样的一个分析的话，那这些人其实也有一些分类，是不是？
2: 嗯，就像你说的，我在想，微信朋友圈有了分组之后，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晒忧伤的、晒孤独、晒落寞的朋友是全都让大家看到，还是会有选择的让彼此看到啊。不过，凡是晒忧伤的人都是求安慰、求关注的，不会求点赞。但是晒幸福的人通常是求点赞的。我就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在朋友圈里总是晒忧伤、落寞、无助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人，那可能别人越来越不敢离你太近。
1: 哦，我记得特别有趣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当然我没有去点赞，有一朋友伸了一个手指头的照片，就是伸了一个那个手指头的照片，是伸了一个手指头的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上面显示说是被狗给咬了，结果底下有人点赞。
2: 他们可能以为点的那个是爱心，对吧？
1: 哦，所以哦，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2: 我是自我投射，因为在最开始我以为点赞有很多含义，取决于他贴什么，因为它是个心形的标志嘛。
1: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如果要是你晒的是幸福，那我就觉得为你开心；如果要是你晒的是痛苦，就是为你伤心。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被人骂过嘛。
1: 嗯，对，所以我说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位朋友就在那里面骂这些点赞的朋友，说你们都是几个意思，还想让我被狗咬第二口吗？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我刚才为什么一个劲儿的问到底是好是坏？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吧，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书，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觉得可能这样的书，有点费劲费脑筋。那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两本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书，一本呢是《哈佛减压课》，这是一个说怎么给你自己减压的书，然后呢也是来自哈佛的一本书，就是哈佛的很多人都用它来减压。另外一本书呢是《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这是日本人写的一本啊，如何去理解哲学的一本书。其实压力这个事儿，好多朋友都说试了好多方法都不管用，不知道这哈佛减压课能不能管用。然后关于哲学就更让人头大了，我们人类到底为什么生存，我们到底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准备要去什么地方，这是从古到今啊人类的不解之谜，也是人类的终极的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就是哎呀，头脑需要立刻飞速的转动的两本书，也不知道转完以后有没有结果，大家会不会弄明白？汪博士啊，
2: 分享完以后大家不会加压而会减压。 我们还是先从减压课开始吧，因为我想在这个时间在路上听我们收音机的很多朋友们，可能一天下来也觉得压力挺大，甚至挺累的。其实像刘莎刚才讲的，浏览朋友圈也是件特有压力的事情。当你看到你的同龄人过得比你更好的时候啊，虽然你不一定要把他拉下马，但至少你会对自己的生活平添了些许惆怅，还想说怎么能够，人家那年轻怎么什么都有了，每天怎么都过那么好的生活？但我想告诉你，他只把。

0: 生活琐事，就是有一种压力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比如说早上出门迟到了，然后被老板训了，遇到客户被骂了，或者在路上又被人怎样怎样，然后回家等等发现还没有人做饭啊，这种压力是慢性累积压力。还有另外一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突发事件，比如今儿被追尾了，或者说领导突然告诉你明年业绩我们要乘二了，或者说遭遇了巨大的丧失丧亲之痛等等啊，分手，这种突发的造成重大伤害防不胜防的事情也是压力。但是对于大部分都市人，可能前一种是更常见的。
1: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哈佛减压课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我想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已经是看过这本书了，还是要给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当中都有哪些的内容呢？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处处充满了压力，大量的研究证明压力啊，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或者是排解，就很有可能引起相关的生理疾病，这就包括了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的疾病、脑部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常规的疾病，从而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如何正确的认识压力，如何缓解压力，化压力为动力，哈佛医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根据他的最新的权威研究成果详细解读了压力。他认为压力实际上就是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源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而且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生存工具，现代人呀对压力似乎有些反应过度。那么什么是压力？压力如何影响健康？我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吗？我该怎样应对压力？哈佛减压课呢就从专业的角度帮助你分析压力，减轻压力，化压力为动力，让你的生活呢更加的高效、从容和幸福。而且特别要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位哈佛医学博士啊，他就有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约瑟夫·施兰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哈佛减压课》的作者。那么他呢做了这样的相关的内容。而且我今天为什么必须还要请汪博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呢？就是因为啊，汪博士老说汪冰汪博士，很多朋友知道，但是也把他一个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他是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博士。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应该对于他来说啊，虽然哈佛减压课不是他写的，但是相关内容他也会有更多的了解，是这样的吧？
0: 谢谢流沙的信任。我首先想给压力先正个名哈，一说压力大家都不喜欢，就现代人压力简直是我们生活的宿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情绪失控。但实际上压力你之所以能够感觉到，恭喜你了。这个世界上完全感受不到压力的人只有两种人呢，一种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死人。所以只要你活着就会感受到压力。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剖腹产诞生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压力才产生的，没有压力我们更出不来，是不是？这是产道的挤压啊，子宫的挤压，这是第一位的。那讲到生活中的压力呢，你为什么会感觉到压力？是因为你有一些应激反应。应激反应说的有点专业了，简单的说，在原始社会，人见到野兽或者人见到一些威胁的时候，你有两个可能性的反应，一个是跟他打，一个是跑。无论是打还是跑，你在那个时刻你都不是一个常态，就不是平常状态，你是遇到了压力和应激事件。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时候啊，我们不再看到野兽了，看到野兽都得去郊野动物园了。这个时候野兽由谁替代呢？老板、妻子，有可能，也许是先生，甚至是孩子。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野人，只是说他们是引起压力和威胁的人，包括客户都有可能是那个在原始社会相当于野兽，引起你想逃或者想打这种压力反应的人。
1: 王博士，你知道你刚才说这一段话以后，多少老板、多少妻子等等之类的人啊，他们在仇恨你啊。
0: 也就是说，实际上虽然这些人本人并不一定真的可怕，但如果当你认为他对你很重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你的压力来源。所以今天的威胁啊，更多基于是头脑。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看到就别人说，让你举一个80斤的杠铃，那如果你举起来挺费劲的，这时候你会有压力，来自杠铃的重量。
1: 如果你要硬举的话，最后你就变成了铃铛
0: 啊。但如果你要《
1: 芈月传》，大家都知道，那个皇子后来的皇帝就是因为举鼎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然后他应该不是被那么重的鼎给压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震动特别大，应该震伤了他的内脏了。
0: 那实际上如果要告诉你举鼎，如果你要举不起来，江山就没了，或者你举起来江山就有了，这个压力就变成额外的了，对吧？实际上你的老板、你老婆、你老公、你孩子、你婆婆， 你岳母其实吃不了你的。
1: 完了，你又得罪了更。

0: 多的人，刚才只说了两样，
1: 黑名单越拉越长
0: 了，现在拉了一串
1: 名单。他为什么在你心中变成像可能给你带来威胁的人，是你赋予他的心理和情感意义。确实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资，影响到你亲情，影响到你的家庭气氛。那对于现代人来讲，代替原始社会那些威胁和刺激的，更多是来于我们忙碌的现代生活，甚至包括刷朋友圈你受到的刺激都有可能。
0: 我刚才已经听出来了，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呢，他的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朋友圈的压力。
1: 所以我都不发朋友圈，不给别人制造压力，因为我太幸福了，怕别人因为看到我的幸福觉得不幸。
0: 我跟汪博士是有同感的，所以我也不发朋友圈。
1: 那我们就没事偷着乐吧。
0: 那我们刚才正在说的呀，是这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汪博士刚才说到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是吧？
1: 对。
0: 每个正常人、
1: 这个、只要是我们正常人都会感受到压力，所以你感受压力首先恭喜你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应对压力这是另外一件事啊。先积极的理解一下，就是只要你活着压力无处不在，但是压力和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思维有密切的关系。书中有一个例子特别有趣啊，当然这例子本身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但是听上去你们就听完就知道了。有一项研究是关于女性和害怕得乳腺癌的恐惧心理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就证明说，它是在波士顿的一个研究啊，就发现等待乳腺癌诊断结果的女性的压力水平，一共调查了126名妇女，接受了活体组织切片，就是我们常说的活检，在5天的时间里呢，为了测量这些妇女的压力激素分泌水平，从口腔里提取了唾液，就是唾液里来看她的压力激素水准。
0: 嗯，
1: 研究人员发现呢，有73名病人，虽然他们是否患有乳腺癌还需要确诊，但是他们体内和压力有关的激素水平，已经和确认得乳腺癌的人压力激素水平是相当的。那也就是说，在这100多人里边，虽然有70多人不一定会最终被诊断为乳腺癌，但他们知道在这个知道要去活检和知道结果之间的这段时间压力，就和得癌症的人是一样的。
0: 哎呀，我们知道啊，很多女性的癌症是和这个身体当中的激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刚才就说到了一个测激素的结果，那其实是和乳腺癌的患者是相同的。如果这样的压力长期大量的存在下去的话，这些人我估计也很快就是下一批的乳腺癌的患者了。我不见得是乳腺癌，也可能是其他的癌症的患者了。
1: 像刘莎讲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有些癌症患者是吓死的，就是因为癌症而死啊。虽然我觉得这句话需要科学的考证，但是从压力激素水平，你看到当你想这事是真的时候，就跟它真的发生一样。那人类很多压力都和我们大脑的想象有关系。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读别的书的时候说过，人的大脑是个非常非常棒的模拟器，我们能把假的当真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就想明天我要见一客户，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事儿失眠。为什么？因为你想客户的脸，想得栩栩如生的，想客户对你的拒绝也觉得真真的，是吧？这个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发生，拒绝只是可能性之一，但好像已经像真相一样发生了。这时候你压力激素上升，心跳加速，浑身燥热，开始失眠等等，那这就意味着压力已经在提前光顾了你的身体。
0: 那你说到底有压力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这位哈佛的教授就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其实现代人啊对压力好像是有点反应过度。就原本啊，你看见客户这样的一个事儿，你根本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当去拜访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怎样就可以。但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哈佛博士这事儿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我就想把它当成土豆，当成啊白菜，但是实际上它就不是，就当不成，是不是这样的，王博士？
1: 现代人对压力反应的过度的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缓解压力的不健康方式特别多。比如说这个社会我们的食物的丰富和可及性远比原始社会要高太多了。以前呢，人可能即使压力大了，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多应激环境啊。助理也说这，那没有那么多吃的可以吃。人现在人压力大了，这吃一口，那吃一口。我们可以看电视，我们可以饮酒，我们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各种垃圾食品，可以做各种不健康的事。
0: 实际上就是说各种的放纵自己。
1: 熬夜看剧，就是很多来缓解压力的事情，其实最终增大了压力。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晚睡强迫症，对吧？
0: 为什么？刚才你。汪博士，你讲的这一点有点从理论上说不通啊！你看，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我们是为了缓解压力，但是你刚才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不仅没有缓解。

0: 而且还加重了压力啊。不对啊，本来我是怕见客户，现在我如果看一美剧，然后再吃一包薯片，再去这个去酒精啊咖啡之类的再喝一点，我应该不会对客户的那个事儿有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缓解呀。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1: 嗯，这个就要分两步了。第一步是你暂时忘记了你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就是你第二天状态会不好。比如说你喝咖啡，你没有睡好，或者你饮酒，或者你拖延睡眠，见客户状态会不好。第二点呢，这些事儿对你见客户的实际帮助是零，就没有任何贡献。你第二天见客户的时候，依然想自己是凌乱的，因为你什么都没准备。那如果要
0: 我准备了，看了美剧了，吃了薯片了，喝了咖啡了，还喝了酒了。
1: 那除非你的客户也很喜欢看这个剧，你们有的聊，你发现太棒了，终于找到共同话题了。那否则的话呢，这个看美剧无效。所以有人说，拜访客户前你要了解客户喜欢什么。那如果你看那美剧是客户喜欢的，那恭喜你，你应对第二天压力的时候心里有点底儿了。我知道怎么开场，怎么破冰，我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当你看的美剧和客户完全没关系的时候，这只会让你第一个看完之后懊悔该做准备工作没做，第二呢，当你真想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任何应对的措施。
0: 但是啊，汪博士，真的要说很多朋友的现实情况啊，为什么有的朋友他在面对客户之前，他做了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的事儿啊，他没有去缓解压力，其实他也知道客户有什么好恶，有什么想法，但他觉得他只要一和那个客户有关的内容，比如说那客户喜欢看美剧吧，即便他原本喜欢看，他也不喜欢看了。
1: 嗯、
0: 他可能知道那个客户，比如说在某一方面，比如对书法特别精通，他原本可以用这点时间、啊、准备一些书法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和客户一起探讨，这样能够拉近两个人距离，能够对他们的合作有更好的一个帮助。但是他只要一想到客户这个问题，他就所有有关书法的东西，他都会很烦躁，很不愿意看。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刚才那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了、
1: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见客户是不自愿的行为，然后呢兴趣爱好是自愿的行为。当一个自愿行为变成不自愿行为的时候，这事儿就没有趣味了。那刚才我也认同流沙说到的一点，就是适当的逃避也是必须的。比如说这个客户让我浑身都哆嗦，我已经觉得明天末日到来了，我暂时看个美剧打断一下，我暂时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让我感觉好一点，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这成了你唯一减压的手段和你主要减压手段的话，可能会起副作用。就好像有些女生在失恋之后压力很大，或者相亲被拒以后压力很大，回去就狂吃甜品，对吧？那吃完甜品之后只会让她觉得自己哎呀，更难找对象了，因为他可能会发胖，会长肉，对吧？啊，所以不恰当的应对压力的方式，可能会让未来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0: 我们再关于这本书啊，多说一些啊。可能以往不少朋友啊，一看到比如说像哈佛减压课或者什么类似的某个大学的什么样的书，或者某个教授写的书，就会觉得这里面会充满了很多的这种专业名词，然后呢会有特别特别多的理论需要了解。但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内容有，我只能说有，但确实并不是很多，而且那个内容也绝对不是像教材一样的那种感受。汪博士，你对这一点，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嘛，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不会觉得他写的这种太不像教材，所以不专业，或者说他写的哪些内容不太，你个人不太认可呢？
1: 我觉得他的内容整体上来讲还是很严谨的，是类似教科书的范儿。但他那个教科书应该是给一般人读，是可以读得懂的，里面用到了很多方式来让你懂。比如说这边有个测试，我就问刘莎吧，如果刘莎作为女性的代表哈，你会怎么来回应这个压力？
0: 我作为在这一间直播间里面坐着的女性的代表。
1: OK。工作了一天精疲力尽的你回到家里，你的孩子和丈夫盯着你问晚饭吃什么，你会怎么样啊？别着急，一共有四个选项。
0: 好，
1: 就是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回到家，然后这时候你的孩子和丈夫就盯着你说晚饭吃什么。 A 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
0: 我肯定不会
1: 这
0: 么做的，
1: 体谅别人。B 根本就不理睬他们，
0: 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我也饿呀。
1: C 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可吃的。
0: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我选择的。
1: D， 既然大家都没做，那以此为理由提议我们出去吃一顿。
0: 这也可能是我的选择。我觉得 A、B 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 C、D 有可能是我的选择。
1: 这个作者应该爱死你了。作者专门写了一段话说，我希望大家都能选 D， 但实际上很多人认为选 D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选 A， 比如说责骂一下对方，你怎么不做家务，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对不对，才能解决问题。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呀，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去强迫别人。
1: 这个书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压力情境，这个情境其实特别典型，很多职业女性回到家都会发现，比如先生也不做饭，孩子

0: 饿得不行，然后回来两个人都嗷嗷待哺的哈，两个
1: 而且外面有那么多，家里面你如果没吃着饭，你还有那么多零食可以吃，绝对不会饿成那样子的。
0: 那为什么很多人在压力情境下会选择就责备对方？因为人在压力情况下是受到威胁了，我刚才讲了，威胁的时候人就防御状态，除了防御以外还有攻击性，你可能会攻击对方，你可能会觉得对方给你额外的压力。凡是做 A 反应的，很多人都是贤妻良母，哎，都会觉得，哎呦，
1: 你到底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王博士
0: 啊，他们就会想说，哎呀，我已经很累，你们不体贴我，但是我不可能让你们出去吃啊，出去吃都不健康，我还得做，对不对？出去吃很浪费钱，我要省点钱，对不对？然后一边做一边抱怨满天，一边可能就脾气越来越不好。其实最后他的先生和孩子就会想，哇，妈妈或者老婆，你这样你还不如别做呢，对，我们就出去吃吧。
1: 嗯，
0: 所以我。

朋友的感受怎么样？但是确实，我想如果大家是阅读过了这样两本书，或者说您认真的把刚才汪博士说的内容有一个思考的话，那这一场头脑风暴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

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 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 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

0: 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1: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0: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

0: 德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孟宗哭主。
2: 孟宗，字公武，三国时期江夏人，

0: 少年的孟宗在贫寒之中拼尽心力，在冰天雪地中为病危的母亲寻找竹笋。他对母亲的深情终于感动天地，满地生出了隆冬极为稀有的竹笋。
1: 冬日的一个清晨，竹林里寒风习习，孟宗的母亲肩挑扁担，在茂密的竹林中艰难穿行着。上坡的路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孟母的脸颊也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滴。突然孟母摔倒了，扁担和水洒落在地，孟母向下坡的方向倒着身子翻滚而去。这一幕被孟宗看到，他急忙跑了过去。
2: 娘，
1: 想到母亲体弱如此，却干着如此繁重的活计，孟宗替母分担家务心切，挑起水桶飞快地向山下跑去。而母亲担心天冷路滑，竹林茂密，怕孩儿伤到竹子，随后也跟了上来。孟宗放下扁担。
2: 娘，你怎么跟上来了？
1: 母亲心疼地看着孟宗被磨红的肩膀和脖子。
2: 娘，我不疼，只是山上的竹子实在是太茂密了，咱们挑水真不方便。孩儿有个想法，把沿路的竹子全砍去，劈出一条路来，这样我们就可以。
3: 娘不希望你这么做，宗儿。
1: 你来看，孟母指着被冻裂的竹竿启发孩儿。
2: 娘，为什么不可以呢？
3: 宗儿，娘知道你孝顺，但是娘还希望你像爱护娘一样爱护大自然里的一草一木。你看，你肩上磨破了皮会疼，竹子磕破了皮也是一样的，也会疼的，更不要说砍掉它们了，娘会心疼的。
2: 娘，我明白了，这个竹子还帮过娘呢，我不砍了。
3: 对待一草一木是这样，
2: 对待人也一样。娘，那我们给竹子包扎好吧，好吗？
1: 说着，孟宗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破损的竹子包扎修复。
2: 可是这么多的竹子。
3: 孩子，不要忘了那句话，植虚器如植盈，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外物障碍时，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浮躁，心躁时周围万物都是障碍，但当心态平和时，眼前的万物一切都是美好的。
2: 嗯，娘，我以后走路一定小心，身有伤贻亲忧，我不让娘担忧。
3: 孩子，万物交感，以诚以忠，当我们真正发出一颗至诚至忠之心时，天地万物也一定会被感动的。
2: 娘，您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我觉得您特别有学问，还特别善良。
3: 你这孩子，娘小时候你的外祖父把他读的书和人生体验手把手地教给了娘，父亲是娘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啊。
2: 啊，娘，你也是孩儿生命中第一位老师。
1: 母子俩看着眼前被修复好的竹林，内心感到喜悦安宁。回到家，母亲坐在炕上缝补衣服，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孟母咳出了血，紧接着母亲从炕上摔了下来，手中的水翻打在地，她不省人事。孟宗回来了，看到这一幕，他赶紧冲进家门帮母亲扶上床，悲痛地大哭起来。
2: 孩儿有好消息要告诉娘啊，娘，娘，娘，你醒醒啊，娘。

0: 我去给你请大夫去。不，宗儿，这是老毛病了，娘自己最清楚。省下钱，娘要你好好读书。
1: 孩儿读书是为了娘，为了能让娘过上好日子。娘不在了，孩儿，
0: 傻孩子。
1: 你读书怎么只是为了娘啊？你是为了能成圣成贤，为了天下很多的人。娘歇会儿就好了。啊，不，娘，您的病越来越厉害了，这次一定要看大夫。宗儿，娘，娘，宗儿不去了，宗儿听您的，娘。
0: 对了，娘，我先给您倒杯水去。来，娘慢点。娘，这次我回来本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哦，嗯，先生说他已经把我推荐给李素先生做学生了。真的，李先生，那是远近闻名的名师啊。孩子，你出息了，娘死了也放心了。
1: 娘，您累了，先睡一会儿吧。哦，哎，
2: 孟宗照顾母亲睡下，接着他带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去为母亲请大夫。
1: 路上，孟宗想好了要为照顾母亲而推迟学业。同窗无友，请将这封信代转先生。由于家母病危。 不得不暂时放弃继续求学，照顾家母，直至康复。家里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他爹，我就来陪你了。他爹，等孟宗请到大夫回来的时候。
3: 这才发现母亲已经病危了。娘，
1: 大夫，我求求您了，想想办法，我已经到了免疫，再没有钱请大夫了。
3: 你娘这是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孩子，老夫实在是束手无策了。哎，
1: 大夫，求求您了。
3: 娘，孟母一脸昏迷数天，孟宗以为母亲已经过世，悲痛万分，料理后事。
0: 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走了进来。
3: 你可是孟宗？你的老师让我来看看你娘。
1: 老人家走过来为孟母把了脉。老先生，孩子，
3: 你娘病未死啊？
1: 随后，老人给孟母服了药。原来大夫是先生请来的世外名医，孟宗感激不尽，先生，不必客气。
3: 时辰一到，快照看你母亲吧。娘，娘，谢谢荣大夫，谢谢荣大夫，
1: 孟宗一定会报答您的。
3: 你这孩子的孝心才是世间良药啊！你娘虽然已醒，但现在身体虚弱，急需补充营养，慢慢调理。
1: 容大夫起死回生，孟宗一定会听您的。再难，我也要让娘好起来。
3: 药方在此，你按此方让你母亲服用。
1: 是的。
3: 并配合她最喜欢吃的食物，提升她的胃口。
1: 明白了。
3: 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为要，不宜再操心疲劳。
1: 谢谢大夫指示。
3: 照顾病人很辛苦，你小小年纪承担这么大重任，真难能可贵。
1: 荣大夫。

0: 我有哪些要注意的吗？
1: 配合竹笋汤更好。
0: 竹笋，现在是冬天，怎么会有竹笋呢？
1: 啊，冬有冬笋，不过数量稀少，极为难寻。孩子，恐怕你也很难找寻呐。
2: 第二天早晨，孟母睁开了眼睛。竹笋。
0: 哦，娘，你醒了。
3: 宗儿，娘刚才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0: 娘，您别抛下宗儿。
3: 娘怎么觉得嘴里苦涩涩的？
0: 娘，您是不是想吃东西？宗儿立刻给您做。
3: 吃东西，竹笋汤。
0: 竹笋，这个。
2: 随后，孟宗便出门寻找竹笋。
4: 也许竹山上会有春天采摘余下的竹笋，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3: 娘，您放心，宗儿一定努力去寻找，希望您胃口好，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4: 娘，您一定要挺住啊。
2: 路很滑，孟宗从半山腰摔了下来，摔破了胳膊，但他依然坚持前行，为母亲继续寻找竹笋。
4: 老天爷啊，一定要帮助宗儿啊。
1: 边抽泣，不知挖了多久，依然不见竹笋的踪迹。

0: 老天爷呀，你一定要帮助宗儿啊。
1: 宗儿，宗儿，
0: 啊，娘，娘，
1: 宗儿，你去哪里了？
0: 我，
1: 宗儿，你的棉衣呢？这大雪天，你出去怎么不穿棉衣呀？
0: 娘，我的棉衣。哦，我的棉衣借给同学了。
1: 孩子，你可别让娘担心呢。
2: 帮母亲熬药之时，孟宗又想起了老先生说的话，
3: 配合他最喜欢吃的食物，提升他的胃口，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为要。
0: 明白了，大夫。
3: 不宜再操心疲劳。
0: 谢谢大夫指示。
1: 这药娘喝了很多了，没见什么效果，把钱省下来吧，好吗？
0: 竹笋。
2: 孟宗又独自出门，打着灯笼，去竹林给母亲寻找竹笋了。夜晚寒风呼啸，他还在坚持着。
0: 糟了，夜晚更加寒冷，土地都被冻住了。

0: 天亮了，孟宗依然一无所获。突然，他看到自己面前有一颗竹笋，他揉了揉眼睛，才发现是幻觉。不知所措之时，他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铁锨，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父亲坟前。
1: 啊，爹，爹，孩儿真的没有。

0: 爹。
1: 母亲醒来后发现孟宗不在，而且床铺也是凉的。山上的孟宗边哭边挖，还是挖不到竹笋。哭着哭着，孟宗想起了自己在父亲弥留之际立下的誓言：
0: 爹，孩儿不孝啊！他爹，放心吧，我一定将宗儿抚养成人，让他将来有出息。
1: 浮现出母亲的身影。
0: 娘为难担心，我却
1: 孟宗一直趴在地上哭泣，连地下的土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仿佛听到了儿子的呼唤，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从床上艰难起来，下地出门，可刚走一步就跌倒。孟宗跪在竹林的地上，不停地用头轻轻磕着冰冷的、冻得结结实实的大地，眼前的一片片冰仿佛都被他的泪水和诚心融化了。孟宗一直趴在地上哭泣，连地下冰封的土地都被他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此时大地突然裂开，发出阵阵巨响，一颗颗竹笋从裂缝中冒了出来。孟宗缓缓地睁开眼睛，他看到了眼前的竹笋尖儿。竹笋真的是竹笋吗？

0: 亲喝了思念已久的竹笋汤之后，病不久便好了。孟宗至诚孝心、感动天地的事很快传遍了乡里。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一颗至诚至孝的心，一定会感动周遭的人、事、物。孝是至高的善行。孟宗枯竹的笃定孝心，在人与自然的天地间传递给我们的是至诚感通的伟大力量。
1: 天欲福人，必先福慧，让我们见

0: 前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峪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邑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邑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啊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邑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邑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邑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窖储存错开集中上市高峰期，等到秋冬开春时节投放市场，卖出更好价钱，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1: 茂林镇孟邑村党总支书记尹春雨：
5: 今年孟邑村种植的红薯的面积是全村面积达到50公顷左右，我个人种植15公顷左右。今年的产量大约在1公顷8万斤左右。价格，西瓜红是1.2块上车，等哈密是1.3块，全是山东和河南、河北，都是外地的客商来上地里边收，就是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3: 下一步，孟邑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0: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
6: 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

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0: 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1: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2: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3: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2: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4: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1: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2: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治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5: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即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 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生

0: 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
1: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柳条乡双会场展演点亮乡村文明新风，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柳条乡创新开展秧歌广场舞展演活动，通过双会场联动展演的全新模式，为辖区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持续擦亮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底色。那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场地的局限，创新设置双展会宴会场。那主会场呢设于乡政府，分会场设于柳条村，南北呼应联动演出，大幅拓宽了文化惠民的覆盖面，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演出，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展演现场呢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广场舞队伍呢身着整齐服饰，舞步灵动规范，将现代化活力与乡土气息完美结合。分会场的秧歌表演的锣鼓铿锵，彩扇翻飞，地道的传统民俗表演感染力十足，引起现场群众的阵阵喝彩。各村参演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0: 此次展演活动是柳条乡深耕文化惠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潜移默化传播文明新风，有效凝聚乡村正能量，涵养淳朴乡风，为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老科协科技赋能促提升部门携手保粮风。那为持续破解玉米增产的瓶颈，夯实产粮大势根基，近日呢，市老科协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市农机总站专家组深入兴隆镇永嘉乡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花生的长势，调研呢指导农作物田间管护和单产提升工作，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在兴隆镇珠江农机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地块，专家组呢重点查看了该合作社70余公顷的玉米示范田。该示范田集成农机作业、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多年来，市老科协联合相关农业部门持续整合科技资源，深耕玉米单产提升工作，打造标准化科技示范田，全程指导提供技术指导，为全市玉米高产种植树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在永嘉乡荣光村花生高产示范基地，市老科协专家还细致查看了花生挂果及生长情况，并对花生中后期管护、病虫害防控、抗旱保产等关键环节进行了技术指导。
1: 那接下来呢，市老科协将持续依托科技赋能，推广优质的种植技术，做强示范基地，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白山村试种特色谷子，拓宽了增收渠道。为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丰富特色产业业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白山村立足呢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胆探索产业转型新路子，首次规模化试种谷子，大力发展特色杂粮产业，为村级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据了解，白山村今年谷子试种面积为 5.87 公顷，种植过程中呢，该村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的种植理念，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切实保障谷子品质优良、绿色健康。那根据田间长势预估，公顷产量可达7000至8000斤，整体收成前景喜人。那为彻底的解决呢农产品销售难题，打消农户种植的顾虑，白山村的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主动与吉林省岳家农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按照合作规模，谷子成熟收割后由企业呢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实现呢订单种植，有效规避市场的波动风波。那这次的试种谷子呢，是白山村调整传统的种植结构，发展呢高效特色农业的一次重要尝试，有效改变了以往农作物品种单一、经济效益偏低的现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0: 刚才呢，我们两个呢都在关注呢，同样是眼部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相信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眼部健康呢是越来越关注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用眼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很多。
1: 对的。
0: 哎，尤其是呢，当孩子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关注眼部健康呢就更上心了啊。
1: 嗯。
0: 那其实呢，在孩子呢出现近视眼的时候呢，我们会市面上有好多好多呢这个防控的眼镜，
1: 对，
0: 什么单纯的这个近视镜，还有啊这个远焦眼镜、离焦眼镜，还有点扩散啊，这个呢是因为呢，在我的女儿呢出现近视的时候呢，我已经开始啊大面积的开始搜索呢这类眼镜的各种优缺点、各种利弊。
1: 嗯，
0: 那其中呢，我也接触过一种呢。这个它不能称之为眼镜，但它也叫镜，叫 OK 镜。
1: 对，它可能更多成分起到的是这个矫正和治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在这个 OK 镜呢，是我在我近视的时候哈有了解过，因为呢就想说不太想要戴眼镜，觉得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这个美观哈，或者其他一些原因。然后呢，我就想过，我说要不要试试戴这个 OK 镜？
0: 嗯，
1: 但是呢，当时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其他原因的影响，最终呢没有选择。但是多多少少也了解过这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常识。
0: 嗯，那么。有人可能呢这个还不太知道 OK 镜是什么，其实呢它也是一种呢属于是隐形眼镜。
1: 嗯，
0: 只不过呢它不是白天佩戴的，
1: 哎
0: 哎，
1: 它要在你睡觉的时候。
0: 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子。那我国近视发病率高， OK 镜呢作为近年呢控制青少年近视发展的一种常见手段频繁被提及，那它真的有效吗？停止戴 OK 镜后近视会不会反弹？新华网保障健康科普节目采访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涵，为被近视困扰的患者呢进行答疑解惑。
1: 嗯，首先就是第一个咱们比较好奇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戴 OK 镜，它到底能不能控制这个近视，它到底靠不靠谱。
0: 嗯，
1: 首先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要明确的就是 OK 镜它不能根治近视，
0: 其实近视了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好多时候呢包括我们很多的眼部疾病呢一旦的出现问题都是不可逆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它只那有人会想那我还戴它干什么。
1: 哎
0: 哎，它不是这样的，你不可逆是不可逆啊，但是你得保护你现存的
1: 哎，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了，
0: 哎，就不能放任它不管。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的这种OK 镜。
1: 嗯，
0: 哎，小孩呢尤其是小孩近视啊，他和我们成年人近视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呢正处于身体各个阶段的猛长的阶段。
1: 对，
0: 可能他的眼距啊还有他的整个这个轴率啊他的
1: 都会发展会非常的快的。对，
0: 哎，所以说呢你不用这个单纯的你只用单纯的近视镜了，恐怕真的是不能够有效调节他的近视，或者他的近视进一步发展。
1: 嗯，
0: 这都有可能。
1: 对，
0: 那有人说那我戴 OK 镜我就靠谱吗？
1: 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说这个必须要明确，就是它不能根治近视，也不能降低，比如说你我现在已经有近视了100度200度了哈，它不能降低你已经有的近视度数。
0: 嗯，
1: 但是它能够在你短暂的提高你裸眼的视力，能够有效的延缓青少年近视的一个进展。佩戴 OK 镜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近视度数进一步加深，就是也就说白了不要让我们的度数加深的太快。
0: 嗯，
1: 不要让它长得这个过于太猛。
0: 嗯，其实近视的发生呢是因为呢眼球前后呢前后径过长，或者角膜的弧度过凸，光线呢经角膜折射后成像的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方而非视网膜上，进而出现了你就看东西就用我们东北话说你去过叉过的。啊，
1: 哎
0: 哎，那 OK 镜呢依靠呢特殊的内表面设计，通过呢物理力学作用让角膜中央呢暂时变平坦，以此控制呢眼轴增长，达到延缓近视加深的效果。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晚上佩戴，其实这个我有咨询过相关的这个医生啊，他说呢就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会蓄能你一天的这个用眼的能力，哎，在晚上的时候给你蓄足了。
1: 哎，
0: 但是呢你戴 OK 镜是要有前提的，就是你必须要保证6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
1: 对，
0: 嗯，
1: 你不能说我熬夜或者说是我就晚上佩戴了，不可以的，是必须要在睡眠的时候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他其实这个学名他叫角膜塑形镜。
0: 哎，对，
1: 他跟 跟我们普通或者是跟我们成年人戴的这个隐形眼镜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我们戴这个隐形眼镜是很软很软的，很柔软的，但是这个呢叫做硬性的隐形眼镜。
0: 嗯，
1: 它的这个表面呢就是结构啊比较特殊，中央部位呢比角膜略平，周边呢相对来说比较收紧，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塑形的模型模具一样，对我们这个这个眼角膜进行一定的这个治理和调节的一个作用。
0: 那其实呢它呢这个原理呢也是通过呢就是你镜片中央隔着这个泪腺轻柔呢按压角膜中央的区域，然后呢这镜片与角膜之间的泪腺呢还会产生类似吸盘的力学效应，那么固定呢镜片的位置，经过一夜的佩戴，角膜中央会被暂时性的压平，光线的焦点呢便可以准确的落在视网膜上，因此白天摘下镜片也能够有清晰的裸视效果。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呢，经过呢塑形的角膜呢会给周边的视网膜传递呢近视性离焦信号，相当于向眼球发出不要继续变长的提示，以抑制呢眼轴的增长，实现呢延缓近视加深的作用。注意是延缓，
1: 对的。
0: 嗯，
1: 如果说已经形成近视的话，那根本就是不能去除的，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情况了。
0: 嗯，哎，对。
1: 那么像这个 OK 镜呢，目前主要主流的近视，它是我们目前主流的近视控制手段之一。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引入到我国大陆的地区，现在已经被国家药监局列为三类医药器械严格监管，明确要求必须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完成这个验配，并且要按照定期的时间去复查才可以。
0: 嗯，大多数患者佩戴 OK 镜有效吗？但也有10%，约10%到20%的孩子反应不佳。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 ，OK 镜呢，平均呢可将儿童、青少年近视进展的速度延缓到40%到60%。就打个比方啊，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之前呢一年长100度，戴了 OK 镜后，可能一年只长40到60度。当然了，落到每个孩子的身上还是有不同的差异的。
1: 对的，
0: 咱不能呢一竿子啊打死一船人，哎，就一个数据
1: 对不一
0: 样的，也和我们平时日常的养护啊有
1: 很大的关系。
0: 比如说呢，我们平时可以啊，就如果说大家喜欢看短视频，那也可以呢空出一段时间看一看。现在有好多的呢，这关注眼部健康的很多的公立医院的很多的教授专家呢，都在发布一些科普眼睛视频的，这修养眼睛啊，怎么样暴力恢复你，怎么样修暴力啊，缓解你的眼部不适，这些呢都是很有助于健康的。
1: 嗯，
0: 其实呢，控制效果差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首先就是你的父母是高度近视，
1: 嗯，
0: 哎，这种
1: 遗传的背景，
0: 还有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近视了。
1: 嗯，
0: 你的近视储备值呢，在很小的时候就用完了。
1: 对，没有远视储备值的话，
0: 哎，还有就是呢，初始的近视度数有点高。
1: 对，刚上来你刚一近视，度数就很高。
0: 哎，还有就是呢，角膜形态过程这过平或是过陡峭，他说的这个意思可能就是过高危人群的那种感觉啊，那导致呢镜片定位不理想，还有夜间佩戴时间不足。
1: 嗯，
0: 还有未改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如果你说你长时间的你近距离的看东西或低照明环境下用眼，那电子屏幕过度使用都会导致呢你这种效果是控制不佳的。
1: 对，其实无论说我们是选择其他的一些防控手段还是 OK 镜哈，它的这个程度达到一个预期的程度，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任何产品的时候，也一定要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哎，非常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生长发育以及个人我们用眼习惯，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其实 OK 镜呢不能够根治近视，角膜塑形啊提升裸眼视力的效果都是暂时的，因此停配后呢角膜恢复原状，那眼轴长度或者近视的度数恢复原本的增长速度，这都是必然的。
1: 嗯，
0: 这是自然的一种复原，不是说哎你减完肥之后死劲吃啊然后的这种反弹，
1: 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
0: 那目前研究显示呢，停戴 OK 镜后呢眼轴并不会报复性的增长，那么与其增速呢与从未佩戴过 OK 镜的年龄的孩子呢并无很大差异的。
1: 嗯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佩戴 OK 镜到底安不安全哈，那在规范验配，然后呢在严格清理管护定期复查的情况下， OK 镜是安全的。 但是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戴着不舒服，
0: 嗯，
1: 就像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往眼睛里面我们放一个东西，肯定它是会多少有异物感的，
0: 嗯，
1: 但一般呢，戴一两天可能就会有所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可能不良反应也是比较轻微的。
0: 其实，在我女儿的身边呢，也有同学呀，或者是说呢，之前的同学。

0: 的佩戴过这样的 OK 镜、
1: 嗯、
0: 其实戴 OK 镜也好，戴框架镜也好，有人说哎呀，那既然 OK 镜这样，那我是不是我这框架镜戴了我就不好了呢？其实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孩子的自身特性，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睡眠过程啊，我觉得都是各有利弊的，
1: 没有绝对的好、
0: 嗯、
1: 也没有绝对的坏、
0: 嗯、
1: 只有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才是最好的。
0: 哎，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呢选择一个镜片的时候，你就不要盲目，
1: 嗯，
0: 家长呢倒出点空、
1: 嗯、
0: 然后呢仔细的查询一下。其实好多时候近视啊，并不是说你急不可耐的马上就去配这个镜子，
1: 对，
0: 哎、
1: 他不是那么急的，
0: 你给他两三天的时间，他不会呢有多坏的这个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对待孩子的近视问题。同时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除了选眼镜之外呢，还有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习惯，
1: 哎，
0: 比如说下课的时候教孩子如何调节视力，哎，比如说呢，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呢这个对待电子产品和日常生活的时候，如何远近调节，我们的晶状体啊、睫状体啊是怎样的一个形成，咱们都要了解好，
1: 嗯，
0: 这样啊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眼部健康和每一个有近视朋友的健康。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就我们都知道啊，开快车呢，其实开太快了，它是会触犯呢法律相关的这个交通规则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会出现一个问题，200米被超了18次，那这种呢就我们换算一下，这速度呢就怎么说呢，
1: 我快点走可能也能比他快一点。
0: 用咱们这东北话说，你仅走两步也就给他超了。
1: 哎，
0: 这种的所谓的龟速开车该不该罚呢？很多人说，那我开快了我挨罚，那我
1: 开慢
0: 了我还挨罚吗？
1: 哎，
0: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开慢了，开得太慢了，哎，不是开慢，是开得太慢了，
1: 哎，
0: 会怎么样？
1: 嗯，
0: 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是违法的，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1: 嗯，
0: 那近日四川成都的一个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哈，这个车速最低是不能低于60迈的。
0: 哎，对，
1: 那你这个就是如果太慢的话，那你占了一条车道的话，那同样也是需要有违法的行为。
0: 嗯，
1: 那么近期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那在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看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该车的驾驶员存在着什么呢？哎，我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那么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据了解，从2025年4月开始，成都的交警呢上线了一套智能的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的次数过多，那么且车速排名靠后的话，系统就变自动的锁定，通过多种方式去提醒驾驶员，同时呢还能够核查驾驶员是否是存在接打手机等一些行为的。
0: 哎，其实很多时候啊，边看手机边开车，你的车无论你觉得，哎，我的车挺慢的，哎，那我不会发生危险，但不代表你不会发生危险。
1: 哎，
0: 你同样也和高速开车的危险差不了哪儿去，
1: 你也是影响到了别人的驾驶安全的。
0: 哎，除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别人的驾车安全，很有可能呢造成也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后果。
1: 嗯，
0: 还有就是呢，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一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喜欢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上架着一个放手机的东西，然后一边开骑着车，一边呢开着这看着这个手机。
1: 嗯，
0: 你以为电动自行车现在的速度很低，其实我们在以前呢也报道过，如果说你走神的情况下，在时速是15迈到25迈的时候，那么你在看手机1分钟的时候，你移动的这个距离已经到50到100米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同事呢，她还是逆行加看手机，这也是挺危险的。
1: 这是对，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它完全就是我们整个人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它是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的
0: 遮蔽物的。嗯，
1: 对，一旦我们发生危险的时候，或者说和其他的这个车相撞的时候，那保护率是极低的，发生这个受伤情况是极高的。
0: 你不要觉得我就只有1分钟或是30秒，那其实你是在移动，你不是静止的画面。
1: 对。
0: 那么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呢，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时候车速低于呢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呢就会说呢，高速公路应当呢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呢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1: 嗯，那么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行驶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速度行驶的。那么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有的人说，我开慢车怎么还错了呢？我就想慢慢悠悠的开，我不着急。首先来说，它肯定是影响道路通行的一个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在想早晚高峰的时候哈，车辆都在很匀速的正常的速度在前行，那么突然间有一辆车它超低速的去行驶，那么就会挤压后方车辆正常行驶的空间。
0: 嗯，
1: 就会导致后方或者是后车或者是整个后条车道他们这个速度都会减慢，进而就会影响到道路的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的行程时间就会增加了。
0: 你以为开慢车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其实你错了。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据统计呢，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平均的速度值呢相差太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呢，速度呢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约提升16倍。那此外呢，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这个团状的拥堵或也造成了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那团状的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道路的3到5倍。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

0: 抖音。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0: 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
1: 丛林，撩一只就跪下。三位前辈在上，丛林这厢有礼。
2: 哎呦呦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众人用手相搀，镇东侠一说，我这贤弟奉师之命下山闯荡江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另创一家把式，另立门户。紧跟着把丛林掌打铁木罗汉法禅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仔细打量丛林，
2: 嗯，
1: 罢了，的确是个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
2: 爸，这玩意别开天地，这似乎这口气有点过分。
1: 包括司马道爷在内，都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太服气。其实啊，这玩意也是人之常情啊，打过招呼，彼此都见过，咱不必细说，小道不现他。东侠首先发言了，司马道爷，知道我们干什么来的吗？
2: 不知道。
1: 哎呀，我的道爷呀，杭州泪的事情您能有耳闻吧？在第一次杭州泪上，以我兄弟丛林掌打法禅告一段落，事情远没有结束。现在听说飞龙镖局到塞北邱家寨把北侠邱田邱佩宇给搬出来了。邱佩宇扬言要给他师弟法禅报那一掌之仇，还请了不少高人好汉云集杭州。就这样我心里就没底了，经过大家研究之后来请道爷您呢，要想对付北侠赛南极的昆仑子邱田，非您莫属。道爷，无论如何，看在老朽和我等众人的薄面，大驾光临杭州吧。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非您不可了。
2: 是啊是啊。
1: 风流侠张子美紧跟着六凤。司马道爷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呀，
2: 这个
1: 各位啊，非是贫道不识抬举，我跟北侠邱田见过面，没交情，但是此人的名头我知道，人家长出一口陆陆宝剑，可以说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三十六路天罡剑报了一绝，我是望尘莫及呀。你们把我请去了，这不是到擂台上让我栽跟头吗？哎，退一步说，我栽跟头事小，耽误了你们的大事，恕贫道万难遵命。司马道爷把门封上了，不出头。镇东侠接着说好话，好话说三七六。司马道爷一个劲摇头，是婉言谢绝。雍亲王在旁边坐不住了，雍亲王一笑，老侠子，

0: 我说两句。道爷，你们这些江湖道的规矩我不懂，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最讲义气不过。就拿这次杭州类的事情来说，我认为也是好事。虽然由于发生人命案，两个镖局子不和演出来的杭州类，起码来说英雄聚会各显其才，是一次武术大比赛，这不是好事吗？我道爷，您人送绰号叫南昆仑，又叫南侠客，您这名可不小，就躲到庙里头连面都不露，实在是一大憾事。再者一说呢，现在老侠客还说包括本爵前来请您，您要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怎么回杭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知道的，您的清高不愿意出头，不乐意贪这浑水，不知道的必说你这南昆仑惧怕北昆仑，不敢露面，对您的名声有染，这本身您就栽了跟头了。不知道本爵说的对也不对？司马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是是是，爷说的对，爷说的对。既然这样的话，我道爷能不能给本爵赏个薄面，跟我们赶到杭州？这司马道爷一看不行了，雍亲王发话了，不敢不从。你看那都是一样的人，说话分量不一样，那份儿在那摆着呢。同是一样的话，别人说没什么分量，无足轻重，可出自雍亲王的嘴，一字千金。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道理。有权威的人一发言，不对也对。你什么也不是，你说的再对，也没人听你的。南衙只好点了头了，王爷，贫道遵命就是。哎呀，大伙一听高兴了，南衙答应出头了，但是南衙紧皱眉头，爷，让贫道赶奔杭州来不难，可是叫我圣北侠，要指着我什么的，我是万难从命啊。我能也不如北侠呀，别到时候我栽了跟头，给大家丢了人，大伙在埋怨贫道。我道爷您就不必太谦了，凡是吃人饭的人有那么干事的吗？哪个要小瞧道爷本爵我都不答应。海川老侠客你们说呢？啊，是是是，是这个理儿。道爷您不要有顾虑，我还有个要求。王爷，各位，这个事儿你们要能答应，那我马上跟你们赶奔杭州。可这个事儿你们要感觉到为难，我也不好办。雍亲王一听还有条件的，道爷您说吧，什么事儿？您既然答应出头给帮忙，您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应当鼎力相助。海川， 各位说是不是？大家说是啊。道爷，你有什么事？事儿嘛，不太大。我这儿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天真烂漫，这俩孩子太淘气，我太不省心。你说我走了，把他们留到庙上，他们非给惹祸不可。带到杭州吧，又怕他们捅娄子。我打算有个小小的要求，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拜一位老师。如果这个人肯答应收他们做徒弟，我心愿已了，没有任何牵挂，我马上跟你们上杭州。大伙一听是这事儿，这俩孩子在哪儿呢？来人，把他俩叫进来。时间不大，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儿。从林众人一看，哈，正是在庙外的遇上那俩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俩人收拾的干净利索，来到里面拜见司马道爷。起来吧，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挨个一介绍，两个人成磕头虫了，蹦噔蹦噔磕了半天头，磕完了挥手站立在旁边。女亲王越看越喜欢，嘿，这俩小娃娃怎么长得这么好，那鼻子眼睛嘴搁的怎么是那个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哎，越看越喜欢。道爷这才说，就这俩孩子，这白脸的叫司马良，跟我还是本家，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玉麒麟。那孩子叫夏九龄，我也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多背童子。我稍溜的老实说，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性情十分孤独，也传授过他们武学，一看他们淘气我就有点焦躁，少在贫道的身边也耽误他们两个，想要拜一位名师。哦，雍亲王就问，那你说吧，打算拜谁为师呢？司马道爷一乐，用手一指铜铃，非铜钱币不可。铜铃真没想到拜自己，认为这无论如何也得拜镇东侠或者是风流侠张子美。铜铃就站起来，不，道爷，我可没有资格收徒弟，我现在刚创江湖，正在学的时候，怎么敢耽误别人的子弟，此事万万不可。司马道爷把脸往下一沉，王爷怎么样？怎么样？刚才我就预防的这手，为啥说遇上难题了呢？我就怕海川贤弟驳我的面子。你要是驳面子，恐怕我要上杭州这事儿还有点困难。说到这儿，雍亲王说话，王海川呢，你说我怎么说那点好，哪儿都好，你就是太客气，甚至客气的有点过分。海川，在座的没外人啊，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靠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蹦跶蹦跶的，那算什么门户？你不得靠着弟子徒孙吗？ 才能把你的武艺发扬光大呀。这不是绝妙的机会吗？你有什么不答应的？东霞也说，先帝啊，收下吧。这俩孩子挺讨人喜欢的。张子美也说，我兄弟，你不收我可收了，我喜欢这俩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可惜我没那福分。最后佟林才点了头，他这一点头啊，南霞也高兴，还不过去拜见老师。这俩小孩挺乖巧，规规矩矩跪在佟林脚下，老师在上，弟子司马良夏九龄拜见老恩师。趴地上磕响头，佟林是用手相搀呐。其实他也非常喜欢这俩孩子，能有这么两个得意的弟子，心满意足。你看，磕完头之后，这俩小孩往佟林背后一站，紧挨着，把手一背，胸脯一拔，惹得大伙全乐了。眨眼的功夫，你看人就有了感情了，还是师徒亲近啊。司马道也是眉飞色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东霞，各位不是请我出头吗？贫道答应就是，我现在一心无挂。回过头来问普照和尚和陶少仙，我你们二位呢？是回普陀山呢，是回二老殿，还是跟着我们一块赶奔杭州？阿弥陀佛，道爷您说话太挖苦了。谁让贫僧遇上这件事儿了呢？道爷都肯鼎力相助，贫僧岂能袖手旁观？我也愿跟着赶奔杭州帮兵助阵。啊，好，欢迎欢迎。陶老侠客说话了，行行行行行，既然大和尚也愿意去，我也得跟着凑凑热闹，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哪怕我这个能耐不行，站脚助威，摇旗呐喊呢，也算不虚此行，当然我得跟着帮忙了。其实这老头是太客气了，那身有绝艺在身，谁不想在杭州这上大显身手？吃过中午饭，司马道爷把后事交代交代，跟老少英雄起身赶奔杭州。路上无话，吃不能等，到了金龙镖局，二侠侯爷请大判飞行侠苗玉女早回来了。就在他回来的当天，接着北侠秋田的一封信，说信好听，实质上就是战书，问金龙镖局的人什么时候登来，请立即给予答复。因为侯大侠不在，二侠做不了主啊，这姓寇的这还没给人家回信呢。正在着急的时候，外头报事的说了，大侠回来了，把要请的人请来了，还有几位高人。二侠可一听，喜出望外，列队迎接，为了表示隆重，还放了两挂鞭，在炮竹声中硝烟弥漫， 二侠满脸笑容来到镖局的外边，先见过南昆仑，又见过普照大和尚，转回身见陶德侠，他俩还开玩笑。陶德侠抡起巴掌先拍了二侠秃脑袋下，二侠光给他来了一拳，老该死的，你还没死呢，扭回头了跟伙计们说，追啊，贼魔来了，小心拾到，把那贵圈锁好了。陶大侠一听脸一红，哎，我说秃子，你这嘴可够损的，拿我当贼了啊，你不知道我早就洗手不干了，开个玩笑嘛，老哥哥，你偷别人你还能偷我吗？你不行你不行。哎呀，一说把南昆仑给请来了，还有这么多的高人，底下小弟兄也高兴了。坏事包张望到门口张罗，来来，把鼓擂起来，放鞭炮，越热闹越好，这个声势一定要压过飞龙镖局。刹那间的金龙镖局门口就开了锅了，这老少英雄全到了大厅之中，按着身份和次序落座，雍亲王是坐在正中，这老佛爷这事，其他人两旁相陪。二侠这才说话，大哥，您回来的正是时候，老匹夫秋田给咱们下了战书了，您看，他问什么时候开擂，他有点急不可待了，您这回来拿主意吧，咱们什么时候应战。哈哈哈哈哈哈，镇东侠一笑啊，爷，各位看见没，这北侠秋田气势汹汹，非要登擂台一决雌雄，我们众位都到了，大家看怎么样，是否就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明日就登台比武。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镇东侠侯廷心情舒畅，特别高兴，不仅说南侠被请来了，还有大灿飞行侠苗泽苗运宇，又有大和尚普照陶老侠客，而且丛林还收了两个得意的徒弟，这都是喜事。镇东侠就觉着这心里得有底，二次杭州擂准赢不能输，趁着高兴劲儿，马上大笔一挥，给北侠秋田写了封回信，定于明日杭州二次开擂，让黄灿派人直接送到飞龙镖局。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呢。他们面对的强敌那是北伐呀，那邱佩宇那口大陆陆舰可不吃素，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敢说胜得了北伐秋天的。那么在座的人心里头最不安的是谁呢？是南翔，就是司马道爷。你看坐吧，他坐的首座，拿他当了主角了，众人这么一尊重他，话里话外他就是金龙镖局的台柱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南侠的身上，道爷就感觉到有压力。你看闯荡江湖50来年，不管什么场合南侠都没在乎过，唯独这次例外，那心呢总觉着不落挺，心说这二次开擂我见着北侠秋田，我们俩一伸手宝剑对宝剑，究竟谁高谁低？可是话我说的挺客气啊，我不一定打胜仗，真要叫秋田抬腿给我撂个胳膊，或者宝剑把我伤着，往后我还怎么见人？我司马公名声扫地，我就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抹脖子上吊去。你说能没压力吗？仅是不说而已。另外还一个人有压力，佟林。佟林不仅背着官司呢，这回没抓着韩宝、吴志广就别扭，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他又想到二次杭州擂，北侠邱佩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给法禅报一场之仇。我虽然没会过这个邱佩宇，听我老师跟我叨念过，谈到他的武艺和为人，连两位老师都挑大拇指。就我师父何道元上道明什么身份，他们要称赞的人，这个能力肯定是低不了。人家南侠是帮忙的，我则不然呢，我跟北侠是针锋相对，倘若我要临阵出手跟北侠站在一块儿，能不能赢啊？真要叫人把我撂个个子，或者把我打败了，我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干脆没脸见人了，找地方就死了就得了。故此佟林这个心呢，不但不落挺，而且八爪柔肠，心乱如麻，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其他的人呢也有想法，你像大盼飞行侠苗泽、苗韵宇，那在江南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到这一看好嘛，都拼在一块了，平常都是好弟兄，都是熟人，这回得动真格的。压着我一点的就是南昆仑司马空，跟我能力防上防下的也有好几位。这玩意儿真要在台上我丢了人，我这常州还待不待？总而言之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到了第二天，大伙早早起来了，饱餐战饭。振东祥最后把酒杯举起来了，每个人都敬酒三杯，感谢这些朋友们拔刀相助，说了很多过场话，众人深受感动。黄灿从外边进来，请示老师一切齐备，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各位请吧。和这雍亲王舔着胸脯在前边， 回手招呼司马良、夏九龄：“孩儿啊，来来来，别离你师父那么近，跟爷爷靠近点。”俩小孩站到云齐王身后，其他的人前呼后拥走出金龙镖局，一看，呵，这今儿怎么回事？外边管好马就准备了近百匹，前头是红马开道，后头是白马、黄马、大青马，那个头那镖头都差不多少，而且每匹马都是新鞍鞘、新交环，头上都顶着大红花，这都皇仓给准备的，为了提气嘛。就这样大家分别上马，前头有金龙镖局烫的手开着道：“乡亲们，山前接光啊！出杭州赶奔北高峰啊，那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数不过来有多少，人们最关注的是杭州第二次的擂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甚至从几百里地以外赶来看热闹的都有件事。本来北高峰那地方风景秀丽，行人稀少，环境非常幽静，是因为有这座擂台，整个变了样，成了个大贸易市场啊！站到高处往下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的，甚至骑马穿过都相当困难，全靠着这些伙计们给开道。等大家到了擂台之下，一看还是老样子。此时呢，经过重新的装修，栏杆都重新刷的色儿。官府知道人特多，恐怕出事儿，要调来一营500人在这维持秩序。擂台的前边多了一排庄爵，拿黄绒绳圈着，当兵的在比站岗放哨，看热闹的人不准逾越这个障碍。东西看台，镇擂台全都是张灯结彩。等众人到了东看台，下了马匹之后，有人把马匹接过拴在后边，雍亲王先上了台，众人又陪着南侠上了台，桌都准备好了，水都沏上了，按次序就坐。年轻的人都站在身后，哎，他们一看呢，杭州的知府大人满贵领着仁和县知县、钱塘县两位知县啊，早到了。人家品着茶，你在这等着呢，因为昨天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故此这位知府大人才来得挺早。哎，这满贵呀，对这擂台还挺感兴趣，第一次比武较量把满贵就吸引住了，所以今儿他来特别早。满贵还合计呢，二次杭州开擂肯定比第一次还精彩，哎，我也算开了眼了，虽然自己不会武术，但是看一看还是蛮不错的。单说东侠众人陪着南侠坐下之后，也就喝了一碗茶的时间，就听见下边一阵大乱，来了来了来了，老少英雄长身躯往人群中观看，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到了， 你看金龙镖局威风凛凛，来这么多人呢、啊、人家飞龙镖局来的人超过金龙镖局的一倍，都骑着马，能有二三百号啊。再看骑马的这些人，一个个撇一胸别肚，脖子梗梗着，脸扬着，嘴撇撇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头前是唱子手火器开着道，后面都是被请来的高人。这个雍亲王不认得谁，雍亲王就问大侠侯廷，老侠客你给我介绍介绍那都是谁。侯大侠点头，爷您往正中那匹大白马上看，看见那老头没？啊，个儿不高，挺大奔的头，白胡那位，对，他就是秋田秋佩。哎呀，我看这老爷子也能有七八十岁了，今年七十有三呢，眼睛倒挺亮。他外号什么？塞南极昆仑子，正是。真有点像寿星老，和这大奔头，老当益壮，不含糊不含糊。哎，我他那宝剑可够长的，是爷。他带的那把宝剑就叫陆陆宝剑，尺寸那有四尺二长，这是想当年始皇帝秦始皇佩戴的佩剑，雪铁如泥，吹毛利刃。这北侠就靠着这口宝剑驰名于天下。雍亲王点点头，哎，老侠客，那个和尚我可认出来，那不是挨打的那个法禅吗？众人一看，果真不假，大和尚法禅仍然坐着那个二人台扶伤而来，让佟林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法禅是卧床不起呀。经过这些日子的调理和用药，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特别是北侠秋田到了飞龙镖局之后，法禅的精神为之一振。北侠运用内气功的办法给他治伤，法力治疗打击他的穴道，以刺激他的血脉。现在法禅的体力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显得有点虚弱，那么大的法禅从来没掉过眼泪，见着北侠之后他哭了，跟北侠说的挺清楚，师兄啊，我栽了跟头了，你也不光彩，咱们两个人是一时之徒啊，我让这个佟林给打毁了。要说这小子没能耐，咱是昧着良心说，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我还有那么点不服气，我一时未加留神叫他钻着空子了，将来我体力康复之后好好练功，我还希望有一天能报仇，可是现在就希望师兄给我出气。我五十年的威名化为一旦，我这跟他栽的太冒了，哥哥千万给我报仇。你说北侠能没气吗？北侠心说，人不伤心不落泪，我师弟这么大年纪在我面前一哭真受不了。北侠向法禅保证，兄弟你放心， 杭州擂台上，我绝不能放过。

丛林就得了。他怎么收拾的你，我反过来怎么收拾他，血债需要血来偿。北侠都下了保证了，这个劲儿都憋得足足的。尤其树大招风，邱佩宇这一道飞龙镖局，那叫打溜须的，跟北侠有交情的，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飞龙镖局，都愿意给站脚助威，故此才来了这么多人。等北侠甩凳下马上了西看台，大家就坐之后，往对面东看台上一看，好好呀，啊，都拉上架子了，僧道俗三教的人俱在，北侠就有点较劲儿。怎么这么个时候，白亮上来了，老人家，对面正东侠侯廷前来拜见。哦，我正要找他，请。侯大侠带着皇太上了西看台，来见北侠秋天。你看那北侠跟法禅截然不同，那法禅是个凶僧，甚至有的时候蛮不讲理，那北侠那份儿在那摆着呢，那有涵养的人，尽管心里120个不痛快，表面上不能带出来，也不能有失礼之处，降阶相迎。见着东侠彼此客气之后，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给大家做了介绍，北侠还说了几句客气话，问东侠，您到这儿有什么事？东侠说了，老侠客，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尽管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相信老侠客也能谅解一二。我这次专门来请老侠客能到我们东看台，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能不能赏脸？侯大侠太谦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东侠亲自请，把北侠请到东看台自己这面来。南侠大盼飞行侠苗玉宇、陶少先等人都在这等着呢。等南北二昆仑见面之后，互相打量多时，心里都打算盘了。北侠秋田心说：“他叫南昆仑，我叫北昆仑，我们两个人在擂台上一伸手，名副其实的南北昆仑会。我听说这个老道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善使36路绝命剑，而且还会尽手莲花18剑，自是没见过。我这把剑能不能敌住人家的剑，现在两说着。别看现在见面笑笑呵呵的，彼此尊重，真要伸了手，那就得玩命了。看来今天避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南侠也这么想，媳妇儿，这小老头这大辈的头跟南极子差不多少，把我请出来就是对付他，能不能赢心里没底儿啊。道爷昨天晚上大半夜都没睡好觉，见着面还得客气，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东看台，落座吃茶。南侠先说话：“无力呀，天尊，老侠客呀，

0: 日能在杭州相见，朕十分荣幸。但有些话我必须解释清楚。贫道此次来到杭州，可绝非是为谁谁谁谁鄙视上下，为谁谁谁谁暴打不平，这些都谈不到。我只是听说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由于在西湖打鱼发生械斗，以致伤了不少人命，我心里很难过。人不亲亦亲，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能落到这个地步令人寒心啊。后来听说为这件事情还要在杭州立擂比试输赢，贫道更是心感不安。那么这次来了呢，就要面见老侠客，希望老侠客高抬贵手，这件事情就压下了吧。东侠在这儿赏贫道一个薄面，你们各家处理各家的事情，呈请官府，杭州擂散，不能再比下去了，何必非得兵戎相见呢？难道说那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不然。与其那样，还不如咱们笑笑呵呵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老侠客，能否赏我个薄面呢？啊，能不能在桌面上咱们和谈？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一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
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种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哎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也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原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的温差也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那白露节气，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呢？

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12条经络当中，有6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意脚部的保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要再穿凉鞋了。另外呢，每晚睡前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15分钟左右，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就行。水中呢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

另外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一旦受凉，非常容易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我们除了就是说要格外的通过穿衣服来注意肚脐的保暖呢，也可以把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交替的这个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这样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脖子受凉，颈部呢是风寒邪气非常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一些领子略高一些的衣服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太暖和的时候。另外呢，颈部有保健的很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了之后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有就是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所以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这样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脚呢，有时候也会出现脱屑呀，或者是皲裂这个情况。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点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白露时节的养生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健脾润燥的食物。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或者是乌梅和酸杏。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另外就是说，过度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还有呢，白色入肺，我们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银耳、莲子、莲藕、山药、百合和梨子等，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缓解秋燥。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粥类和汤类。白露节气呢，天气渐渐凉了，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百合莲子银耳梨汤，有助于养颜润燥和健脾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说到白露节气的养生呢，就要说到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提到秋天应早卧早起以积聚心，那么意思是说呢，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3点，那么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1: 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终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
0: 另外呢，白露节气到人体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试试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是神门穴，那么神门穴的位置呢，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这个地方，每天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神门穴2次啊，每次大约揉3分钟左右。那么经常按揉神门穴呢，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可以清心安神，明心除烦。另外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第一二指骨之间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还有呢，白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天气转凉了，所以晨练的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9点以后，并且呢注意保暖。

0: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比较大，一些过敏性疾病也逐渐的增多，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等等。那么秋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推荐大家两个穴位可以帮我们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它呢是位于鼻翼的外侧0.5到1厘米这样一个地方。按照这个穴位呢，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啊，按压1到3分钟左右。
1: 准备好吗？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
0: 还有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它是位于手部的虎口这个地方，手背部的第一二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

另外这个节气呢是不急于进补的，秋天这个时候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呢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另外相较于秋天来说，这个冬天呢作为一个避藏的季节相对应该说是更适合进补的。另外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食用这个太凉的食物，像一些冷饮啊这个之类的。另外你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早睡早起，让身体呢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我们在说到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首先呢，肉蛋奶豆这个豆类也包括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那么杂豆和坚果呢，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也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肉类，像这个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还有呢，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也较高。就是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大约250毫升的，这个量的话呢，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大豆类食物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不容易消化，蛋白质利用率较低，推荐豆制品。

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电台心理驿站。那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向往一场旅行，抛开呢是日常的琐碎，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每到假期呢，大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去哪里玩。那在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出游的时候都偏爱哪些地方。都说

其实呢，不同人心里向往的旅行目的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热闹繁华，有的人偏爱安静治愈，还有的人是向往山野自然。有不少朋友呢会偏爱海滨城市，吹吹海风，踩踩沙滩，看潮起潮落，可以漫步海边，也可以是吃一些新鲜的海鲜。白天呢看碧海蓝天，傍晚看日落沉入海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大自然带给的解压的魔力，疲惫的时候呢去海边走一走，心里的烦恼好像都被海浪带走。

那也有很多人是钟情于山水自然风光，喜欢呢走进山林看青山碧翠和溪流和流水的嬉戏，或者呢是去爬山登高呼吸那新鲜的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或者呢是去往古镇水乡青石板路小桥流水慢悠悠的闲逛，感受呢是慢节奏的烟火气息，不用赶行程，只是静静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旅行。

那我们都知道呢，还有一部分听众啊，很喜欢就是历史的人文城市，去到古城古都逛逛老街区，看一看古建筑，了解当地的历史故事，走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底蕴，一边游玩一边增长见识，也是很有意义的旅行。当然呢，有很多人是不追求远方，或更喜欢呢就是短途周边游，不用呢长途奔波，周末或者是小长假就近找一处公园或者是山野啊乡村轻松的出行，不用呢做一些复杂的攻略，既能放松身心又不会太累，也是现在很受欢迎的出游方式。

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说到底就是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是目的地有多出名。有人向往人山人海的网红打卡地，也有人偏爱小众安静的角落。有人呢喜欢热闹非凡，或者是吃遍当地的美食，也有人呢喜欢安安静静看风景发呆。

其实呢，我们无论去哪里，最重要的就是放松身心，感受旅途当中的美好。那也是愿每位听众呢，都能奔赴自己喜欢的远方，拥有一段愉快的旅行。那本期这个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在咱们北方有一座特别的城市，它被称作为是泉城。老舍先生曾写下，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济南，感受这座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城魅力。

0: 那说起济南，最先映入脑海的一定是泉水，天下第一泉的是雕土泉。三股清泉呢是日日喷涌，泉水常年恒温，冬日里呢还会升腾起淡淡的薄雾。池中的锦鲤呢是悠然的游动，那是漫步泉边，耳边是泉水叮咚的声响，十分治愈。
1: 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
0: 那离掉凸泉不远就是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涌泉水，很多本地人都会提着水桶接取呢是甘甜的泉水，这也是济南独有的生活烟火气。

那我们逛完泉水一定要就是去一趟大明湖，这座呢由众多泉水汇集而成的湖泊，免费的对外开放，一半是山色半城湖，说的就是这里。白天呢可以沿着湖边散步，看垂柳依依，八洲湖上感受呢湖光山色。到了傍晚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超然楼亮灯了。当然呢，当金色的灯光亮起来呢，整座呢是楼阁灯光映倒映在湖面，那是也是很多游客奔赴济南的浪漫时刻。

那我们从大明湖往老城走，也就是来到了曲水亭街百花洲。那泉水顺着老巷缓缓流淌，青石板路和老宅院，垂柳抚过水面，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是老济南最原汁原味的市井模样。走累了就坐下来感受老城慢节奏的生活。

那想要俯瞰整座泉州，就登上了千佛山，登高望远，大明湖、老城街巷尽收眼底。一边呢是千年古建，一边是现代城市，古今交融，别有一番韵味。那我们来到济南呢，当然也是少不了品尝当地的美食了。外酥里嫩的油旋和鲜香暖胃的甜沫，还有地道的卤菜，那海肠捞饭和草包包子，每一口都是浓浓的济南风味儿。其实啊，济南的美不在于是匆忙打卡，而是适合慢慢闲逛。这里呢，既有北方古城的厚重，又有水乡的温柔，和泉水、湖泊、古街、烟火，全都是融进了这座城市里。

那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正计划一场旅行，不妨呢是把济南列入清单，那去听一听泉水的声响，去看一看超然楼的灯火，感受泉城独有的温柔。那本期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那也是呢，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半生花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时光机。那当我们忙碌的时候呢，不妨让音乐来治愈我们。有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一阵温柔的风，抚平心里的疲惫。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几首不同风格的好听歌曲，希望呢总有一首歌曲能够打动你的耳朵。

那首先第一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孟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这么多人》，也是那一首舒缓治愈的歌曲。淡淡的夜晚，温柔的歌词，娓娓道来生活里的遇见与离别。安静的曲调呢，适合静下心来听完，心里也会多一份温柔。

那接下来呢，换一种氛围，给大家带来一首轻快明朗的歌曲，名字叫做《春风十里》。充满烟火气的旋律，带着青春的氛围感，歌声里呢满是对生活的热爱，节奏轻快，听着就会让人心情变得开阔，也是适合呢通勤路上或者是行驶的时候循环播放。

如果呢大家喜欢怀旧氛围感，不妨呢是听一听山海。歌曲呢是情绪饱满，旋律富力量，唱出了迷茫与坚持。起伏的曲调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也能获得一份力量。

其实呢，有很多人还是喜欢古风韵味的，可以听一听，名字叫做史赤灵。婉转的旋律搭配古典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戏台上的故事，古风韵味十足，编曲细腻，听感十分惊艳。

其实呢，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是千人千感，同样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听歌呢，听的不只是旋律，更是藏在歌词里的情绪和故事。那也是愿这些动听的旋律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那本期的新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呢，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那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过敏的体质，尤其是到每年开春或者上秋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过敏的鼻炎呐、或者是哮喘呐、等等一些症状的发生。那么如今呢，过敏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年龄呢也是在逐渐的这个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吧，可能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过敏发生的比较严重，反应比较大的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致命的风险的。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些花粉啊，或者是这个树毛毛啊、动物啊，或者是一些粉尘呐、螨虫啊，是这种常见的过敏源。但其实呢，我们常吃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是过敏源。那有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是诱发严重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这个面条，或者说是海鲜，或者是水果，这些我们看似很美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因为每个人对于过敏源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啊，或者说是对于过敏的反应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人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之内就会起症状，那么可能是瘙痒、起疹子啊，或者说是呼吸道的一些表现，甚至会晕倒和休克。那么严重的话呢，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安全。那么像这个过敏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耳熟能详的，而且也是很困扰我们的问题。那么发病的趋势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其中呢，青少年呢，他们的发病群体增长的趋势是最为显著的。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的主任，那么也指出了，严重的过敏反应黄金的急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那而目前呢，大众对于它的识别能力是比较弱的，可能当我们发现过敏的时候，早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救治期间了。那么基层医院呢，在救治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急救的体系啊，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到过敏的这个危险信号，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看到一条相关的案例，说前不久呢，中年男子小王，他吃完面条就去公园跑步了。哎，但他跑着跑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手心也痒，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都发痒，全身呢也出现了这种大片的风团。随后呢，呼吸就困难，眼前发黑，失去了意识，晕倒在地。所幸路人及时将他送往医院去抢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小王确诊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叫什么呢？小麦依赖运动诱发。

严重过敏反应。那可能说这种过敏反应呢是依赖运动才会诱发，那么恰巧他吃了荞麦，而且他还运动了，所以说这个过敏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种类型，跟我们常见的对于某种单一过敏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也介绍说，传统的小麦过敏呢一般就表现说吃完了之后可能是身上痒啊，或者说是嘴唇肿啊，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儿童比较常见。那症状呢也是在进食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那么严重的过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诊断起来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那像另一种过敏呢，就是这个面包湿哮喘，由吸入面粉所触发的。有的呢是小麦是吃进去过敏，那么这种呢它就是吸入性的过敏，其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咳嗽、喘息等症状。那么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呢会加重，那在离开面粉、离开这种过敏源的时候呢它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小王这种过敏他非常的特殊，他怎么吃这种小麦他都没事，你像吃包子、吃面条、吃饺子都没问题，但是他吃了小麦他就去运动，哎，这个他就会引发过敏的一个反应了。像除了运动啊、喝酒或者是吃这种解热镇痛抗炎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布洛芬、阿司匹林等等，也会成为导火索。所以说他这种过敏呢叫做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了。那么这种特殊型的小麦过敏呢，它是好发于成年人的，而且一旦发作的话，它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在临床当中呢，这种过敏极易漏诊或者说是误诊，很多人或者说怎么也想不到，说我吃面食吃一辈子了也没事儿，那怎么能因为面食而过敏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完全单一的因为面粉过敏了，而是两者相结合成为了它这次过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呢？问题是出在了这个小麦里的蛋白质。那有这个医生也解释了哈，说小麦当中呢含有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的蛋白质呢引发的过敏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小麦的过敏元凶呢主要是水溶性的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呢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水溶性的蛋白的，所以说呢是比较好确诊的。那么像小王这种小麦依赖运动而诱发的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它的元凶就不是水溶性蛋白了，它是纯溶性蛋白。这种蛋白是比较狡猾的，常见的针对检测呢它并不是针对这一类蛋白的。这种蛋白而且比较狡猾，你吃下去是没事的，你只有在喝酒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吃了某些药，它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一个过度的去反应。所以说国内目前常规的过敏原检测很难去检测到，所以诊断起来也是非常困难，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专业的人士也提醒，如果说曾在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啊、饮酒啊或者吃药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全身起荨麻疹呐、或者说嘴唇呐、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意识丧失啊、低血压的一个情况哈，那么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不过呢，即便说是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虽然说这个病发病的时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去控制这两者相结合的话，那完全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只需要记住，我比如说今天吃了面食，那么我们就不要去再吃一些药物或者是喝酒了，或者说是我就不要再去运动了。所以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管理得当的话，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专家也提醒，一旦说确诊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罕见的这种过敏的话呢，在日常当中哈，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呢？首先就是吃和动，哎，最好要隔开，就是吃完面食之后呢，4到6个小时内先不要运动。这里的运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是像跑步啊、打球啊、这个赶公交啊、饭后擦地啊、整理房间哈，这些都不可以的。不要说哎，我就是不跑步、不打球了就可以了，不仅仅是指这种运动，就像一些比如像刚才提到的擦地、整理房间，或者说是这个追赶公交、快步的走，这些都算，只要是这种运动的，跟相对静止相反的，那这些尽量都不要做。比如说包括洗澡，这些看似都很温和，但其实可能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要严格避食，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个办法，就是避开所有的小麦食物。我们可以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是否是含有小麦，像面包啊、面条啊、馒头、饼干、蛋糕等等，这种的话就是尽量规避一下。那部分患者呢，可以连带着像黑麦、大麦也同样要回避一下。第三呢，就是吃面食的时候呢，就不要喝酒了，也不要吃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了。那如果说发现自己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要起到一定的负责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理性一些。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大大增加一个过敏的发生风险的，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随身携带着这个救命药，比如说这个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呢，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哈，从大腿的外侧肌肉去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个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话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用处的。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哈，或者说平时在饮食上或者是吃药上、药物上、运动上没有这么精细克制的话，那么就要随身携带了，而且要学会自我的急救。

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小麦过敏哈，还有这样的一个过敏，也是生活当中不太容易注意到的。那么就是生长在海边的鱼虾少年，日日呢天天都在和这个鱼虾呀、贝类呀相伴。那么每天都吃这样的东西，本以为早就已经耐受了各种的海产品，但是却在吃海鲜大餐之后突然的休克，险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一个隐蔽的风险。那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那他接诊过了很多例的海边居民严重的海鲜过敏的一个反应。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鱼虾少年的案例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少年呢，从小就在海边生长，那么也经常吃一些虾蟹等等，但从没有出现过不适的症状。然而在连续的三年的家庭聚餐当中，他均在进食后10到20分钟内突然的发生休克，经过紧急的抢救之后呢脱险。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没有想到是海鲜过敏，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的这个怪病可能是海鲜引起的一个问题。那么大夫详细的问诊之后发现，该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呢都吃过海螺，通常在进食后数分钟内就会出现全身的红疹、喉咙发紧啊、胸闷气短、腹痛呕吐，随即呢就意识模糊了、血压骤降，进而呢意识丧失。那么高翔介绍说，为了找出过敏源，他提取了患者餐桌上的多种海鲜蛋白进行了逐一的筛查，最后锁定其致过敏的这个病源哈，就是海螺体内的富肌球蛋白。这是一种此前很少有文献报道过的一种致敏的蛋白，也是中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的海螺过敏源。像常见的甲壳类的，比如说虾蟹、龙虾、小龙虾，它们的主要过敏源呢为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源呢是小青蛋白。那么海边居民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天天接受海鲜，他们就觉得会有自然的耐受，但事实上并非是这样的，并非说你接触的越多它就会产生这种耐受的，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的一个应答。那么高翔也说，反复的使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会使过敏源通过皮肤的黏膜进入到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这个 IgE 抗体，那也是为致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某次大量的进食、身体的劳累、免疫力的波动都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敏性的这种休克。还有些人会说，哎，第一次吃海鲜没事儿，然后呢剩余的冷藏之后第二次再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高翔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并非食物上的一个过敏，不新鲜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这种海鲜当中细菌呢，它可以将这种组氨酸转化为大量的组胺，那么进而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类似于过敏的一个临床表现，实则呢其实是组胺中毒。那么二者的发病机制呢截然不同，还是需要仔细的去鉴别的。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白露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因为秋气渐深，温差较大，接近地面的水蒸气夜间遇冷凝结成水珠而得名。这个时候呢，天气冷暖多变，而且早晚的温差也较大，应该注意应季的养生。那白露节气，我们身体哪一些部位是最怕受凉的呢？

俗话说呢，寒从脚下起。那么在人体的12条经络当中，有6条经络是从脚开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双脚的保暖，寒气可能就会通过脚来侵袭人体。

注意脚部的保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要再穿凉鞋了。另外呢，每晚睡前我们可以用温水来泡脚15分钟左右，水温呢差不多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就行。水中呢可以加入适量的艾叶或者是桂枝这样的药材来帮助散寒祛湿。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

另外白露节气之后呢，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暖。那么肚脐一旦受凉，非常容易引发腹泻或者是腹痛。我们除了就是说要格外的通过穿衣服来注意肚脐的保暖呢，也可以把双手掌心搓热以后呢，交替的这个温暖位于肚脐正中央的这样的神阙穴，有助于健脾和胃，温通阳气和强身防病。

还有呢，就是要防止脖子受凉，颈部呢是风寒邪气非常容易侵袭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不注意颈部的保暖，寒气可能会通过颈部来侵袭人体，引起头疼啊，或者是这个脖子疼，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感冒。

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丝巾或者是穿一些领子略高一些的衣服来帮助我们防风保暖，尤其是早晚温度不是那么太暖和的时候。另外呢，颈部有保健的很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我们可以把双手搓热了之后热敷颈部，帮助温通血脉驱寒。

就是白露时节呢，昼夜温差变大，燥邪也比较盛，所以容易出现舌苔减少、舌质偏红这样一些肺胃阴伤这样一些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除了皮肤干燥，还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或者是眼睛也会有干涩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脚呢，有时候也会出现脱屑呀，或者是皲裂这种情况。秋天养肺呢，应该多喝点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另外也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

白露时节的养生呢，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健脾润燥的食物。酸性的食物呢，有助于养阴润燥，比如说像西红柿或者是乌梅和酸杏。那么秋天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另外就是说，过度辛辣的食物则是要少吃的。还有呢，白色入肺，我们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银耳、莲子、莲藕、山药、百合和梨子等，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缓解秋冬。

另外，我们在这个季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粥类和汤类。白露节气呢，天气渐渐凉了，这个时候要减少食用寒凉的食物，尽量的多吃一点温热的有滋补作用的，比如说百合粥，或者是南瓜小米粥、百合莲子银耳梨汤，有助于养颜润燥和健脾胃。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么说到白露节气的养生呢，就要说到早睡早起。《黄帝内经》中提到，秋天应早卧早起，以积聚心。那么意思是说呢，要像鸡一样早卧早起。最晚入睡的时间呢，不应该超过23点。那么早上呢，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1: 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列车。他们说你总会成为不被谁定义的。
0: 另外呢，白露节气到人体气机开始内收，受肝气郁结的影响，很多人晚上可能会出现入睡难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表现。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试试按揉这样两个穴位。第一个是神门穴，那么神门穴的位置呢，位于腕横纹小指侧端的凹陷这个地方。每天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神门穴两次啊，每次大约揉3分钟左右。那么经常按揉神门穴呢，有助于缓解焦虑、失眠，可以清心安神、宁心除烦。

另外呢就是太冲穴。那么太冲穴呢，它是位于第一二指骨之间的用大拇指和食指顺时针的按压3到5分钟，局部有酸麻胀的感觉就可以。每天坚持可以疏肝理气、健脾护胆。

还有呢，白露节气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调养肺气，还有助于提高肺部的功能。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天气转凉了，所以晨练的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9点以后，并且呢注意保暖。

0: 另外秋天这个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皮肤和呼吸道受到的刺激也比较大，一些过敏性疾病也逐渐的增多，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皮炎等等。那么秋天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预防过敏性鼻炎呢？推荐大家两个穴位可以帮我们缓解不适的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迎香穴，那么它呢是位于鼻翼的外侧0.5到1厘米这样一个地方。按照这个穴位呢，具有通鼻窍、缓解鼻痒和鼻塞这样一个功效。我们可以用食指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按压，要有一定的力度啊，按压1到3分钟左右。
1: 准备好吗？一往无返，那是开往旷野的。
0: 还有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它是位于手部的虎口这个地方，手背部的第1、2掌骨之间。肺呢开窍于鼻，按揉合谷穴可以帮助抵御外邪、宣发肺气。顺时针轻揉3分钟左右就可以。

另外这个节气呢是不急于进补的，秋天这个时候气候不是很稳定，气温呢处于逐渐的变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人体呢也是需要逐渐的适应这一个变化。另外相较于秋天来说，这个冬天呢作为一个避藏的季节相对应该说是更适合进补的。另外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过多的食用这个太凉的食物，像一些冷饮这个之类的。另外你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早睡早起，让身体呢尽早的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我们在说到补充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的食物有哪些。首先呢，肉蛋奶豆这个豆类包括大豆及制品是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属于优质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那么杂豆和坚果呢，也能够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当中的各种米和面虽然吸收利用率略差一些，也是有着一定的作用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肉类，像这个畜禽肉和鱼虾贝类等这样的水产品，都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还有呢，蛋类呢是蛋白质性价比最高的食物之一，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极为接近，消化吸收率也较高。就是奶类呢，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双重来源。喝一盒牛奶大约250毫升的，这个量的话呢，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大豆类食物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整粒大豆不容易消化，蛋白质利用率较低，推荐豆制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入一位作者的生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青春，我们逃无可逃》。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慷慨。慷慨你好。
2: 你好红九，大家好，我是慷慨。
1: 慷慨应该是第二次来到读书俱乐部了。
2: 对，
1: 上一次呢是以编辑的身份，
2: 对，编辑的身份
1: 带着另外的一位作者，
2: 对，
1: 来聊一本重头的书籍。
2: 对，
1: 应该是
2: 南渡北归。
1: 南渡北归，
2: 对对对。
1: 这一次呢是来聊自己的书籍，是以作者的身份，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2: 就是那个时候吧，我类似于像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介或者二道贩子，然后我在推别人的书。现在是聊自己的故事，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现在更多的是就是我来表达，那个时候我是眼界给大家。
1: 你是一个沟通者。
2: 对对，
1: 这回呢你是一个被采访者。
2: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本书呢做得很精致。不过我想在聊书之前呢来聊一聊慷慨。尽管慷慨呢是一位80后，
2: 对，
1: 很年轻，但是他的经历可能是很多收音机前的您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是不太敢想象的。首先要说呢，慷慨非常的优秀啊，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考班里的第一或者年级的第一啊？
2: 对，反正基本上我的学生时代就记忆中没有出过前三名。
1: 那你当时高考的时候报的是北大？
2: 对。
1: 是不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去的呀？
2: 不，我还真不是，还真不是，就是是我们市的第二。
1: 哎呀，
2: 对，
1: 那跟状元也差不了多少吧？因为考上了北大的元培班，这个元培班让我们想到了蔡元培。
2: 对。
1: 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2: 对，
1: 这个元培班很多人也管它叫大师班，它跟其他的普通的，比方说我报什么土木工程，我报物理，我报文学，有什么不太一样？
2: 元培不是，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管叫大师班。其实实际的那个情况啊，是它的前身是北大办了将近10年的大师班。
1: 嗯，
2: 大师班的理念呢就是最好的学生，然后学最难的课程，用最好的老师来教。
1: 嗯，
2: 然后办了这么多年之后，感觉似乎不太有成效，后来改革，
1: 嗯，
2: 就改成了这个元培班。其实他学的是就是哈佛大学的那个学制。
1: 嗯，
2: 我们去的头2年是可以自由选课。就是
1: 你不属于任何系，是这意思吧？
2: 我们就是元培这个、这个建制里边，
1: 元培班它是一个独立的。
2: 对，它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可以选北大所有的课程。就是我们在电脑上嘛，它所有的课程几千门课对我们都开放的。
1: 哎呦，
2: 我们只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你可以选一个。

0: 然后就以哲学作为自己的主方向，但是其他的课程也可以选。对，
1: 哦，
0: 是这样。
1: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聊关于慷慨的个人经历呢？因为我觉得哈，你的这本新书《青春我们逃无可逃》，有一点点自传的感觉。
0: 它其实里边具体的这些故事啊，大部分都是虚构的，但是那些情绪和思考是我真正遇到过的。对，他那个故事的。其实那个框架，比如说这个主人公去了 P 大，当然 P 大就 PKU 就是北大的简写。
1: 对。
0: 然后里边有一个自杀的女孩，等等，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事儿，但是 只不过是我把时间给他
1: 重新组合了一下。
0: 对，
1: 是。所以我们还要走入这个原培班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实验班，我估计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原培班的性质吧。那么进入了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班级，按说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
0: 对，
1: 比方说啊，很多学生整天说我考哪个系啊，哪个系好就业啊，你看你可以选任何的系。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想学自己喜欢的文科理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刚刚也提到一点说，经过这几年的实验哈，似乎不是特别的理想。
0: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也不仅仅是实验班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给太多的这个让学生自主去选择的这种空间。比如说我们原培班虽然他很自由，可以选所有的方向的课，但是就是我们四年下来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基本上90%以上的人啊都经历过这种犹疑和挣扎。他选择过不同的专业，有的最开始去觉得自己要学数学，学了一年之后觉得好像历史更适合自己。有的人一去学什么那个国际关系，到最后呢他学了那个管理学。基本上就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专业的改变。对，有的大一点的小一点，像我是属于那个转变比较大的。
1: 你是转了四回？
0: 我是从物理对转到中文，转到历史，转到哲学。
1: 就这样一弄的话，是不是有一点浪费时间呢？
0: 分你怎么说吧，有一句话叫青春就是用来浪费的。
1: 多学一点东西。
0: 对对对。但是某种意义上这种选择的这种犹疑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就是你高中时代的时候你对大学的一系列想象啊，跨入到大学的之后你发现那些想象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偏见。对，你像我最开始我就天真的觉得物理学是那样的，就是自己像爱因斯坦那样在一个小屋子里边写算算，发表一篇文章，然后你就可以成一个物理学家之类的。其实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高中啊，其实给我们的那种基础的教育是非常简单也非常粗陋的，它跟真实的情况差别非常大，所以造成了那些学生一接触到这种现实的时候，他就马上会有一种慌乱。对，有一种啊跟我以前想不一样，那我怎么办，那就不断的去尝试试错。对，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怎么说呢，可能确实你像我现在选哲学，但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学哲学，可能是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但另一方面从你的人生来讲，他给你一个试错的机会，让你最终去选择一个看起来靠谱一点适合你的专业，这也是一件好事。对，
1: 那原培班经过了四年，经过了不一样的选择，最终呢有四门课自己都比较感兴趣，但是呢经过了一番的挣扎毕业了。我们知道像北大这种学校毕业之后按说应该不愁分配的，对吧？
0: 现在没有分配了。
1: 不愁找工作的。
0: 找工作是不难，
1: 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要找一个自己特别特别满意的，
0: 对，
1: 也有一定难度。
0: 对，
1: 但是呢你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去找工作。
0: 对对对，
1: 按说你原培班一出来很多单位应该抢着要啊，对吧？
0: 也不是那种情况。确实就是找工作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工作挺难的。其实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0: 想过去要找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就，一门心思想要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1: 哦。
0: 对，我想写作。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坚持，也不是坚持吧，因为我就爱好这个，我就没事就会写一点儿，偶尔呢也会在报纸上、杂志上发表点东西，给我一种错觉，我觉得哎，我可能以后会靠这个来养活自己，而且我也喜欢这种相对比较自由自在的工作，因为你作为一个作家，你不需要被一个办公室、一张办公桌或者一件什么样的工作来
1: 也不用
0: 束缚。
1: 朝九晚五，
0: 对啊，不用朝九晚五，你就随时，你今天去海南，明天去新疆，后天去黑龙江，你之类的，就这种到处游走，然后写写文章，然后赚点稿费，多好，这日子多好。我当时就想过这样的日子。
1: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因为我了解自由撰稿人，
0: 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比较天真嘛。我当时毕业之后，我是先去的广西北海，我
1: 你
0: 在。
1: 就没有找工作。
0: 我根本就没有找
1: 因
0: 工
1: 为就
0: 作，
1: 是我想当自由撰稿人，
0: 对，
1: 啊。
0: 我这个人呢。

0: 就是面试的技巧啊，
1: 嗯，
0: 然后买一些书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薪水之类的，
1: 嗯，
0: 然后也买一些西装、领带、皮鞋，
1: 对
0: 吧？为将来做准备，我这事通通都没做，
1: 嗯，
0: 对我当时就认定了我不会做这些事儿，我觉得好。没意思，
1: 就是我不会找一家单位在那块儿整天早上起来刷卡晚上刷卡那样工作，
0: 对 对, 对，
1: 我就很自由，
0: 对 对, 对，
1: 所以有两年的时间你是在一种放逐和流浪当中度过，
0: 差不多吧，半流浪式的，毕竟还是有个房子住，但也比较艰苦。我最开始去广西北海，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海边，租了一个房子，就是我那个房子六楼啊，一出门大概走五分钟就是海。对，我在楼上随时一推开窗户就是海，感觉是不错，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老的楼。
1: 嗯，
0: 对，那个房子是一个月290的租金，为什么是290呢？因为他跟我要300，那个房东，我就跟他讲价，讲了半天，降下来10块钱，因为我确实也没有什么钱。
1: 嗯，
0: 对，也是很艰苦，每天就吃那种北海的各种各样的米线。
1: 嗯，
0: 好在他们那地方比较盛产米线，有。总共能有50种以上，对，我虽然一直在吃米线，但是不同样
1: 是吧？
0: 对对对，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然后我是带了一大堆书，在那边也读书也写作，对，
1: 就是那个时候，相当于读的书非常多。
0: 对，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读书读的最畅快的两年。
1: 主要读哪方面的书？
0: 我是属于阅读兴趣还比较广泛的，就是我经常给自己做计划，主要是我的专业是哲学嘛，哲学书肯定会看的，然后是文学，就是小说散文啊，甚至包括一些科学类的或者科技类的，就是什么物理学，毕竟我还是在我曾经那个下了很大功夫，我现在还是偶尔会看一下
1: 啊，研究物理这方面的事情。
0: 对，主要是科普了，也不是前沿了，就是科普类的。有什么新成果这种
1: 啊，涉猎非常的广泛。
0: 嗯，
1: 一方面读书在吸收，另外一方面呢自己也在写稿子。
0: 对，
1: 那这些稿子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0: 我这个小说的初稿就是在那个北海写的。
1: 哦，这那时候写的。
0: 对，很早，2007年。
1: 哦，
0: 对，其实当时是写了好多，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写博客，基本上就是每天或者隔一天就会更新一篇博客。写过时评，或者是写过短篇小说，写过书评等等吧。
1: 哦，
0: 也比较任性的，就是根据就完全由着性子想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之后就给媒体给报纸投过去，但大部分都被退回来了。
1: 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啊。
0: 对对对，
1: 那我在想啊，你当时去了北海那边，大半年的时间，这个家里有没有反对？
0: 对，我其实一直在瞒着家里，我并没有告诉家里我去干嘛。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在准备考研。
1: 哦，
0: 对，因为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也不是很提倡大家这样去做。但是当时我面临情况确实是这样，就是我首先是我觉得在那个就是教育体制里边，我读了十几年书啊，初中、小学、高中这是12年，加上大学4年，一共读了16年书。
1: 对，
0: 我就其实我总想往外走一走，过一点这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这种生活。
1: 之前没机会，
0: 之前没机会，但然后那个终于有机会了，我一定要去。但是我觉得如果告诉家里的话，因为我跟我家里的关系是，我要是现在告诉他我在哪儿，那么第二天早上我妈就会买张机票给我抓回去。
1: 啊，
0: 哦，对，是这样的，所以
1: 管
0: 得
1: 还比较严。
0: 对，管得还是比较严的。然后我就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我就报喜不报忧。对，就各种瞒吧，我也不需要他们的钱，因为那时候毕竟偶尔发一篇稿子还有点稿费，
1: 还有点小稿费，
0: 还有点稿费。
1: 毕竟也只吃米线，对物质生活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0: 对对对对对。
1: 在北海待了半年的时间，
0: 大半年，
1: 后来又去了什么地方？
0: 新疆。对，
1: 又去新疆了。
0: 对，
1: 去新疆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0: 我当时是在北海，最开始是很快乐读书啊，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时间长了也挺没劲的。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把小说的初稿写完了，然后投稿呢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就是我当时恭恭敬敬地打印出来。

0: 过了西伯儒的节日，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基本上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那种，
1: 对，他们有自己的符号，
0: 对，有自己的符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也挺好奇的嘛，那我就去吧，对，
1: 嗯，
0: 然后去了之后就待了小半年，
1: 嗯，
0: 对，
1: 还挺受欢迎的哈。
0: 哎呦，我刚开始去的那一家，就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就只有一个锡伯族的名字叫穆丹图，
1: 嗯，
0: 就是穆丹就是圣经沈阳的意思，穆丹图就是我想念沈阳啊那样，
1: 嗯，
0: 就这一个锡伯族的名字。见到我之后根本就没有说两句话，就是眼睛就红，有点掉眼泪那个意思，一个老人。他们就特别看重东北来的锡伯人，因为就是来的很少嘛，
1: 嗯，
0: 对，他们那地方也很偏僻，在哈萨克斯坦旁边，就紧挨着哈萨克斯坦，
1: 嗯，
0: 对，那个交通特别不方便。嗯，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就是因为我各到处去拜访嘛，就东北来的锡伯族他们也觉得很新鲜，之前也没什么人去过。然后假设今天哎红酒你我咱们俩来吃饭，然后你就会邀请我说你要在我家住，然后我说很不好意思，我已经答应他去他家住了，对，我过几天去你家住，对，
1: 哦，那相当于那半年的时间都是各家那么住过来的，
0: 各家串，对，然后就反正也很省钱，要吃住都不花钱。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少数民族他民风非常的淳朴，
0: 对对，
1: 别说是本民族了，
0: 嗯，
1: 即使不是本民族，
0: 对，
1: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都是义无反顾。
0: 对，像你去也会很受欢迎，
1: 对吧？就是节日也很多，
0: 对，节日很多，
1: 就少数民族节日很多，
0: 能歌善舞，在那儿我们吃吃饭就
1: 跳起来，
0: 一大家子就搁那儿跳舞，
1: 哦，
0: 对，在那个饭桌上就开始唱。
1: 哦，
0: 我是因为我在东北出生的，不太会唱歌跳舞，
1: 嗯，
0: 很惭愧，那边后学了一些，
1: 嗯，可以学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要不学的话可能就得喝酒了。哎，那这一段经历也没有跟家人说？
0: 这段没有，只是后来才说的，对，
1: 啊，
0: 现在他们知道了。
1: 这相当于一年多的时间，嗯，
0: 两年。
1: 后来又去了哪里？
0: 嗯，我从新疆回来之后那阵是在上海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上海是就是有一家杂志想要聘请我去做编辑，
1: 嗯，
0: 对，然后我去了之后发现当时挺感兴趣的，但是我当时工作了就不到半个月吧，我就发现每天看那些稿子是我不太喜欢的，是比较言情类的，对，我觉得做这个好像没什么意思，
1: 不是兴趣点，
0: 对，然后又不做了。然后后来又回到东北，也是一个朋友，就我家在东北，但是我当时没有回家，是去那个吉林和黑龙江那边，也是一个朋友去，又转了两个月左右吧，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回到北京。
1: 啊，
0: 回到北京，当时我已经就是觉得可能那个好多想法跟我刚出校园那时候不一样了，觉得可能要工作尝试一下。
1: 也就是说自己这那时候一年多的时间吧，
0: 对对对，
1: 一年多的时间也经历了很多地方，
0: 对，
1: 也遇到了一些挫折，
0: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又重新回到自己出发的这个地方，
0: 对对，
1: 然后想有一个新的开始，
0: 对，就是换一种状态吧。我当时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啊，我从北京走的时候我是特别愉快的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觉得那个生活一定在远方，
1: 嗯，
0: 啊，一定在别处。但是走了那大圈再回北京，就那种感觉心很沉，就很安定了，
1: 嗯，
0: 觉得其实这儿也没什么不好，对对。但是最后还是心里有一丝不甘，
1: 嗯，
0: 就觉得不能这么，我的别的同学都去工作了，都去考公务员啊，做什么金融行业啊，我这么游荡两年就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回去了，回到一个工作岗位上，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心里边最后有一点点不甘，我就用一个什么方式来释放，就是我租了一个在那个

0: 住了一个非常非常狭窄的小房子，那个是蜗居吧，然后跟着蜗居租了一个阳台，然后我连续7个月的时间，每天去国图读书。
1: 哦。
0: 早上去国图，然后国图9点下班关门之后，我就去我那个住的对面是北航。
1: 嗯。
0: 对，在北航自习到12点，再回来，连续7个月就这么过来了。
1: 哦。
0: 对，直到2001年12月份，就是。我也没钱了，对，我本来攒了一些钱，钱都花光了，不得不工作了，我就开始投简历，一天投了上百份简历吧，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就博弈天卷给我最快的答复，第二天去面试，然后我就算是正式的去做了一份工作。
1: 那相当于是从2009年工作，
0: 对，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对对对，
1: 工作
0: 没换过，
1: 4年的时间，
0: 4年多。
1: 哦，其实这对于很多学生来讲呢，是一个自我摸索的过程。
0: 对对。
1: 但是更多的人呢，他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帮他去选择。
0: 对。
1: 这就是区别所在。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一圈下来也没有听爸妈，甚至都没有告诉他们，是不是自己算走了弯路？
0: 我没有这种体验，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必要的。其实我现在经常还会很怀念那2年的时间。
1: 今天呢很高兴啊，跟慷慨聊了他的人生以及他的这本小说。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再会。
0: 好，再会，谢谢大家。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100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过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 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2: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3: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3: 对，付了30%。
12: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3: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2: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5: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3: 我们这个畜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6: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2: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7: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8: 碰了碰，
17: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2: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7: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2: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

0: 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明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茂林镇孟峪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聊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聊行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有着吉林红薯之村美誉的茂林镇孟义村迎来红薯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这一根根从土里刨出的致富果，也为当地农户铺就了一条红火的增收路。
1: 记者刘丹。
2: 现在我们来的呢是位于茂林镇的孟义村红薯种植地块。那当下呀、正值红薯全面收获的季节。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的工人师傅啊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将一颗颗红薯装入我们的箱中。那现在呢，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红薯品种呢叫哈密。那据了解呢，这种红薯啊口感十分的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消费者的喜爱。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丰收的壮观场面。
3: 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是村里红薯产业的主力军，经过八年深耕红薯种植，农场积累了成熟的栽培管理经验。今年农场红薯种植面积达15公顷，优选西瓜红、哈密、烟薯等多个优质品种，不同品种口感互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依托科学管护，红薯长势喜人，公顷产量可达8万斤左右，每公顷收益3到4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红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周边村屯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增加收入。好品质引来八方客商，辽源客商都兴文已经和孟义村红薯家庭农场合作2年，这次专程前来收购红薯。凭借优良品质，孟义村红薯销路广阔，产品销往辽源、四平、山东等地，订单源源不断。
1: 辽源客商都兴文：
4: 今天我来拉西瓜红啊，头2天订的，因为他这起步出来那些啊，产量太大，完事客户太多，我提前2天预定啊，预定了5吨，加上还有小薯，得有5000斤，我正好够一车。西瓜红这个甜度也够，口感还好，颜色也好，糖心红色的瓤，非常好啊。我们合作2年了，非常愉快。
3: 与此同时，收获的红薯一部分直接装车外销，还有一部分精心挑选后存入地窖恒温储藏，等到淡季反季节上市，利用地

0: 统一的收走。去年建这个地窖是为了反季节卖这个地瓜嘛，价格会更高。储存量是420平，能存60万斤左右。
1: 下一步，孟义村将继续夯实红薯产业基础，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条，让吉林红薯之村的品牌越擦越亮，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2: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组织开展集结网络名人镜头见证双辽振兴新篇网络名人双辽行主题活动。市委宣传部、市互联网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及域内网络名人、新媒体从业者参加活动。大家先后来到双辽博物馆、卧虎农庄酒厂、卧虎镇稻田养蟹基地，实地探访城市红色文化、本土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全方位感受双辽深厚的人文底蕴、匠心传承的企业风貌和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图景。一路上，网络名人们边走边看边拍，用鲜活镜头和生动的网言网语记录所见所闻，分享所思所感，多角度立体化展示双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提质的生动实践与崭新面貌。此次活动进一步引导广大新媒体从业者、网络名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凝聚网络名人宣传合力，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特色产业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网络正能量。网络名人张树明：
3: 这次活动让我呢更加呢有了一个新的感受，那就是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要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为双辽的这个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呢这个经济发展做出呢应有的贡献。
2: 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卧虎镇五星村，开展下乡义诊服务，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群众家门口。
4: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项免费检查，包含甲状腺、低压肺部检查、心电图、血压测量等项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村民依次排队就诊，医护人员细致查看检查结果，耐心讲解病情，普及疾病预防、日常保健相关知识，现场答疑解惑，让大家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诊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吉林国文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季生：
5: 今天来到卧虎镇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问诊查体，普及健康知识，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守护基层百姓健康。我们国文医院会持续开展这类公益活动，为群众健康做好保驾护航。
4: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乡村一线，还切实解决了农村群众外出就医、专项体检不便的难题。活动搭建起医患面对面沟通的便民平台，引导大家要树立主动体检、预防为先的健康理念。下一步，吉林国文医院将持续联合卧虎镇常态化开展健康下乡惠民服务，不断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守护乡村群众身体健康。卧虎镇副镇长孙航：
6: 今天这场义诊实实在在方便了村里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群众，让大家不出村就能免费问诊查基础病。今后我们卧虎镇会继续做好民生服务，紧盯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免费义诊这类便民活动，把惠民实事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2: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营造阳光、健康、文明的育人环境，切实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日，市第四中学开展抵制欺凌守正气、远离烟害护青春教育讲座活动。
4: 活动中，市第四中学法制副校长、郑家屯街道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严重危害。宣讲内容涵盖了肢体冲突、语言侮辱、社交孤立及网络诽谤等多种欺凌形态，清晰界定了同学间正常玩笑与恶意欺凌的边界，破除了部分学生只是开玩笑的错误认知。随后，民警还

0: 详细讲解了传统香烟及奶茶杯、可乐罐等伪装式电子烟对青少年大脑发育、心肺功能的严重损害，破除了电子烟无害的错误认知。活动通过法治教育与健康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守护纯净美好的校园青春时光。
1: 下面播送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经双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双辽市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将于2026年9月18日在双辽召开。会议建议议题：一、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5年财政决算情况草案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双辽市2026年1到8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双辽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四、报告市选举委员会、乡镇选举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辞职事项；五、审议人事任免案。双辽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2026年9月17日。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新华网。吉林玉米暨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中国优质玉米之都吉林省四平市启幕。一年一度的产业发展大会让黑土地上的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在富民兴起的同时，助力吉林持续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生活小常识：清洗玻璃水杯时可挤少量牙膏擦拭杯壁，轻松去除茶渍水垢，洗完倒置晾干，不要密封存放，避免产生异味，定期清洗杯盖胶圈，减少细菌滋生。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齐宝恩常年互助组成立之后，也就是在1948年春耕播种期间，他们克服了人缺口粮、地缺种子、耕地缺牲畜、牲畜缺草料等困难，车马大农具统一管理与使用，对每个人都做了明确的分工，及时进入春耕播种下锄。县委根据农村工作的实际，及时派出了由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同时要求机关干部每人每天节约2两粮，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农民群众。一斤3两粮对年轻人来说差得太多了，本来一斤半就不够，又节约2两，咋办？只有一个办法，每天中午一顿干饭，早晚喝粥。年轻人饭量大，能吃，吃干饭每顿得3-4碗，喝稀粥就得5-6碗。但大家毫无怨言，与百姓共度难关。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1948年秋季，双辽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农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自己的地里收获的属于自己的粮食，甭提有多么高兴了。除去交公粮的，家家有余粮，交公粮卖余粮变成了现金，买回来了日用品，穿上了新衣裳，家家过上了翻身后的第一个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人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领导的好，人们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东北风等革命歌曲。春节到了，农民们过上了第一个翻身年。齐宝恩也于1949年被评选为省级劳动模范。1950年，齐宝恩代表高级农业合作社参观苏联，斯大林奖励他一台拖拉机。齐宝恩不论当互助组长、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始终保持普通农民本色，在家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凭工计分，一样参加收益分配，苦活累活脏活干在前，和社员不笑不说话，和蔼可亲，受到了全村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FM 97.9兆赫，
2: 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份各异，却爱与书香为伴。无论是捧书夜读，还是集体读诵，他们静静地用心与书交流，体会着书中的故事与人生。每到周末，他们就会聚在一起读书、听讲座。时间长了，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成立了读书会，和越来越多的人分享阅读的乐趣。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东大读书会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的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一起分享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哎，说到了阅读，现如今因为很多的电子设备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真正能够捧起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纸质的书，认认真真的去阅读的人是越来越少。我们能分给阅读的时间呢，啊，这个也是越来越少。但还有这么一群人啊，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是读书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别样的乐趣。同时呢，他们也想将这份乐趣分享给更多的人，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让大家回归到阅读的本质，能够在阅读中有所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要给您讲一讲这些喜爱阅读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都来自东大读书会。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做客的几位嘉宾，一位是咱们人民出版社的团委书记，也是东大读书会的秘书长徐庆群。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是东大资讯新媒体科技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东大读书会的联合发起人宋文广。您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这个前面这个头衔有点大。东大读书会的会员朱东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东阳，你把你除了读书会里边的这个身份的另外的身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7: 这个其实也很普通，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民警察。但是平时喜欢读书，
0: 人民警察公安战线的朋友，
7: 对，
0: 了不得。这读书会里边这个成员们是来自各行各业都有，对吧？
4: 对，各行各业
0: 是有的，还是身世显赫。
4: 是这样的。
0: 哎，有这个咱们的经理啊，有老板，也有是吧？公务员，也有学生啊，或者什么的。
4: 对对对。
0: 一开始听到工大读书会，没看见这俩字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北工大的大学生们的一个这个社团呢。后来发现咱们这个工是公开的工，是那个
6: 公共的工，公平的
0: 工，公平的工，
6: 对，
0: 是这个工。那么这个工大读书会从这个名字来看啊。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肯定你们在成立这个读书会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就有一种想法，能够让他体现出来你们的一种创意或者说设计吧，是这样的吗？
4: 对。
6: 好，这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这个名字呢，包括这个事情的发起啊，是我跟秘书长徐庆群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午餐的时候我们在吃着盒饭。感觉到大家谈到了现在大家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这个社会也变得越来越浮躁了。我们每个人出来抱怨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样呢我们就发起了 经过这个思考吧，
0: 嗯，
6: 发起这个读书会。
0: 对，
6: 戒药托这个事情呢，作为一个名字啊，我们也一开始想了很多，后来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出自于《礼记·礼运》里边一句话。
0: 好家伙，您这是古话，这是。
6: 对
0: 啊，
6: 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0: 哦。
6: 这句话呢，也是孙中山先生，他呢题词提的最多的一句话。
0: 对，他也应该说明他也非常喜欢这句话。
6: 对，就以此呢，我们想那个勉励所有的读书会员，依托于读书，找解决问题，多读书，读好书，活读书，另外呢要活用书，进一步呢，用时髦的话来讲。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共同奋斗。
0: 你看这个有点是吧，出自于古典的文化。
6: 对，我们的读书会啊，利益还是比较高的。
0: 哦，这是当初的一个创意、啊、
6: 对，但是我们的活动过程中啊，这个开展的活动的方式呢，还是非常着眼于比较灵活的，每次参加活动有最小的有4岁的小孩，
0: 嚯，
6: 年纪最大的呢有7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还有残疾人坐着这个轮椅来的。
0: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读书会是一个开放式的。
6: 对，开放式、精品化、经常化、品牌化，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哎，你看，这是咱们的这个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啊。
6: 对。
0: 我其实有点疑惑啊，您是新媒体科技公司啊，老总啊，按说新媒体的概念啊，我虽然不能说的很全，但是大致的一个理解哈、啊，网络哈、啊，这个咱们用的这些这个电子产品哈、啊，手机啊。派的呀，是吧？甚至包括是什么万上啊，是吧？这个一些便携的呀，这都是电子化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吧？这个其实这个图书市场被这个您这新媒体给冲击的，好像还挺厉害的。您作为这个新媒体公司的一个这个经营者哈、啊，为什么会对这个传统的读书的方式这么的？情有独钟，这么感兴趣呢？你是拿它作为一个这个对手来研究吗？还是自己已经有这个读书的习惯，一直以来都这样呢？
6: 好，我简单那个介绍一下。首先说到新媒体啊，是相对于传统的媒体而言的。
0: 对呀、
6: 啊。我们呢是在2年之前开发了一个 APP 软件，名字就叫工大资讯。它的特点呢就是第一，信息量大。第二，速度快。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一般是1到3分钟，第一时间就上线，因为它是用利用这个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0: 是
6: 用自动的机器人抓取的方式，从那个全世界国内国外的各个角落里边去主动的挖掘有用的新闻，
0: 那你
6: 有价值的信息，
0: 对，比我们还快，
6: 非常快，比传统媒体要快得多，
0: 是。
6: 第二呢，它是一个特点，就是精准化，我们每个人的阅读习惯呀，它不一样，有的人喜欢体育，有的人喜欢文艺，有的人喜欢当然财经方面的，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个性化的订阅，这个 APP 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精品化，把一些传统的互联网上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或者杂七杂八的杂音都过滤掉，
0: 可以过滤，
6: 对，没有广告，一条广告都没有。我们在2年多的时间里坚持了一个底线，一条广告都没有，完全是为了服务于广大喜欢阅读、喜欢有价值新闻的这样的客户。
0: 好，这个宣传时间到此为止啊。这个其实我知道您是在这个新媒体方面是特别有创意、有想法的。我想问的这个跟您注重这个纸质媒体书啊，最传统的纸质媒体，可以这么说吗？
6: 对，
0: 为什么对它这么重视？
6: 是这样，我感觉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新媒体呢，它的特点在于快，相当于快餐，我在最便捷的，
0: 对，
6: 第一时间接收最新的信息。我们的读书，传统读书呢，它的特点是深，我们静下心来。捧着一本书，慢慢的思考，慢慢的品味，他的感受和收获是不一样的，
0: 是吗？
6: 我的体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快速变化，快速这个快餐消费式的时代，我更倾向于啊， 我们要腾出一部分时间，哪怕每天留出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些深度阅读。那么读完了以后呢，大家与书友们要深度的交流，思想是越碰撞越接近真理。我赞同这个观点。
0: 太好了，这个话从一个经营新媒体的老总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这个体会真的是，可能你如果不是有切身的体会，他是表达不出来的。因为可能作为有很多朋友，他对这个你这个新媒体一下子就被你抓住了，他特别的啊，干脆就把这些这个传统的方式就摒弃掉了。尤其是现在好多年轻人哈，甚至说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那个屏幕。孩子是这样，年轻人都是这样，那是不是未来这个就包括现在市场啊也是这样，那是不是这个这种传统的方式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书什么的它就会消亡了呢？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担心的这么一个问题吧。那非常可喜的是看到咱们的新媒体的这个可以说是走在前端的您还能够有这样，你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认识带给大家，我觉得非常的好。您本身从年轻的时候，从上学的时候就是很喜爱读书吗？
6: 是这样的。从高中时代起吧。每天坚持半个小时以上的阅读时间。
0: 那但是呢，您又没被这个传统的这个方式给它束缚住，还是想把两者有一个有机的结合，是这样的想法。
6: 对，我认为呢，读书一定要跟思考深度的结合。另外呢，还要跟实践深度的结合。我不仅要读了，还要去努力的去进行。去，因为你的所有的理论，就经过实践以后会得到它是否正确。自己一个准确的判断。
0: 快速获得信息，大量的海量的获得信息之后，对这个信息要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在你头脑里边的整合。
6: 是这样。
0: 要把它有一个变成一个你就是你能够所吸收所运用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还是必不可少的。
6: 对，我感觉呢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
6: 啊。另外呢，跟各位朋友们交流一下，我感觉阅读的一个最大的好处还有一个提升自己的综合的素质，
0: 对
6: 啊，另外把握一些机会的能力，
0: 对，
6: 包括我创办这个新媒体的 APP， 也是基于自己平时大量阅读的基础上，
0: 是
6: 对一些新鲜事物的准确的把握，
0: 没错。所以新闻它给你带来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个新闻里边，它包含了很多内涵的东西，你要去挖掘它，去。看到它背后的很多蕴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到前不久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在这个叙利亚这边啊，这个恐怖组织 IS 把一个什么神庙啊，这个非常啊历史悠久的神庙给破坏了，然后对这个什么文物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其实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新闻告诉我们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个神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被破坏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了解的，那也可能我会通过这个信息再去进一步，我去查阅一些资料，甚至说找本书看看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我去仔细的阅读一下，研究一下它在历史上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成，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在考古界，在这个是吧，甚至说包括旅游方面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深入的挖掘的过程了。
6: 对，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0: 好，那么咱们的秘书长啊，这个工大读书会的秘书长来自于人民出版社，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能跟咱们啊宋总合作？
8: 是。我觉得也就是在刚才宋总在和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突然意识到我们是作为纸质产品的主要的生产机构啊，出版单位嘛，主要生产纸质的图书。那么宋总那边是做这个新媒体的，我觉得由我们两个人来发起这个读书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是对手啊，本来应该是敌人了。
8: 所以只有联合才能共赢，只有携手才能共赢，而不是这个对手的这个概念。就是讲到新媒体这块，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其实谁也代替不了谁。 只有互相的相互的促进，然后共才能实现。

0: 个共同的发展。
1: 没错，这个所以呢，这个活动怎么那么好啊？把你们二位给凑到一块儿吃盒饭去了，你说说，哎，这个
2: 也是缘分，
1: 哎，对，可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它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都可以去，我觉得可以拍电影。
0: 是这样，当时那个场景哈、啊，还很有画面感的。
1: 对，
2: 端着两盒盒饭是吧？谈、着一个严肃的。
1: 哎，对，
2: 一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俩吃完盒饭以后没几天，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方案，
1: 哦、
0: 然后就办起来了，啊、
1: 哦
0: 嗯，就这样子啊、嗯。
1: 这个当然办读书会，这肯定是你们的专长、嗯、是吧？哎，又有宋总的这么一个支持，所以这个两个人这个思想的碰撞。这个火花出来了，那么成果也就出来了。那东阳是什么时候加入读书会的呢？
3: 嗯，我大概是从去年的八月份左右。
1: 去年的八月份。
3: 对。
1: 那这个是咱们正式成立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就八月份成立，
1: 啊、
0: 东阳是我们首批。
1: 你成立他就来了。
0: 哎，对对。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这有这个读书会、
3: 啊。这个呢，其实要说起来的话，就得谈到这个和宋总以及这个徐书记的个人的这个一些渊源上了。
1: 哦。
3: 啊，对，因为这个之前就相识。
1: 哦。
3: 就是所以当时谈起这个想法来之后呢，就是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振奋。
1: 嗯。
3: 可以说是用"振奋"这个词来形容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因为自己呢，无论是出于这个这份工作的这个特殊性也好，
1: 嗯，
3: 还是自己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就是一直有阅读的这个欲望和很强烈的这种需求啊、但是在那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它总会有一些特别像讲现在这个大量的这个新媒体的信息啊，这个充斥于平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各种媒介之间，
1: 嗯，
3: 那么就会形成一种碎片化的阅读。
1: 对，
3: 那么沉下心来去读一些书，这种需求呢，可能甚至变成了一种奢望。所以当我就是知道，说成立这么一个读书会，说并且那个当时呢，因为也是成立之初嘛，
1: 嗯，
3: 很多工作也要做起来。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兴奋，我说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在里面担任一些什么样的角色？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说可以让我做起，就是很乐意参与这么一件事，因为就是自己心里面长期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想法，有人去实现它了，那么这就是一种感召，一种激励，那就很自然的就
1: 对，就是
3: 成为了这个对。
1: 从你这个年龄上讲是吧？这个你比他们二位，我觉得是要年轻一些啊。
3: 对对。
1: 而且你这个工作哈、啊，你这工作应该说很忙啊。这个有的时候甚至说可能压力很大。
3: 对，没错。
1: 然后呢，再一个你已经有了这些设备了是吧？已经习惯于这样去接收信息了。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还有那个对于书的。这种渴望，
3: 对，我想这种情感可能是，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同龄人，一个最深、最切身的一个感受。
1: 因为你在最初读书的时候还没这么多电子的，
3: 对，我自己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后，这个所谓的这个苹果呀、iOS 还有这个安卓系统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之后，这种新媒体的阅读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快速的大范围的这么一个传播，
1: 对。
3: 但是在那个之前呢，其实我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本科的这个学习了，所以说在我的整个的学习生活当中，还是以传统的这个方式读书的方式，去来完成的，对。
1: 图书馆呀、啊，
3: 对
1: 吧？阅览室啊，
3: 对，
1: 是这样的。
3: 所以
1: 当你发现一个手机里边一个 APP 里边能包括一座图书馆的这个藏书的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有点这个吃不消的感觉，
3: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促使咱们这个一成立就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比较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东阳还有一个身份，
1: 嗯，
0: 是我们读书会的副秘书长
1: 啊，你看，刚才少说了一个，还特谦虚啊，这个，这个就是说咱们成立以后，大概有多少朋友得到了多少朋友的响应呢？
0: 现在，总计的话，应该
2: 大概是三五千人，
1: 三五千人啊，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
0: 去年八月十五号第一期，我们做的第一期，一直到现在，就是每个月都有一期，从最少是一期，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应该是每个月加上沙龙的话，应该有两三期。 我们这个就像刚才宋总介绍的一样，这个读书会名字起得很高大上哈，很有胸怀，对，很大气，
2: 包容，
0: 对，很包容。那么我们具体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既仰望。

0: 星空又脚踏大地。
1: 嗯，
0: 我们做的事情很接地气。
1: 好，
0: 就是我前两天用了一个词，扎实。后来他们说形容习主席去美国访美也很扎实。
1: 嗯，对，
0: 我们读书会这个做得很扎实。
1: 嗯，
0: 真真正正的在引导大家读书。
1: 嗯，就是你们好像有一个叫做书香行动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活动吧。
0: 对，我们这个活动是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启动的。
1: 这咱们出版社这边。
0: 对，这是出版社的。
1: 嗯，
0: 这也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工作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是做共青团工作。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出版单位，业务单位，如何开展共青团工作其实是一个难题。那么最终这个共青团工作要想得到领导的支持，又能吸引广大青年。
1: 嗯，
0: 那么就要围绕我们的中心工作，围绕大局。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书香行动。书香行动呢，就是主要向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推荐好书，就像刚才东阳讲的一样。
1: 嗯，
0: 其实是有这个需求，而且需求非常的大。
1: 对，
0: 最开始发起的时候是有青年人这么跟我讲。
1: 嗯，
0: 他是个央企的一青年，他说徐书记，你们作为出版社，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在读书方面有困惑。
1: 嗯，
0: 我们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书读，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书是权威的，比如说同样方面的图书，哪个作者写的最权威呢？
1: 嗯，
0: 哪个出版社出的最权威呢？而且我们怎么不买到盗版呢？所以你能不能这个给我们推荐一些书，定期推荐书？
1: 对。
0: 哎，我一想，那我们作为出版社，那应该有这种使命，而且作为人民出版社，所以就做了一个书香行动。再后来那次跟宋总在一起吃盒饭的时候，宋总是因为从小到大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种阅读习惯。
1: 嗯，
0: 而我自己呢，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图书还是比较匮乏的。
1: 嗯，
0: 坦率的说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这个读书习惯。
1: 嗯，
0: 但是呢对图书还是有欲望和需求的，尤其做了在出版单位工作以后，更加整天就是跟图书打交道。
1: 嗯，
0: 那么觉得作为出版人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把我们的好书推荐出去。
1: 没错，
0: 所以我说，哎，我们搞书香行动推荐完了之后人家读的怎么样我不知道。
1: 嗯，
0: 我就想说我们搞个读书会呢，像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种线下的所谓现在的 O2O 的模式哈，线上和线下。
1: 好，
0: 我们线下搞个读书会。嗯，所以我们俩就一拍即合。
1: 看看，就互相的影响啊。
0: 对对对。
1: 哎，连出版社都懂 O2O 了。这个 IT 界的术语已经被他们引进了。所以说你必须行动起来，是吧？
0: 没错。
1: 时间非常短，非常有限。那么我们今天呢暂时就到这儿，感谢三位。
2: 嗯，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再见。
2: 谢谢大家。好，再见。
0: 再见。
1: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

0: 无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穆先生请这张天佐吃饭，张天佐能有不同意的吗？饿了三天了。刚才穆先生在外边摆酒的时候，他就已经馋虫勾出来了。张天佐这个恨呢，你介绍你讲的这些菜没问题，你还介绍口感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让我着急吗？结果没成想，穆先生啊，很爱结交英雄好汉。一听怎么着，张天佐在这儿关着呢，那赶紧请出来啊！我想跟他交个朋友，虽然他快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能认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也是我穆先生的荣幸。就这样，赵三儿打开牢门，把张天佐呀给请出来了。张天佐一看这满桌子，呵，全是好吃的呀，山珍海味，哎呀，赶紧吃啊！刚拿起筷子要吃，结果穆先生举起了酒杯，来来来，张将军，我敬你一杯。那得给面子喝呀，举起酒杯刚要喝酒，张天佐一看呢，这穆先生嘴唇一哆嗦，眼圈一红，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张天佐一想，怎么着，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端起酒杯你就心疼的哭了，这酒我怎么喝呀？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穆先生请您自斟自饮吧，张某告退了。穆先生说道，哎，张将军呢、啊、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酒还没喝就要走呢？张天佐说了，我渴死不饮到泉水，饿死不用嗟来食，我是个被俘之人，您不嫌弃反倒请我喝酒，我很感激。可是啊，我刚把酒杯端起来您就哭了，这酒我还怎么喝呀？谁知那穆先生一听哭得更厉害了，哎，张将军呐、啊、您冤屈我了，我广交天下朋友，仗义疏财，何在乎这一杯水酒呢？只因我有难言之隐才伤心落泪。这张天佐也是一条热血汉子，见穆先生如此伤心，不免就问，不知先生有何为难之事，能否对张某说上一说？穆先生叹了口气说道，哎，请张将军不要见笑啊，只因我有一妾名叫娇娘，颇有几分姿色，我与她相处12年，终朝每日形影不离，没有分开吃过一顿饭呢、啊。我们俩好到什么程度呢？他没我不食，我没他不饮呐、啊。就在朱元璋打进徐州城那天，我们夫妻到街上看热闹，祸事就看出来了。哎呀，西吴王有个外甥叫何二愣，原是徐州城的一霸，